0: 沿线西向东方向车辆稍多。
1: 我自由节奏，天高任我游，我要逃离世俗的烦忧。
0: 石桥早市儿，
1: 命运的岔路口
0: 比较火，导致周边呢朝阳路沿线的北京路沿线现在也出现了车流量滞缓的情况。
1: 像河里摆的酒，
0: 只要是西向东方向和吴淞街的交汇处，耐心等待。其他路段目前来看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呢？别忘了给我们发送过来。这歌啊，非常让人觉得有歧义哈。后来我一查，叫“踏马”，骑大马那意思，“寻花向自由”。我看这个假期呢，有朋友上内蒙了，玩的也是相当的哇塞了。您都去哪儿了？我们一起说一说。同说了，欢迎我的老朋友天宇回来啦。
2: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0: 得非常快速的切换到上班的模式当中了。对于大家而言呢，还能够休息一天，今天再松弛松弛，明天我们就要回归工作岗位了。先不想明天的事儿，把今天过好，把这个十一假期呢完美收官。快快睡觉的时候，我想点首歌叫黑街，之前还给我起个名叫锦州小田镇。我唱歌有那么有魅力吗？咱朋友说什么玩意儿，你唱歌有魅力，说你那个声音嘶哑比较像。思念莫如尘埃说了哟，这不是和明明撕巴半天的天宇小姐姐回来了吗？这也是看我直播了。我一会儿啊，把和明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咱们信息条幅我都给他照完了之后传过去。上火了。Alex 说了，你看看人家啊，人家越一上节目就说话，你晚发声半个小时，你是不是不想听众啊？不许给我扣这个帽子啊。我接下来不是蓄力在两个半小时当中跟各位各种唠吗？没发现现在一首歌都没放呢，对不对？一边说着一边聊着一边听着歌，受不了一点啊，不和大家说话的机会。来，我们看看1031说，不对吧，他说未来的应该有可能是白干。你的意思啊，人八包米白干活了呗，那现在好好干活，未来才有迎娶人家姑娘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人说了，生男孩生男孩的哈，家里头好有人顶门立户啊，有人干活，这一看呢，姑爷子也不白招啊。那一个姑爷子都赶上生产队了。进去来说了，我的天，这是谁呀，好几年没有听见这声音了。咱俩至于说好几年没听见这声音了吗？我明白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刚才在线小时候开播的时候就点了一首歌叫凌晨三点，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我还真没听过，咱们可以一起呢来收听一下，看看我们朋友点这首歌好听不好听。陈硕子的歌

0: 常不适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1: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0: 肛周瘙痒，
1: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2: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7: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8: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三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9: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8: 港子大叔烤鹅，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0: 港子大叔烤鹅，
8: 烤鹅鹅掌手撕兔，
9: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8: 来口水收一下喽，
9: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8: 港子大叔烤鹅。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叫《凌晨三点》，你永远要相信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我觉得呀，很多时候突然之间可能就打到了你的心趴上。我刚才一听，我感觉和赵雷的歌感觉有一些像哈，都是那种民谣风格，静静的在叙述一个故事。这首歌应该挺火的，只不过呢我没听过。你是，我刚才说我没听过，那算不算火？但这首歌你细听真挺好听，它当中好像有一些副歌部分，咱们多多少少呢也能够在某些短视频当中啊偶尔之间领略到过一些。其实啊，这首歌的背后呢藏着一个特别心酸的故事。一般能够唱这种类型歌曲的都是被女朋友伤过的小男孩。写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朋友叫陈硕子，他曾经有个女朋友，两个人呢在北京一起飘着，女朋友陪着他跑了无数个酒吧，听了他无数次的走嗓儿、破音、忘词。女朋友总说，说你肯定会红的，我就是相信。他也说道，嗯，那你等我。可生活不是民谣，没有那么多的等到最后的美好结局。姑娘最后还是走了，不是不爱了，是爱不动了。现实生活打败了爱情呗。女孩等了太久，太久到自己也变成了凌晨三点醒来睡不着的那个人。分手那天，陈硕子一个人呢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抱着吉他一整夜一整夜的弹。他后来呢把那些弹出来的旋律写成了凌晨三点。你以为他是在写失恋吗？也不是，他是在写每一个在深夜里能够突然醒来，摸着手机想要拨一个号码却又放下的那个人。他是在写你，也可能是在写我，写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忘掉了的那个人，其实呢一直在心里的某个角落安安静静地待着。我想你不惹他，他也不惹你，可是一旦凌晨三点醒来，四周静的只剩下心跳声音的时候，他就会自己走出来，坐在你的床边看着你不说话。这么吓人的这么说，它是一种记忆和感觉。现在却不，这首歌录完以后啊火了。时间它模糊了很多的东西，我依然，但他当时没想着说要火，只是把它放到网上，然后呢继续去酒吧唱歌。可没想到这一放啊，就放出了千万次的播放量。我在凌晨三点醒来的夜里，所以说真正打动人心的音乐从来不需要多高级的制作，多华丽的词藻，只需要两个字，真诚。

温柔乐给我们发来音乐哈，他说一会儿也想听一首歌。想听什么歌没说呀，但是他底下的留言

该也是很有故事。他说夜呀不只是用来睡觉的，它还可以用来失眠、矫情、难过、治愈和抑郁。它比白天事儿还多，前途风光正好，追风赶月莫停留。你想听什么歌发过来？

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啊，刷新一下，大家说了哪些话，说了哪些故事呢？诗和远方说了，天宇都说女儿随父亲，天宇的老爸一定是一位非常帅气的男士吧？我觉得我爸呀，精神，他很年轻，你一瞅就觉得不像他那个年龄段人有的老态，没有。一直觉得自己是小年轻的，回去谁一说，哎呀，堂叔怎么怎么样哈？我同学见着我爸之后不都这么说吗？完说完之后呢，我爸就说啊，那个，哎呀，咋样啊？你看这都长大了，这工作呀、事业方方面面都挺顺利。一般情况下，我朋友都会说，哎，没见老啊，叔啊。一听这话可开心了。穿小衣服永远精神的。再来看看班长说了，天宇啊，这下你可惹祸了，咋的呢？他说你的一句"石桥早市是亚洲第一大早市"说出来之后啊，旁边的官媒呢也是随风附和，说者无心，说着呢也无意。可是现在你看，这11长假的游客京津冀啊，然后蒙吉黑等等，笔架山的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人，夜市的人，哎呀，多不让人省心呐！来太多人了，是不是？你不信，你再说一说，再宣传宣传咱们锦州这石桥子呀，确实是火了，有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一份功劳。我们在早间节目当中呢，确实和大家说过，我们还说过亚洲的第一大小区——太景山城小区，亚洲第一大学校——实验学校，以后都给他干火了。主要也是有大家的功劳，宣传的也好，对吧？我们希望咱们锦州呢被更多的朋友们所关注，也能够没事儿的时候上咱们这儿来旅游、溜达溜达，感受感受咱们这儿的人间烟火气息。

0: 有一条通告通知啊，跟各位来说一下，这是关于十一假期石桥早市周边的部分道路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2026年的国庆节期间呢，前往石桥子早市的游客呀，可以说量在大幅的增加。为了保障早市的主要出入口还有周边道路能够顺畅和安全，所以交管部门呢决定在10月1号到7号每天的5点半到9点半，对于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的路段、北宁路一高中门前到安达街的路段，还有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街的路段，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交警部门呢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决定当日解除的封闭时间。说完早市之后啊，咱们也来聊聊夜市。国庆假期呢，咱们锦州的夜市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临河古塔夜市灯火通明，摊点有序，市民游客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可以说呢，城市的烟火气息也在持续升温当中，整条街区啊热闹喧嚣，人流涌动，烧烤摊儿的前面滋滋作响的这烤串啊香气扑鼻，食客们呢围在摊边扫码付款，等待肉串出炉，各类的特色风味小吃摊前人气爆棚，游客边吃边逛，尽享舌尖美味。文创摊位呢还有日用百货区，同样啊也是有好多朋友驻足在挑选，处处洋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今年国庆假期，临河夜市不仅延续了浓郁的烟火气，更加增添了几分独特的文艺味儿。大家这两天去溜达没？因为我没太溜达，我是看到咱们记者朋友写的通讯报道，哦，我才了解到咱们在南宁路和山东街路口的4楼露台有一处空中的烟火剧场精彩亮相，您看到了吗？说这个璀璨的灯光啊点亮了露台，悠扬的乐曲呢随风漫开，游客们到此纷纷停下了脚步，沉浸式的感受夜色晚风当中的城市浪漫，喧嚣的市井之间呢由此多出了一抹温柔的夜上海的风情。这和那个唐山宴当中有这种现场演绎的情景比较像哈。外地游客周女士举着手机拍摄剧场演出，兴奋地说，锦州夜市啊本来名气就很大，没想到还有这种空中剧场，抬头就能够看表演，太有创意了，别的地方夜市很少见到这种形式，这个设计呢实在巧妙。哎，我可好信了，朋友们，各位去看了吗？有照片的或视频的吗？分享一下让我看看呗。为了保障夜市有序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临河夜市呢每天会增派管理人员20名，保洁人员40名，并且呢在解放路、丹东街、山东街、广东街的路口增设引导员，服务也是特别的周到。国庆期间，文化宫的停车场、还有百货 A 座的停车场以及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晚上的17:30到22点免费开放。这前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充足的停车资源可以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让大家轻松打卡夜市美食，惬意享受夜间的休闲时光。

歪说到以后啊，都加亚洲最大，比方说亚洲最大的电台，亚洲最佳女主持，那怎么能是亚洲呢？锦州就不错了，那咱也不敢说最佳呀，是吧？那不得低调吗？不得含蓄吗？只要是大家伙的台，生活就要有这种松弛感。离罗了就是个唠，不管这那就唠，聊明白就行，聊开心就好。你好，东部说了，天宇姐休息一会儿吧，我想要推荐一首《我的中国心》，说是刘静格格演唱的。这是一个人吗？刘静格格还是俩人？我找一下啊，《我的中国心》，刘静格格他是俩人，还是说现在有那人叫那个名字确实是四个字的？我也不知道刘静格格是刘静格格还是刘静和格格，但是没有找到您说的这两位演唱的版本呢，还是这一位演唱的版本呢？这倒没有，但我看到有张明敏老师演唱的版本。嗯，然后还有呢，哎，我们听一听新的版本吧，这个是黄俊杰演唱啊，听一听他唱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这首歌呢，《我的中国心》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小时候听的是旋律，长大了之后我们听的是底气。如今我们能够坐在这儿安安稳稳的吃饭聊天，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也祝福咱们的小家幸福，祝福咱们的国家繁荣昌盛。这首歌呢，原版唱出来的是一种觉醒，这个版本呢，我们听的是歌颂祖辈的生命。因为这首歌呢，是2019年《梦想的声音》第三季一个现场版本。感觉这个版本唱出来的更像是在叙事，在讲述。用这首歌献给我们这片深爱的土地。

也让我们用这首歌致敬历史，也致敬每一个奋斗的中国人，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0: 啊，那人得多多呀！后来呢，为了满足孩子，我们从南桥开到了万年里去逛，也行啊，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夜市了。有一天，我朋友正好在万年里那边逛夜市呢，我正好是在临河这边逛夜市呢。啊，各自在一个点位，都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都能够品尝到美味的食物，这就是咱们锦州烟火城市。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刚才呢，我们聊聊早事儿，聊了聊夜事儿，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急事儿。蓬莱大集，锦州别样的赶集热。因为有一位记者朋友啊，写到了赶集热的场景，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国庆假期呢，古塔区蓬莱大集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不少外地牌照的车辆啊，也是来到了咱们所谓的蓬莱大集。你比方说，在停车场当中，咱们通过车牌子就能看到哈，开车赴集成为了假日里的一道别致风景。走进大集，彩旗灯笼高高悬挂，哎，麦区间呢人头攒动，果蔬摊位上玉米、鲜果码放的相当整齐，海鲜呢是吧，也是叠堆的摆放，鲜活水产活蹦乱跳，早点铺啊，哎，蒸的那个小笼包，热气腾腾的，来往市民穿梭其间，检挑货品，询价选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蓬莱大集呢，主打的是应季新鲜，地产农货集中上市，蔬菜呀，还有水果啊，海鲜呢，地方特产一应俱全。这里货品充足，价格亲民，实惠的物价，地道的乡土物产，让前来赶集的市民朋友收获满满，每个人脸上都漾起了实实在在的喜悦。熙攘的人群，琳琅的货品，吆喝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蓬莱大集呢汇聚起人间烟火，既装满了百姓的菜篮子，也烘托出了浓浓的国庆节日氛围，让市民朋友在赶集采购当中感受到城市鲜活的民生温度，尽享假期市井的乐趣。刚才呢，在念一小段我们记者所写的这个稿件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是不是听完了也会觉得自己好像仿佛置身于人群当中，也在赶集呢？今天正好哈，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没啥事儿的话，咱也去溜达溜达。蓬莱大集也不远，然后白天的时候也有，咱就去逛一逛。那你说那天我捣鼓那个，就是夜市儿那个，夜市儿那上面有人唱歌那个，没有人去看吗？没有人看着吗？反正我们这位朋友人不说了吗？领孩子上万年里那边逛去了。那我说那夜市儿没有人走吗？我就想看看呢。还有我们小伙伴发来信息说，天宇天宇，你来那个锦绣前程5楼啊，我请你滑轮滑。那玩意儿我还真不会。我以前吧滑过轮滑，滑得不咋地。你要说能滑走不也能滑走，整不了太远，不能像人家似的啊，老自由了。我发现哈，就有那会滑轮滑的，真的，就你无论说有什么特长都很好，都是非常耀眼的存在。那有那轮滑滑的老溜了，我的妈呀，简直就是人中小飞龙啊，你就看着吧。尤其是在那得是80年代呗，是吧？轮滑呢是很多朋友啊一起消遣娱乐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可能是自己的技能高超，在人群当中不断穿梭，你就会发现，你想抓他都抓不着。谢有大未来说了，哎呀，高兴得劲儿！十一期间呢，我儿子依然在岗位上干活，昨天呢，终于上了江苏卫视，我的妈呀，这给我高兴的。他说，天宇，你给我放首歌。

歌呗，啊，得意的笑，这我会唱啊，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分享一下心情哈。谢友大未来说到，儿子在岗位上干活，被江苏卫视一下子给踩点踩中了。那我想问问，孩子是做什么工作的呀？那为什么上了江苏卫视啊？然后那个段落有吗？录下来了吗？分享一下，让我看看呗，好不好？多好，劳动人民是最光荣的。那这11期间呢，孩子是不是没能回到家呀？一定呢，也是您非常非常的想念他。但是孩子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做着贡献，哈，也是辛苦了。反正舍小家为大家呗。嗯，心有大未来，把视频发过来，让我们瞅一瞅。您刚才呢说想要放首歌，叫做《得意的笑》，没问题呀，也让我们感受一下您的喜悦，好不好？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热热闹闹的一首歌，也分享了我们心有大未来好心情哈，多高兴的一首歌啊！哎，以前呢，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一首口水歌似的，但是长大以后，你再听，有一种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人生苦短，须尽欢，凡事不必放心间，千金不如快乐好，名利从来虚缥缈啊。人生就如一出戏，爱恨情仇都经历，不如放手随他去，笑看红尘人不老。还是老歌实在。

0: 童话里的故事说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嘛，恩恩怨怨又何必太放在心上呢？自己过好自己的一生就行了，别管别人怎么去看怎么去想，有啥用啊，自己开心最重要。所以我特别愿意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想要听到大家伙儿歌单当中的分享歌曲，因为说不定哪个点位就打到心上了，而且特别愿意了解各位的故事和朋友们的心境。西游大未来就说到，儿子在圆通快递南京市啊，这是栖霞区当经理呢，事业有成。但十一期间呢，正好是孩子啊工作的一个忙碌期，别人在放假，孩子呢在坚守岗位。反正有一种责任叫做我一直都在，有一种担当叫十一我在岗，辛苦了。用敬业福守着大家的平安福，用坚守向祖国深情告白。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有意义。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这一段哈，您儿子在哪儿呢？
1: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
0: 哎，听一听啊，我可好信儿了呢。
1: 他们有的伏案与数据博弈，筑牢城市平安防线；有的穿梭忙碌，守护万家物流畅通。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他们用奋斗的姿态为假期保驾护航。
2: 早上八点，南京禄口机场出境大厅迎来第一波客流高峰。数据核查中心里，边境民警善玉紧盯屏幕，查看通道排队、航班抵离等信息。哪个航班先落地，哪个航班有旅行团，哪条通道需要提前增开，他根据实时情况精准调度警力。十分钟左右，多家航班的近千名旅客顺利分流完成查验。
3: 旅客觉得没怎么排队，其实是我们提前跑了口岸客流数据。国庆跟平时不一样，家庭出行多，旅行团多，我们得提前一周甚至更早就开始做流量预测，提前配置好执勤警力和查验通道。
2: 在数据民警的精准保障下，旅客平均候检时间较几年前缩短了2到3分钟，通关效率大幅提升近一倍。政策赋能叠加边检精细化服务保障，口岸客流持续走高。
3: 逢年过节恰恰是口岸压力最大的时候，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别人的团圆出行就是我们要扛起来的责任。让旅客少排队快通关，守住口岸安全，就是我们这个岗位最实在的价值。
2: 下午1点，南京栖霞区的一家快递分拣中心里，流水线全速运转。尽管是假日，但为了让市民的包裹准时送达，这里的工作人员轮番值守，超负荷运转。
4: 国庆期间每天的件量几乎在4万到4万5千票左右。因为我们整体的自动化已经按照他们的相当于身份证一样，给他细分到了每个隔口。
0: 看到了，是叫任怀宇不？可好信儿了，可能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点懵，这怎么听的是南京的事儿呢？正好咱们的好朋友啊，心有大未来分享了一段儿子呢在江苏卫视被采访的这样一小段的视频，我就好信儿，咱家乡人有出息，我当然跟着高兴了，然后就把这视频点开了，跟大家伙一起听，一起放啊。然后也查一查，看一看，说哪位是心有大未来的孩子呀？姓任，我看到了。通过刚才呀这个短视频的播放啊，也确实要致敬一些特定职业、特定岗位在十一期间坚守的这些。

朋友们，比方说公安呐、交警啊、消防啊、医护人员呐、环卫建筑工人呐，是吧？服务行业的，再加上各位志愿者朋友，哎，你们都辛苦了。嗯，用坚守为祖国庆生，我们也分享了心有大未来的一份喜悦，多好！哎，了解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儿，了解一下我们的身边人，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呢？大家也一起说出来。你有啥难过的事儿啊？咱们也一起聊一聊啊。没事儿，咱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道道趣儿平台。有事儿您吱声，大事儿我们管不了，小事儿不想办。他有事儿你和我们说。朋友说你整这出，谁还跟你说什么玩意儿？生活呀，就是通过这些小事儿一点一点堆积而成的。哎，有什么好的消息呢？我们也跟着共同的高兴，多好！看到咱们家乡人了，是吧？也希望您儿子呢，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当中一切顺利。一般般说了，我儿子在家气了我一个礼拜，揍了他姐一个礼拜。明天终于开学了，小学一年级，没事，过两天还放秋假呢。你着什么急呢？还有气你的时候呢。一般般说了，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都多余给你发这个信息。说完我怎么更生气了呢？你儿子在家揍他姐揍一个礼拜，他姐没揍他，那不是血脉压制吗？小淘气，一般淘气的孩子都聪明。明天终于开学了，你也可以适当的缓一缓，老师就遭罪了，这可咋整？小学一年级啊，一年级的小豆包。我回来之后啊，看到我朋友他家的小朋友哈，正好呢是幼儿园的大班，说话还奶声奶气的，人说明年要上小学了。我说多快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咱说他要还要的也早，你像我们这20多岁的，他家还要早了。阿童木说了，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地球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阿童木说话老梗了，我特别喜欢他说话，就他一留言的时候，我极其想要看看他说的是啥。那天关维在那唱歌，然后他发了一句话说，听话啊，听话咱不唱。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呢，他说想要找一找女朋友，给大家发了一些小小的要求，让大家帮他找找对象，年龄必须35岁以内，那个大一天都不行啥的，记不记得？老招人稀罕了，阿童木太好玩了。哎呀妈，唠嗑可有意思，可有梗了，幽默。好看的皮囊那么老多，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朋友说是这么说吗？意思是这个意思不？我给翻译了一下啊。永远说了，鱼妹啊，铁岭烧烤你吃的还挺香啊，以后改行当吃播吧。我儿子昨天呢就离开锦州回大连了，虽然都大二了，我还是挺想他的。那当然舍不得了，你要珍惜孩子现在呢还是上大学的时光。比方说没事的时候他回家，就比方说我小弟，我不说我在锦州有上大学的小弟嘛，我们都一起回去了哈，回到老家了。然后我说哎弟，你现在看西峰这座城市有啥不一样的感觉吗？他说没有，我还觉得挺正常，我就是回家了。但是你比方说像我在外地工作了很久之后，我再回家再回到西峰，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就好多的街路吧，又熟悉又陌生。因为你毕竟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你再回去之后，虽然说中间也会回去，但都是赶逢年过节回去，就不像说天天在那生活。有的时候你看这边发生了变化，那点发生了变化，经过这几年之间呢，点点滴滴变化的就很多了。虽然城市还是那个原来的模样哈，大体的分布还是那样，但中间有很多的细节发生了变化，再加上你的心境也不一样了。现在回家感觉好像像度假一样，就不像说曾经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以前就想说我上学哈，我上学的时候就在想考大学一定要走出去啊，走得远远的，感受一下外面的那个振翅高飞时候的效果，看看外面的海阔和天空。但是真正当你走出去之后，你就发现哎还是家好，对吧？特别的安逸，一走的时候就想哭。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从家回来我还想哭，就是那种感觉吧。嗯，聊聊我就性情，聊聊我就性情，聊聊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又萦绕在心里了，马上鼻子就酸，眼泪就在眼圈里含着，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得到哈。主要是因为呢确实是游子，虽然说咱们都没有出辽宁省，你看我家不在铁岭吧，也挺近的，但是你平时呢开车回去也得4-5个小时，你就觉得回去一次，我家在铁岭西峰，有朋友说到铁岭哪有那么远，
还得往边上走呢，我们家离吉林比较近，你就会觉得回去一次还是很费劲的，不是说总能回去。嗯，一回去的时候啊，觉得真有点度假的感觉了，怎么整？现在要珍惜孩子还能够在大学偶尔啊放寒假暑假还能叨扰你很久的这个时间段，如果说真的以后在外地工作了，他再回家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好好珍惜吧。别说你舍不得，我都舍不得呀，你说这情感一下子就往外漾了。说我吃烧烤吃的挺香，我这几天呢，我朋友们，我前两天是不是总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哈、哦，回去之后减肥这俩字就抛诸脑后了，你知道那种想法是啥，我就吃了，我就放开敞亮吃，谁也别管我，我自己也不控制，哎，就吃的都撑都恶心，那也吃，上顿吃完下顿吃，就比方说4点多吃完麻辣烫之后跟我们朋友哈，晚上又吃了一顿烧烤，就那天正好我给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我4点多刚吃完，6点多又吃了一顿，吓人不，你就说那也能吃下去，那老些，哎，就那个小汽水呜呜干呢，你说咋整啊，朋友们，我回来我都觉得得胖了2-3斤，那我也认回来再减呗，但我朋友都说了，哎，我上次回来之后啊，我胖了大约3-4斤的时候哈、啊，我回去我寻思减减，到现在胖5-6斤了，根本减没减下去，又增重了，胖好胖，瘦可不容易瘦，就减肥呀、啊、是男人女人永恒的话题，吃进去那能让你白吃吗？不得变成你身体当中的一些脂肪啊，能量啊，是不是？

来看看金子优月说了天宇，上午好，我儿子呀，这一个十一假期没回来，说今年已经研二了，学习也很紧张，新生入校，学生会的工作呢也会很忙碌，每天晚上啊都得11点多才洗澡，然后上床睡觉。今天晚上呢，孩子说有点想家了，我和我媳妇儿啊感觉心里酸酸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但孩子有出息，都已经念到研二了，未来一定是大有作为。慢慢的，不行去那边找孩子去，孩子回来费劲，你们去看孩子去。要不咋说呢，回了一次家，行李箱里装的都是妈妈的味道。那我们就把故乡的月亮装进行囊，照亮我们回到学校的路吧。金子优月，别上火啊，和嫂子也说一声，别闹心，没事儿，孩子在外面呢，有自己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希望孩子前程似锦，锦绣天花，花中有梦，梦想成真。就我今天哈，情商上线，小嘴抹蜜100分，这也是我真实的一个心理期待。就有的时候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些故事，比方说自己孩子啊，无论说是考上了好的学校，然后找到了好的工作，就像刚才我们好朋友心有大未来就说到啊，孩子在外地工作，然后被江苏卫视采访了，现在是大区经理哈。我都觉得我看到你们的这些消息，真感觉像我自己家家人呢，有各种各样好事跟我们分享似的。咱们不就是家人吗？虽然有的时候呢，只是通过电波我们相互之间有联系，但是这份情感是很紧密的。我们期待着各位有各种各样的好消息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也通过电波把您的好消息传达给更多的朋友，这主要是一种喜悦。人说都是一种磁场嘛，这种磁场和能量能够激励和引导更多的人，对不对？让我们共同的接受到鼓励。你比方说，说不定哪位朋友突然之间听到我的这个节目，然后听到金尊优越的一份分享，说孩子都上研二了，那接下来你考研也

0: 也是利，对吧？像心有大未来人说到孩子接受了这个江苏卫视的采访，现在呢也做到经理级别了，那以后孩子还得高升，还得步步高升，听完之后旺运就唠十嗑，都有好的期望，好的愿景。你看我们朋友未来可期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啊，他说我现在在值班的，您是什么工作岗位呀？我看一看，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哎呦，这是铁路的工作人员，是不是？辛苦了辛苦了啊，铁路工作人员真是，你比方说我这次啊，我在回家的时候，我刚开始是坐的那个动车，坐高铁回去的，先到沈阳，然后从沈阳呢正好家人也在沈阳，一起回去的，然后这回是一起回来的，完又走了，人自由行去了，潇洒不啊？潇洒不？今天说要到河北，接下来要干到三亚，说西风太冷了，不想在西风过冬，就真的顺带脚的就捎上我就走了。今天早上六点我起来，家人就起来了，完就出发了。哎，羡慕。如果现在我没有班，我就跟着走了，宝宝们，你们就珍惜我在的这个时光吧，要不然我就跟人家上三亚了。哎，自由行，说车开到哪儿就算到哪儿了，就这样。但说实话，今天早上在走的时候，哎呦我的妈，我这心呢，我是刚哭过一通来上的节目。有朋友说今儿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听那个节目的声哈，你就觉得有点深沉，深沉的原因是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舍不得，真舍不得，
1: 哼，又难受了，说完之后又上劲儿了，你这咋整啊？你说呀，我就应该再请个年假，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
0: 高低我就应该跟着走一圈，你等过一段来，过一段到那个三亚租好房子了之后，我也准备去。未来可期说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哦，我还寻思您那什么呢，您是给我拍的那个车站的照片，我还以为是铁路工作人员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辛苦辛苦了啊。哎呀，哪哪啊都有各位的身影，应该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坚守岗位吧，舍小家团圆，守万家灯火，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坚守，都是这个假期当中最温暖的光，辛苦啦。这么会唠呢，真的也是心里这么想的，真的这回是不是觉得自己工作更有劲儿了，甩开膀子干吧，加油。风景又说了，他们都说呀，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呢，生旦尽末丑我通通的扮一回，谁扮谁像谁，我谁扮谁又像谁。我断断句啊，这地方念的不对，谁扮谁像谁，我扮谁又像我又像谁，爱谁谁。别忘了下次再会，那个咋断的句啊，要不然你给我语音发过来，咋断都不对，谁扮谁像谁，我扮谁又像谁，谁扮，你打多字儿没？无所谓了，反正我明白了，就是生旦尽末丑，人人扮一回呗，各种各样的哈，就各自有各自的角色需要扮演，我们就在人生当中好好的演好自己的一出戏，人生就像一场戏，把这个戏呢演得精彩一些，符合自己的人生剧本就完事儿了。啊，台下有很多的观众，台下人唱着，就不管说唱的对不对，气氛得到位，听首歌吧，听首歌，这首歌挺好听的，叫《莫忙》啊，希望大家伙呢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找到自己心灵的理想栖息地。

0: 这首歌最近特别火、叫《墨盲》，乡野低频演唱，但有朋友说呢，这应该是 AI 歌曲，不管是不是 AI 了，反正好听就行呗，对不对？尤其是那个真假转音儿，真的是真人唱的吗？咱也不懂，反正好听就行。
1: 爬上窗口的阳光，
0: 市民说道，都是人间过客呀，没有必要着急赶路的，劳逸结合才是懂生活的人。
1: 留给月光来访，绕过时间的围墙，
0: 累了呀就多停一停，再急呢也要照顾好自己哦。
1: 世界从不需要谁敢唱，只要停下心声。
2: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我持续为大家关注着路网信息呢，目前来看呢，高速方面通行比较顺畅啊，没有太拥堵的点位，无拥堵路段，总体上来说呢，通行是顺畅的，希望大家伙儿注意出行的安全。接下来看看室内的通行情况如何。北京时间9点整，此刻呢，云飞大桥，你懂吧？自从南大桥开通之后，云飞大桥不受宠了。就我家里人来到锦州之后啊，第一眼还得看一看南大桥，你知道为啥？因为前两天看着我直播，就对南大桥开通了特别的感兴趣，就说我想看看南桥开通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昨天到咱锦州之后呢，我们就特意走到南大桥上，哎，瞅了一圈，感觉敞亮得劲儿，鲜亮那小色儿，主要开通了就很好，再加上路也宽呢，对吧？双向那都是几车道，8车道，多好。完，朋友说算不算那个非机动车道？算。那也宽敞，那也敞亮啊。现在石桥早市旁边人还非常的多，所以呢，人民街沿线和吴淞街的交汇位置，人民街沿线的东向西方向和吴淞街沿线的北向南方向，车辆呢还是有所汇集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行经到这个路段呢，因为部分点位还是有交通管制的，大家也多加注意啊。比方说向阳街沿线呢，还有北镇路沿线呢，这都是有交通管制的，车呢过不来，所以导致了北京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其他路段呢，咱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因为还是时间尚早吧，所以说呢，现在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呢，也别忘了给我们发送过来。刚才这首歌是不是挺好听的？大家也是觉得不错哈，纷纷的发来留言，发来信息。毛豆都说了，孩子今年大一啊，刚刚去南站送他上火车回学校，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又开始了，完了。哎，我刚刚压下去一点，又开始调动起来了。说希望孩子呢在异乡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也祝福所有离家在外的学子们都能够被善待，平安顺遂。你相信，相信的力量啊。豆豆，豆豆姐，没有事儿，咱孩子在外面一定被人照顾的会非常好。所以说刚才通过豆豆姐说的这段话呀，我就觉得咱们在锦州呢也有很多所的大学，有好多的外地学子啊来到咱们锦州就读。其实呢，很多家长的心里都跟豆豆姐是一样的，就希望孩子在外面啊能够过得开心一些，能够被善待。你看这个词儿用得多好，我相信咱们也是多照料照料，也多照顾照顾。对于孩子们而言呢，也是年岁不大，初入社会，你说现在算是步入一个小社会不？也算， 大学不就是嘛，对吧？你从自己的城市待习惯了，咱们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就学，然后呢去求学去生活，整体上对于他来说也是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在外面比方说遇到大学生的时候，咱们也多帮忙，有啥事儿呢他们不懂的咱们也多体谅，相互之间呢彼此帮助，以后孩子慢慢在成长，万一觉得这个城市很好，留在了比方说锦州这座城市，或者豆豆姐家孩子要是在某一个城市哈，也觉得过得很好，也许也在那儿安家呢，是吧，在那儿工作，我相信呢未来都会有好的发展。您不用担心，孩子啊终究呢在外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语义会越来越丰满的。但是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也是曾经仗剑走天涯，就一到这儿就想唱这首歌，条件反射了啊！就曾经我也是那个游子，对吧？现在也算是游子，你就偶尔回趟家也是觉得费劲，心里有感触。我觉得家里呢，我不说了吗？我上大学哭了能有一年，就一个学期一直在哭，天天哭，天天哭，就是觉得想家。完，豆豆姐说你这么唠的话，我心更放不下了。但慢慢这不也好了吗？也都过来了。也都自己呢在锦州开辟了自己的小天地，我相信豆豆姐家孩子也是，等以后呢在自己的这个学校，在自己学校所在的城市也一定会踏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您不用担心，孩子未来会越来越好的啊。而且咱们在这边对别人的孩子好，让别人孩子就咱孩子在外面，别人也会对咱孩子好的，没有问题。学业有成。ZZ 说了，最近天气怎么样啊？最近这个天气呀、啊，你分哪儿呗？对于咱们锦州而言，天气状态确实挺飒了。前两天咋样？前两天是不是也挺冷？因为我回来之后啊，这边人说，就咱家这边人说，天气啊，你回来之后还真就好了不少。反正西风是给我冻够呛，就穿一个小单衣服根本就不好使，你线裤不穿，冻哭你。倒没那么邪乎。但确实零下二度，然后我看那上面有霜降。我给大家念念哈，那天那个我回西峰之后，我还特意截了个图，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找到了。当时是咋说的？西峰啊，我的位置西峰，当时是五度，最高温度16度，最低气温-2度。你就说你吓不吓人吧？你就这么玩啊？哎呦我天，老闹走了。当时还有什么啊？叫霜冻蓝色预警。当时呢，预计是2号早晨，西峰将会出现霜或者是霜冻天气，农作物、蔬菜、花卉等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就我家同学，我同学他家里头，他不是自己有一个小院儿吗？人家有高楼，完额外又找寻乡间生活。反正我们一到过节呀、过年啊，一回去，我们就在他家小院儿聚。那小院儿我跟你讲老好了，那房子瞅着像小别墅似的。完在后面你看哈，种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菜，我看它上面又铺的那个塑料布，有香菜，还有那是小菠菜呀还啥，还小油菜啊，咱也看不太清楚。那边还有萝卜，还有白菜，都让他家我姨呀、拿那个塑料布给扇上了。我说这点玩意儿啊，到最后我都自己未见起能吃多少。这家鲜巴叉的啊，天一凉赶紧罩上布。自己能摘多少都不知道，照顾的是挺精心儿。那天我们不就去那儿吃串了吗？完打麻将，我跟你讲啊，我们是数飞子的啊，打麻将。我们家那打麻将吧，有个特点叫东南西北都有，中发板也有。我先前玩的时候吧，我有点不太顺手，你知道为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吧慢，他一整得抓杠，你没能咋地，杠你就赔不少。做手起杠3个豆，4个豆的就那样的，而且好几家一起给。他不是说谁点杠了谁给，他只要有杠就3家都给，就那样的。那东南西北可不好凑了，就阵打麻将哈。有一回我在打的过程当中，人家是这样，本来憋中发板他都已经都明牌了，这底下全连吃再差的都已经铺完了，铺完了上面呢剩一个，他把一个红中打出来了。我这边呢就一直勺着我上家呢，那边打出来是南风吧还啥，我这一下看我的东南西北我就差个南风，那我就不用再憋杠了，因为那几个南风好像打出来仨了，就剩一个。我说得了，赶紧把这玩意儿拆了吧，拆套着吧。 拆套的过程当中，我一看，我说，哎，这边有个那个白脸儿，我脑子就忽略了人那边是中发白，你知道吧？打出来中，他还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哎，我用不用换个件儿？他说不用，我夸我打个白脸儿，单贴。我说这玩意儿送嘴里头了，哪有这么整的啊？送人家喂人家吃，人单贴。单贴那个白脸儿，我夸我就打出去，关键人扔的红中，你知道吧？那他有可能就是不是白脸就是发财呗，那我也打了，脑子就像不转个似的，所以我这脑子不适合玩。但别管咋地，手比较壮，我们那边带清一色，咱家这边不带，就是锦州不带，锦州必须得是什么都是看飘啊啥的，这行，但是清一色不行。那时候我一做手全都是腕子，老过瘾了，我一看全都是腕子啊，完这边剩一个南风还有一个东风，我把南风和东风后来都打出去了，净手呢来什么条子呀饼子呀我都不看，哗哗就是因为做手全都是腕子，起手多，哎，一叫完那边正好我上次点中华板那个朋友问他来回来就是，哎，我打个四万糊不糊，我说糊了，这一把120多个豆，126个豆吧，老过瘾了。但咱只是那什么啊，只是玩扑克的啊，哎呀妈呀，一下子要不大牛都让人牵走了，再说我是不是说太多行话了。来，我们看看大家的信息哈。强少说了，滨河路东湖湾转盘这儿天天有人占道钓鱼呀，哎，我确实以前也看到过，那车就往那一停，再说那让钓鱼吗？刚才那个执法局的，执法局管不管这事儿？未来可期说了，现在叫综合执法局，原先是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哎，质量技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有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以前我还采访过呢，我上咱们这儿特意采访过，就这个名儿，我当时说啥我也说不明白，因为必须得背稿嘛，你说我这脑子，当天大家伙记不记得就南桥开通？哎呀妈，前面有老长一段话了，我跟你讲，对我来说真是一次莫大的挑战啊！完，同时呢，我也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极其难忘的人生经历，职业生涯当中可以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太激动了！那前面我自己背了那老长时间的话，那老长一段，我都没打奔儿，嘎一下就说下来，顺弄下来。是不是该给我鼓鼓掌？那天看着直播没？然后采访问题采访的是不是也挺好？我不管，要表扬，我不管，我要夸奖。未来可期哈，说正在值班呢，刚才跟我们聊一聊，你也是辛苦了，辛苦了啊！别人假期都在休息，你的假期就是巡查呀，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守护好大家的菜篮子、药匣子，是不是？哎，辛苦了，辛苦了！食药监局，对对对对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前是这么叫的。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去采访，就是来到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这几个字我都说不明白了，当时都给我造疯了啊！好像好在说后来采访还比较顺利。金尊优越说了，天宇你是哪个柳子的？怎么会说这老些行话呢？就我当时玩麻将嘛，就打麻将，那你必须你回家的时候不就得吃点饭、喝点酒、打点小麻将吗？那过节的意义是什么？不就得放松吗？放松吗？反正打开心了，那天可玩老开心了，一下子清一色，我一看，哎呀，就你了。哎，我当时还照照片了呢，我跟你讲哈，我给大家伙分析一下我那个牌型。我朋友说你有点正形啊，我当时是胡的四万吧，胡的四万，我这里头有一二三万、仨五万、二三四、六七八、俩九万，当时216。212个豆。分享一下喜悦，大家都跟我分享喜悦了，我也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喜悦。来看小节奏幸福说了，天宇妹子好啊，国庆节快乐，抓一下假期的小尾巴，再快乐一天，送上一首老歌叫笑红尘，哎，祝福大家每天好心情，没有问题，为您播放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老歌了，但是呢旋律非常的好，一起来听笑红尘。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怎么都这么有生命力呀，是吧？虽然是一些老歌，但是现在听起来仍旧觉得很有韵味呀。刚才我们看到朋友圈当中啊，有些小伙伴发来的消息。比方说振宇说了，天宇，我是2022年11月份买的车，到今年呢2026年11月份检车，今年是需要上线吗？原来你说过我忘了，您这是第四年呢，第四年不需要上线检车，您在交管12123领一下电子检车贴就行了。但您记住，等到第六年的时候是需要您上线检车的，第八年需要领电子检车贴，第十年以及十年之后的每一年都需要上线检车。我说清楚了吗？啊，不懂的您再问啊。然后再来看三大洲，您好，他说这些行话呀，充分证明天宇确实是麻局的人呐。还有呢，我早就猜到了，说国庆最后一天天宇上早班。那刚才咱们哪位朋友来着，我一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我一猜呀，今天应该是天宇上节目，我看是谁啊。第一条留言的朋友，原来有你，就说我猜今天就是天宇吧。各位是怎么猜测到的呢？我分析分析，因为知道我回家了，所以呢不可能说回来的特别早，那有可能班就应该排在最后一天。平时呢我又是一个愿意上早班的人，这个时间段哈，所以呢就觉得这个班分析过来就是我。各位费脑筋了，是我是我，确实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正八经年代说了，放假五天，我在家我睡了四天，要不是去营口一趟啊，说啥我也得睡五天呢。干哈呀一天呢？旅游最大的一个目的地就是家里的床上呗，床头睡到了床尾。那天天睡觉也没意思，偶尔睡点懒觉，你该出去也得溜达溜达，你过去那发型你得支棱起来呀，你这可是彻底休息了。但我也是挺羡慕能在家放了这么多天假纯休息，也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咱们就期待着说哈，能不能放假的时候在家好好的待一待歇一歇。你看我这个假期呢，我是什么感觉，其实是两个极端。要不然的话你就在家彻底的放松，我本来我没打算说实话回西峰能够遇到那么多的朋友，但是巧了，和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就遇到了好几个人，完和那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又遇到了几个人，话赶话事赶事，哎，一帮人。原本嘛，比方说只有一个需要见面或两个需要见面，好嘛，都回来了，就这两天给我排的哈，老满那儿了。见完这个得耍空，我得把时间排好了去见那个，完大家时间还得碰，就基本上放假。你看我10月1一直到6号我走不算，就五天呗，这五天还得和家人吃饭呢，整紧忙。见了好几位。接了好几波，呵呵，但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有的时候呢，聚会有聚会的乐趣，在家休闲呢有放松的乐趣，各有千秋。只要放假就是好，就没毛病。等到下一个假期呢，应该是过年吧，就放的稍长一点的。嗯，我算了一下啊，预计下次放假是在下次。反正现在吧，很多朋友们的心情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意犹未尽。没事儿，这个明年春节假期确实有，现在具体放几天还是怎么调价咱还不太知道呢，预计得11月份能够公布。那根据日历来推算的话，2027年的春节，今年的正月初一，不，明年的正月初一是2月6号星期六，然后除夕呢是2月5号星期五，所以说很有可能2月份能放个几天儿，七八天儿，六七天儿，不知道，那就不知道了。咱们最后啊，要等这个发改委的信息、国务院的信息为准啊。一说到发改委信息，我想到油价了。来吧，朋友们，10月15号的24时，目前的原油变化率呢，来到了-4%左右，预计下调油价，终于要下调了，每吨呢2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预计下次的汽柴油的价格可能会下调每升0.16到0.19元每升。大体就是这个价格，但是呢最终的调价结果是以10月15号发改委的通知为准。那目前来看呢，这个降价的几率会比较大，虽然说平时涨都涨4-5毛，一降降0.16，但是降总比升要好吧，对不对？
我这回呀、啊，我就在回去的路上，我就看呢，确实现在新能源的车呀比比皆是，真的是挺多。但是呢，就说到新能源的车，我看他加油的时候，就加气儿的时候，加电的时候，加什么气儿？加电的时候，我一瞅还是有点费劲，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说加油加的那么快。完，尤其是跑高速的话。反正对我吧，我不太敢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吧？我有时候回西峰，西峰啊冷啊，大家都知道嘎嘎冷。就这两天回去的时候都已经零下了，你说等到我过年是吧？天冬天的时候我要回去，我在高速上我都有点不敢跑。完我还不太知道应该上哪儿去加那个电，总要说加油，总说加油加惯了。但是哈，那天。我跟那个领跑汽车的咱们那个销售人员哈在聊天，正好咱有活动，完遇着了，遇着之后我就聊，我说的挺动心呐，我就觉得那个新能源汽车真就挺好，能省下来不少钱，但你分你怎么开呗，你看你啥情况呗，对不对？但现在确实新能源的车主越来越多，我觉得咱们就是压马路头的应该不差啥，就平时走的也不远，就在室内，像我现在是车保险也不用我来交，我爸管，我就负责开车加个油就完事儿了，那这钱我还可以省下，所以我不打算换车了。哎呀，别的我啥也不用管，就负责开就完事儿了呗。我爸老有意思了，来这个锦州之后哈，他不是开家里另外一台车过来的吗？然后到这儿，因为那个车吧是他开了好久好久的，完这车为啥我说特别有感情，这车呀年头有点久了，然后那天我正好去检车的时候，人那个我们也认识那朋友说，天宇怎么没换车呢？我说这车呀真是有感情。我爸就特意到锦州来之后看着我那车来了句，你把车钥匙给我上车上坐坐。我的妈，我说这家还说出感情来了。为啥呢？就是我家好几辈人都受这个车的利好影响，就都坐过这个车，所以呢就会觉得比较有感情，你知道吧？就这种情愫在里头。有的时候人不换车吧，不只是说这个什么实用的价值，可能很多是情感。有的朋友就是我第一辆车我买完之后我就不舍得换，有的呢是这辆车当中啊有好几代人的身影，你就有舍不得，对不对？哎，完还有呢就是开着顺手，你就觉得跟车也是合二为一。人都说你不能说车的坏话，我跟你讲他都能听懂。我说这么有灵性咋的？哎，一天可有意思啊！继续来看大家的消息，你说我厉害不？我就夸夸这么唠哈，我从7点多唠到现在，我一点都没觉得说时间长，我真愿意跟你唠嗑，真的就觉得好长时间没说话是个事儿呢。思念莫如尘埃说了，哟，这不是和明明姐撕巴半天的天宇小姐姐回来了吗？那是我把她兜撕漏了都，你瞅瞅。啥事儿都知道。九分醉说了，老关给米兰抛媚眼儿，还给米兰拿橘子，大家都看见了啊。现在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当中，我的心情现在不受任何的人打扰，你知道不？无所谓，他给米兰拿橘子，我自己带不行吗？我自己吃不行吗？我自己买，得不到别人的关怀咱就自己爱自己，有什么毛病？对不对？不提他上火，咱们继续唠开心的事儿。我官微说怎么的唠我就不开心呢？说你办那个事儿能让人开心。雷说到天宇，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不觉呀，2026年的所有假期就这样结束了。下次团聚，2027年成为了热搜哦。您这一说呀，2026年所有的假期结束，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一个秋假呢，是不？别的假期是不是都没了？妈呀，真过完了。一晃一晃啊，眼瞅年终岁。

0: 女主角当中了。女主角，她的这些女主角啊，挨个换，那 AI 不是改变了她的生活吗？现在已经非常的开心了。南山隧道那边没问题了啊，刚才有朋友啊被莫婷也是早早发了，那时候就说到南山隧道有情况，说是有一辆车呀坏在右侧的车道上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比较畅通。北京时间9:27，咱们再来实时关注路况，因为对于今天来说呀，返程的车流量会比较集中，目前高速方面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消息，没有特殊消息就证明是畅通的，因为我跟交警说了，我说那个高速交警同志啊，今儿上午我们把消息实时发过来啊，有什么样的那个路况我好第一时间给大家伙播报，然后那边说了没问题。但现在来看呢，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证明哪哪都不拥堵，但是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得加老小心了。我在回来的道上我看着不下三起车祸，我还有说撞完了之后啊，那车离罗搁那开的，那后面那牌子撞的都要掉了都，那边呢都撞的呀，破不烂齿的，哎呀妈呀，我瞅着完都给我瞅心疼了，我说这得多糟心，你说好不容易放个假回来，不得高高兴兴的回家去，开开心心回家来吗？你这你说你这整多闹挺啊啊。还有那车停到那儿，正好赶上那边施工，完那边有个小假人拿那个小红旗儿就那，前方施工请注意，前方施工请注意。哎，老吓人了！完，他那旁边我一看，怎么的呢？除了施工之外啊，我说咋堵那样呢？是因为那边还是有事故，那撞的那前脸啊，都撞的那个憋过去了。高速上就是这样，你要是开车的话，一旦有问题，就很有可能是大问题。他撞的一定要比室内严重啊，因为什么呢？他车速快呀，再加上现在车辆也多，你在高速上，你不可能说来回来去，你不断的穿插。完，有的时候反正就还是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啊，我们再加上注意瞭望，一定要看好看准喽，有点预判性，别在那儿嗡嗡猛开，你看不着前面车都已经撒下来慢车了，完这时候你还哇哇往上挤，多吓人呢。完再加上吧，别开斗气车，别他又比我快了，他又超我了，那不很正常吗？谁让你开的慢了，但咱也别开那么快，120那个迈速，对吧？你别整20迈风驰电掣，那也挨罚呀，不行啊，在100到120之间控制好您的车速，控制好您的车距啊。然后看看再见小时候，说感谢天宇的解读啊，说到凌晨三点那首歌是吧，凌晨三点那首歌真挺好听，尤其是听完背后的故事之后，你会觉得确实是很有韵味的一首歌，而且也是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歌，我很喜欢听，谢谢您的分享。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同说了，天宇啊，你明天又开始要跟官微搭档了。是期待着吗？您期待着吗？那可不是吗？生活又要步入正轨当中，这只是日常的一个休闲呐。又得有人气我了。但确实跟官微搭档呢，还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主要是啊，真是能够遇到一个说话呢，你再感觉两个人很搭的，这就像。比方说讲相声，是吧？讲相声当中呢，有一副价，你就会觉得

遇到一个好的衣服架很重要，很重要。你在上节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丝滑，你知道吧？不费力气，他明白你的弦外之音，你懂他的话语之意，基本上就这样。哎，也希望大家伙儿呢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开心和愉快的啊。上山若水说了，最近几日渤海大道双向都有大货车和大翻斗啊在道上行驶，严重危害道路的安全，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管一管。渤海大道呢是有可以允许大货车通行的段落，是有的，是有的。嗯呐，但您说的是不是禁止通行的那个路段呢？希望交警同志管一管哈。笑口常开说您好，发一下锦州市内风景旅游观光车。您是想发一下什么呢？通行的时间吗？这个我得查阅一下，目前还不太知道。有朋友们知道吗？锦州市内的这个风景旅游观光车有不有？有不有？谁有旅游观光车的那个出发时间或者出发的地点在哪儿坐？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啊，你好，魏博来了。他说：“雨啊，来一首《你不该权衡利弊》。”这是一首什么歌呢？情歌吗？还怎么的？一听这名儿啊，就觉得嗯，这我说实话，我听这名儿，我觉得这歌不一定好听啊。但博儿，你别生气啊。但是我想听一听，我想听一听啥效果的，是什么样感觉的。

打脸了啊。挺好听啊这歌，而且不是不熟悉的歌，只是名字不熟悉而已。总挺好啊这歌啊。咋的，那个脖受伤了？情伤，你不该权衡利弊是吧。我觉得呀，爱情呢就像小王子里面说的，就有本书里头说的，正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的重要。就重点呢，不是说别人给你回馈多少，而是你付出的那段感情和经历显得弥足珍贵，是你的付出让这段感情变得珍贵，你懂这种感觉。

0: 谢谢魏博的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刚才啪啪打脸啊，就说听这歌名就不好听，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忘记忘记清空因为我一听吧，它就是情歌，就是那种受伤的歌哈。我以为我对这些歌呢已经内心掀不起任何的波澜，因为已经是过了那个好想好想谈恋爱的就是那个青春岁月了，但是没想到这歌啊唱起来之后也是那么的痛彻心扉呢，是吧？这首歌呢原唱我看看是谁啊，原唱是谁，李廷雪应该是，我听听他这个版本啥样。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烟嗓版本的，我一般听就喜欢那种有劲儿的，我比较喜欢听有劲头子的歌，都是那种杠杠杠杠的，听完之后啊让你觉得挺牵心的，是吧？这首歌呢听听李廷雪版本是啥样的，必须给我博再放一下。
1: 谁都没开口，
0: 说实话没有刚才那好听是吧？尤其是这个副歌部分，你看人家那个就有经历，爱情确实是不该权衡利弊，我觉得是一种本能的奔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是心甘情愿的沉沦与偏袒。精辟不宝贝儿们，你就说到位不到位。它是一种下意识的惦记，是什么呢？这地方副歌好听。
1: 对

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是不？咋还有不满呢？不至于，每个人呢，跟你在相处一段的过程当中，你都会从他的身上得到或多或少的经验吧，都是一种经历，过客。爱情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下意识的惦记，就是比方说你看到好看的晚霞，吃到好吃的好吃的，然后第一个你想分享的那个人，对吧？然后再有呢，就是坚定的选择，不是在众多选项里面挑出最优解，而是选定你之后，我就不再需要其他的选项了，就四下皆是人，但是我眼中只有你。是一种包容，是一种接纳，对吧？爱你的光芒，也要拥抱你的阴影。不寻找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要学会用完整的目光看见一个真实的人。有的时候啊，明知道会吃亏，会受伤，但是依然愿意为对方撑一把伞，陪对方走一段夜路。太感人了，谁是你的心上人呢？

有朋友爱听这首歌，陈东华说这歌叫啥名啊？一首好听的歌。彭生，你给我整这出，不仔细听讲叫你不该权衡利弊，两个版本都挺好听的。先前我说那个李廷雪那版本不好听，又打脸了，也行，也够用。我自己啊放这个小嗨曲儿，咚咚的。刚才呢笑颜过来了，因为他一会儿要接班嘛，看着我就在那忒咪忒咪乐，就说自己在直播间里怎么能是这种洒脱的状态呢，必须有一种放假的心情，虽然上着班，但不是工作日吗？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啊，又是一个好的天气，一起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温度。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早晚温差偏大，但是现在外面天气正好，到外面溜溜吧。希望好的天气能够带给大家好的心情。有没有一种上夜店的感觉？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夜色 club。 好好的，有点正形。这一天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令狐少侠来啦，他说，我的大女主早上好啊。哎呦我的妈，你这一说我都得配个音乐来吧。一睁开眼睛，打开微信，就听到了我期待已久的声音，感觉整个人都充满了元气。这个假期我都在听广播，但是都没有等到我最期盼的人。我想给他打个电话，可是没有电话号码。想给他发信息，可是没有他的微信。想在抖音里面留言，又怕打扰到他的假期。我的心情一直都好煎熬，不过你回来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整个世界都豁然开朗。我打算听完节目奖励自己，再睡个回笼觉。哎呦我的妈呀，就这情绪价值，不挠挠的啊，我能不爱上班？要不上哪儿听这话去？你说，谢谢您的厚爱喽。10点多再睡回笼觉，该吃饭了，起来吃饭了，几点了都？希望你过得快乐啊，希望你过得开心。整挺好，整挺好。这段话也是费心了，嘎嘎搁那打这老些字儿。影说了，我老公说了，也就天宇能玩出这种感觉了，真好。那必须得有节奏啊，对不对呀？同道中人，发如雪说了，不差官为那仨瓜俩枣的，自己整自己买。三大洲说了，说这只能说是名气大了，应酬实在是多呀，你都别提了，老丢人了。哎，回西风我们当时不在直播嘛，视频直播，因为你在锦州有时候你还可以咳嗽一声，对吧？大家伙可能偶尔还能勺着点天宇的名，就多多少少能了解一点点，不了解他也知道咱是锦州电台的，对吧？主持人什么的。这回到西风之后，我在那儿直播嘛，这我同事，不是我同事啊，就是我那好朋友哈，就在旁边。你知道是谁不？锦州著名主持人。我说你别吵吵了，别吵吵了，一劲儿吵。你知道这谁不？老有名了。我说你那样事儿，就那种家长显摆自己家孩子的感觉，在我朋友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淋漓尽致。你知道这谁不？我说谁呀？人认识我是谁？差不多得了，但确实很开心。品味人生说了，人生在世3万天，开心一天是一天，既来之则安之，今有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崩帮分崩离析。你整这些玩意儿干哈？非得念呢、啊、非得念。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无恐继孙之忧，不在须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那非得写这些吗？那非得写吗？你给我翻译过来呗。反正就是那意思，大体就是人生在世3万天，开心一天是一天，是这意思不？品味人生，没有你有文化啊，你整的这文言文都上来了。真有才呀，
梦想成真说，天宇，笑颜是不是在旁边捂肚子笑的？他就是一开门一看我那个摇头晃脑的那个状态啊，我刚才不正好搁那放那个音乐嘛，就这种，就这种，这种，这种啊，就这种的，哎，就是这样的，我他就乐呀，一天可沉醉于自己的直播间了。有朋友说了，图图问到说，哎，鱼宝啊，那个蓬莱大集几号有？蓬莱大集天天都有啊，对吧？地址呢，就是在锦朝街和蓬莱北街交叉路口西北角。叫什么呢？叫六厂片区工业地标。每天营业时间5:30到12:00。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民俗活动，但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啊，里面东西也比较齐全。它跟那个平时咱们说的赶集可能不太一样，它又像集市，又像农贸市场，反正啥都有吧，你去溜达溜达挺好。希望大未来说了，啥也不说了，天宇借你吉言啊、哦、感恩感恩，正好分享到您儿子的喜悦，对不对？客气，都是咱家孩子，咱老弟。我刚才有朋友不约我说去滑轮滑嘛，说哎妈，场地老漂亮了，主要是锻炼身体呀。关键我这腿脚，我不适合滑轮滑呀，姐妹，我很有可能到那儿我就卡喽，费劲呢。就玩这些玩意儿，你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玩冰刀，因为我们大学主修冰刀。体育项目当中我练过健美操，然后还有冰刀，就是必选项目。哎呀妈，给我卡的磕懵了，天天腿都雀青。但冰刀我能滑一会儿，哎，但轮滑就不行。你看看你看看，轮滑只能滑走，滑的不是特别漂亮。嗯，东部说了，说我刚才在手机里汽水音乐听见的，能够搜到刘静格格唱的，但是我这 app 里头没有。那怎么的，我还用手机给你放一下啊，等下次我找着的好不？他想听那个中国心，刘静格格。你还没告诉我刘静格格是一个人，还是说俩人，是又叫刘静又叫格格，还是叫刘静格格？这一天老着笑了。刘先生说了，北京海直播还在维修呢吗？我也没看呢，我不知道啊，我露眼啊，我看看啊，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新视听还维修呢，还维修升级呢。你通过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有一个在线收听，还是右下角来着，反正你能听啊。三大洲也说了，低调低调，主要是因为名气太大了，应酬实在太多了。那不是那不是啊。还有朋友说到，小勇说了，主持人，国庆节你和家里的朋友啊家人呢一起吃点饭，喝喝酒，唠唠嗑，多好，去景点都是人呐。哎呀妈呀，被人挤的呀都脚离地呀，确实人挺多。一般我要旅游的话，我一般不会选择11啊5一啊这样的黄金周，我觉得还是赶上平时的时候去旅游更好，要不然的话呀，哪哪都是人，看不了一个美好的景色了。查理说了，我雨辛苦了，还得是我亮哥来了。长亮还在收听不？也辛苦了辛苦了，你干啥去啊？开车忙忙呵呵的。来看看那个诗和远方说了，天宇帮我问问豆豆姐，大一的孩子有没有屏蔽他的朋友圈，扎心不？跟孩子呀，咱们得相处如朋友，对不对？你给他足够的空间，他就不会屏蔽你了。但你也要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空间。别生气，别生气，没事儿，没事儿，都在可以权衡的范围当中。歪说道：“你没说最佳女主持是谁呀？你对号入座了，你很自信的，就是你，你最棒。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管是不是真的，但是在大家的心里就是抬爱，就是喜欢，我也喜欢你们，一种双向奔赴。哎呀，今天呢朋友们留言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呀，陆续的呢还有点歌的朋友，比方说呢有朋友点来了一首歌叫天边边云边边，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大家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小伴奏，挺好听的，送给朋友们，希望大家伙呢心如旷野一般，见山见海见自己。

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也是很治愈的一首歌，叫天边边云边边。尤其你要是配个图的话，比方说在飞机上看云，会感觉到很好啊。爱上就说了，心头的烦闷好像都慢慢的化开了，一时呢只觉得清静和自在。

来看一下人生如梦，说到非常感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天宇，开发区疏港公路消防队路口那几个大包处理好了，您客气了，这是大家的功劳。比方说呢，有您的反馈，然后呢我们帮忙去寻找相关的部门，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及时的进行修护，共同配合的结果，期待着我们锦州越来越好。北京时间9:55，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们一起来看看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高速方向呢，目前来看还是正常的啊，没有收到额外的消息。高速方面，我们看看现在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点位，总体上来说呢比较顺畅，大家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刻呢咱们锦州市内的通行情况啊，车辆已经见多了。比方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是汉口街沿线，从北京路一直要到重庆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啊，车辆会偏多。其他路段呢咱们再来一起看看，此刻呢古塔公园旁边这个南北街的段落车辆偏多，北向南方向洛阳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主要是因为这儿也有施工啊，所以说呢车辆不是特别的好过。再来看看此刻南京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滞缓，云飞街主要是和解放路沿线南向北的方向呢，车辆预计等两个灯期左右可以正常的通行。其他路段现在还是说向阳街这边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南北双向呢车流量目前来看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通行安全。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呀、交班了大家可以发送到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时候让笑颜给您进行播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11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伙圆满收官，好好的把握好假期的最后小尾巴，开开心心的去度过美好的一天，接下来积蓄力量面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一些朋友的信息啊和留言可能说不全了，但是糖葫芦说这话我必须得说一下，他说天宇该说不说，业务能力是那个啊，嘎嘎就是个唠，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谢谢各位的鼓励因为各位的陪伴呢，我也觉得今天早间时光呢过得非常的愉快，也希望大家伙儿带着这样愉快的心情奔赴美好的生活。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0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现在看到云飞大桥还是不错的，云飞大桥桥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比较畅通的，大家不必担心。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行驶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街，广州街整体沿线车辆呢是集中在了从南京路到解放路南向北这一路段的车辆是比较集中，尤其是集中在了八一公园这边，北向南还算可以啊。广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也是有一些聚集，主要集中在了这个路口这边。来关注一下北京路，北京路和人民街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有一些，目前这个时间段站前门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中央大街整体的通行情况也还是不错，新南大桥通行情况也是比较好的。洛阳路呢，目前关注到从福德转盘然后一直到中央大街东西方向的车辆有一些，但看了一下都还可以啊。再来关注一下是大北港这边，大北港目前呢是4个路口的车辆都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省内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省内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白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也会继续的回升。省内的各地最高温度在22到27度之间，最低温度呢在9至17度之间。需要注意的是，最低气温是回升幅度普遍不及最高温度。虽然说白天有阳光的加持，但是早晚时段依然是偏凉，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今天我省是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在3到4级。现在看到啊，这个天气还是很适合外出赏秋的，但是温差比较大，早晚的气温仍然比较低迷。另外天气干燥，全省森林火险都处于较易或容易燃烧级别，户外活动要严禁使用明火。那预计到下周一周二省内将会出现降雨，提醒出门的伙伴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整体来看呢，近期的气温还是比较可观的，多在22到25度之间。那么不过下周二开始的气温又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和来进行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一个着装。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好，刚才跟大家关注了天气情况，还有路面上的情况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3，欢迎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笑颜。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将会由我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状态可能会各有不同啊，有的可能还在锦州打卡，正在小凌河畔、新南大桥、海边感受锦城的风光，有的呢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午后踏上归途，还有咱们本地的朋友们趁着假期的最后半天出门短途散散步，或者在家慢慢的休整，为明天的工作上学做好一定的准备。

0: 好，单单的一首民谣歌曲啊，打开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这首歌曲吧，来自于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有时候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呢是有一种翻看旅途拍下的一张照片似的。一山一水，一程过往。国庆这几天呢，大家走过锦州的大桥、海岸、老街，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对不对？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没有什么激昂的情绪，适合假期收官，回望这一趟出行，依然会感觉到旅途留给内心的平静的一种力量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主要跟大家听听歌、聊聊天、说说路面上的情况，还有在近期大家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或者说假期当中有哪些难忘的小故事，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面留言。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后的这半天，您在哪里打算怎么样度过假期的收尾时光呢？
1: 人匆匆的赶路啊。
0: 有人说呢，假期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很多人会有一点不舍。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还想出去玩啊。但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出去的时间太长了，你会想家的。有时候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切换紧绷的状态，可以利用今天下午或者是晚上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早点洗漱，整理好自己的衣物，简单的规划好明天的安排，是吧？旅途当中的美好回忆，海边的风啊，还有我们锦州新南大桥的风景啊，还有一些外地游客吃到的我们锦州美食啊，都可以留作接下来日子当中的一些小温暖。有人喜欢发朋友圈，这个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羡慕的啊，因为我觉得发朋友圈的人都是喜欢记录美好生活的人。有时候在过了，比如说我过上1年2年，甚至我过上5年10年，再去翻看我朋友圈的一些内容和一些图片，我会发现那个时间段我跟谁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也是人生当中的一点小小的回忆。这一点小小的回忆会让你整个的生活当中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美满。

路面上的情况呢，现在看到的是云飞街和科技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还是不错的，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今天返程的车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啊，大家返程的路上呢，如果遇到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哎，一定要放松好自己的心态，马上就要回家了，是不是？返程车流呢，也建议大家查询实时的路况、天气预报，灵活调整车型的时间，还有一个路线啊。

小凌河南大桥呢，已经是在9月30号正式通车了。那么交警部门呢，也是对大桥周边部分的路口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调整啊。南京路和云飞街的路口，大家所熟知的白楼港，将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来呢是右转的专用车道，现在是调整为了直行加右转车道。再有一个地方呢，是灵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恢复中央南街与灵川路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交通禁止。现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18点30。这个时间段是没有办法左转的啊，是根据小凌河南大桥9月30号正式通车之后，那么这两个路口呢是做了一定的调整。还有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国庆节晚间的锦州夜市的营业时间段呢，因为交警部门对于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实施的是交通管制，所以说途经此路段的10条公交线路需要临时绕行，比如说像大家乘坐的1路、9路、116路、118路、124路、131路及131路支线，还有135路、205路及205路支线、208路及208路支线，再加上217路也可以咨询公交的电话0416-289-6123、289-6123。公交线路的绕行起止时间呢，是以交警部门现场交通管制时间为准的，非管制时间段所有的线路正常运行。这是一个线路调整啊。如果说您经常出门坐公交啊，出行工具是公交的话，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咨询电话，这个电话也可以留一下，0416-289-6123、289-6123。今天我们收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路上的车辆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咱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必须检查好自己的车辆状态，重点排查一下轮胎的胎压、刹车系统、灯光还有雨刮、冷却液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啊。再就是备好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一些应急的工具，杜绝的是带病车辆上车。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假期的最后半天了，您在哪儿？怎么打算度过这个假期收尾时光呢？或者说啊，今天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收心啊，因为你出去老长时间了，回来之后就感觉，哎呀，好像还在旅途当中，状态有点归不回来。假期收尾有什么轻松收心的小办法没有？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对于我来说呢，收心呢，可能我早就收完了。我昨天就已经收完了，前天就收完了。当然，昨天啊，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有一些朋友是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了啊。在整个假期当中呢，也有没休息的工作人员，是吧？比如说我们的交警，比如说保洁阿姨，是吧？哎呀，大家也都辛苦了啊，这出门一趟不容易呀、啊，心还留在外面呢。我的收心的方法有时候其实很简单，就让自己静下来，身边没人儿，就让自己慢慢的，比如说我收拾收拾自己的行李，洗洗衣服，然后把自己各个的东西归到原来的位置。晚上的时候呢，强迫自己稍微早睡一点儿，然后把整个家打扫得干净之后呢，我会觉得我有一种回归的感觉，不是在外流浪的状态。在外流浪就是今天可能在这个宾馆住，明天在那个宾馆住。回到家之后总感觉啊，终于属于我的地方回来了。淼淼收到了，他说啊，哎呀，今天下午啊，我就洗洗衣服。整理整理照片，慢慢的调整一下作息，不错呀，给自己的收心的方法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慢过渡吧，千万别仓促啊。大家今天如果很晚到家的话，也别着急。比如说我很累了，那我们把这些你需要收拾的东西，可以给它适当的放一放，不一定非得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收拾完，因为有一些人是有强迫症的，我归来之后，我必须要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整理完，全都洗完，全都晾完，全都整好，然后我才能睡觉。那这样的话，时间都有点太晚了，何必呢？对不对？本来今天可能就比较累一点了，晚上的时候如果回来的晚，那不妨咱们先休息啊，下半场休息的状态给它调整出来，明天的时候再慢慢一点一点的收拾。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紧一点节奏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节奏放缓一点也比较好，不一定非得一种节奏从头到尾，是不是？老陈也说了，他说：“哎呀，小燕说的太对了啊，不赶时间，慢慢返程吧。晚上早点休息，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出门玩是为了一个开心，回来之后你更要开心。所以说，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在这个假期还有半天的时间，假期收尾有什么轻松收心的一些小办法没有？或者说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大家打算怎么度过呢？有即将回到锦州的朋友啊，有从锦州出发回家的朋友们啊，祝各位旅客朋友们一路平安，顺顺利利。也希望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能够在锦州呢，是这几天的旅程，能让您开心，对锦州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啊。磊说到了，笑言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是的，不知不觉2026年所有假期结束了。你这么一说呢，还真是，对于工作的人来说啊，对吧？他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还有一个假。总是来算一算啊，下次团聚，2027年成为了热搜，是吗？10月2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说到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说10月2号的一个话题啊，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是一个热搜啊。天气情况是吧？好，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天气，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一线9度。
看夏风群又收到了，主持人你说的话好像学校老师敲黑板，学习啦，不能再玩了。其实洗钱花了就收心了。哎呀，我觉得这个钱吧，怎么来定义呢？就如果说这个钱花完之后让你的心情超级超级的舒畅，那么这个钱我觉得花的还是挺值的。但如果说你这个钱它花的一点儿就是没有什么规划，花完之后呢你感觉哎呀就这样吧，我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不值。根据不同人吧，有人觉得有钱我愿意，那恭喜您啊。您可以多花点儿来锦州，多花点儿啊，给我们贡献一下。来关注一下啊，欣欣收到了，他说强行收心大法。哦，把闹钟提前半个小时，躺在床上，大家可以反复的幻想上班上学的场景，多来两次瞬间不想放假了，是吧？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方法吧还是有一点点小道理，就是说你把闹钟提前个半个小时，我觉得有点早吧，15分钟。可能您实在起不起来了啊，所以说提前半个小时啊。对，把时间给他稍微往前调一点，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的紧张。随梦说到了，他说哎呀收心的小办法吧，我也来说一说吧。我前天到家的，我的绝招呢就是前天到家不用快速收心啊，慢慢收就行了。他说提前一天呢把家里收拾一遍，衣服袜子全洗干净，看着整整齐齐的屋子心里不慌，就是身体还在抗拒上班。没事儿，等你上班的那一天之后，你会发现哦我收的好快呀，瞬间就切换到了上班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的能力。能旅游的时候哗忘记工作，能工作的时候刷没了旅游印象。可能在明天上班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你去哪儿了呀，你去哪儿了呀，是不是啊，大家都会就是问一问啊，聊一聊呀，沟通沟通，你就说哪也没去，这样你就能沉浸在你的上班状态之中。美丽收到了收心小妙招啊，就是少吃大餐，因为假期里面顿顿都是大鱼大肉，最后一天清淡饮食，肠胃先回归到日常的状态，人跟着就慢慢回血了。哎呀，我觉得过年的话可能会大鱼大肉，你说旅游大鱼大肉的话，我还真旅游的时候没咋大鱼大肉过，因为我吃的一般都是一些小的一些小点心呐、啊，或者说小特色呀，你这吃点那吃点，哦基本上就饱了。但是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清淡饮食，肠胃先回归到日常的状态，不要再吃一些特别乱七杂七杂八的东西了。你暑假的时候可能这吃点那吃点那吃点，而且吃饭可能还没有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早晨7点到8点吃饭，然后假期的时候可能9点10点才吃饭，然后中午的时候可能就推到2点了，晚上吃饭可能8、9点的时间了，先让肠胃回归到日常的状态啊，还是可以建议的啊，还可以借鉴的，收心的一些小小的办法。

那种特别能说的人啊，因为我平常的时候不是一个特别能说的，也不是说能够侃侃而谈的一个人，只有上节目的时候没办法呀。来吧。有一些可能大家就是，哎呀，我觉得在主持这一届吧，有的人在舞台上可能会说的会更多一些，但是呢，一旦下了舞台或离开话筒，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多的话。我就是上完节目就要晋升，我谁也不跟谁说话，嗯，我也不看手机，我也不刷视频，我就让自己静静的待上十分钟。孤夜之下，这可能就是我的一种小方法吧，有时候让自己慢慢的空下来，静下来。美梦说到了，哎呀，别猛熬夜，假期天天晚睡，最后一晚上硬逼自己早睡，但能不能睡着，哎，还得看今天晚上的状态，因为我现在大脑里面还是各种旅游的画面呢。看来没少玩啊，啊，假期当中熬夜这个确实是一个常见的啊，因为你出去玩了，你总想把这一天都利用起来，我早晨去干嘛啊，我上午去干嘛，我下午干嘛，我甚至把我中午的时间我都给挤出来，中午干嘛，下午干嘛，晚上干嘛，是不是？有人还要去逛逛夜市啊，看看夜景啊，这些不知不觉这一天的时间它就过去了。

0: 稍后10:30有一段广告，还有路况。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关注路面的情况，现在呢，整体看到的是，先关注一下湖北路和重庆路啊。湖北路和重庆路，在重庆路上和湖北路上面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在湖北路上，云飞大街整体主要集中在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还行吧，因为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啊还是不错的。云飞街和南京路，在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要比上个时间段跟大家关注的时候要畅通了一些，但还有一些车辆在缓慢通行。广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依旧是东向西吧，东向西畅通，西向东是有点拥堵，集中在了和广州街的这个路口这边。在广州街上，从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白骨大桥啊、南广路啊都是比较畅通的啊，整个大外环没有啥问题。大北港这边这时间段也是不错的。有一个路口，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山西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在洛阳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现在呢是有所增加的，这个车先站前没有啥问题。中百还有锦绣前程这一边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人民街北京路以北，从北湖公园一直到锦州动物园这边，相对来说在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有一些集中，其他市营街还是比较畅通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
1: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0: 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跟大家持续的关注。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

晚上的八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啊，有什么收心的一些小办法没有？假期收尾了，还有半天的时间呢，是吧？还有下午、中午，有中午、下午、晚上，明天就要上班了。有些朋友收到了自己收心的一些小办法啊，最狠心的办法，哎呦，最狠收心办法就是打开手机，看看假期花掉的账单，瞬间清醒，老老实实准备开工。哎呀，这挺狠啊。哦，美梦收到了，他说我家娃的收心神器就是提前翻课本，不做题就翻翻插图，先和书本见个面，第二天上学不至于一脸懵。就是先跟他亲近亲近，是不是省得明天的时候跟他有一点陌生。那人家这也是自己的收心方法呀，多好啊。那不行，现在咱们的收心方法，人家是看课本，咱看啥？咱看看电脑，看有明天需要做的活儿没？怎么样？一场秋雨，又落一地花。有朋友收到这个狠心收信的办法，就是假期花掉的账单啊。其实收到账单，很多人都懂，钱包一瘦，睡意全无，就马上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了，是吧？再就是呢，很多人假期的最后一晚上是硬早睡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因为你大脑还在旅游，持续的旋转当中，你躺在床上就是，哎呀，我前几天干嘛了？我去了哪儿？像是身体躺在床上，但是这个灵魂还在异地，这个还是比较真实一些的。当然，假期当中还有一些朋友根本就没有出门，那人家也得收心呢。你尤其在本地，你不出门，你就会觉得，哎，我不上班呀，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上班了。你就不像那从外地回来的，从外地回到锦州之后，你发现我总得有种感觉啊，我回来了，我要上班了。但你一直在锦州，你会发现我一直在锦州，我就没上班。可能没出去旅游的朋友，他更适合收收心。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下周要干的事儿简单的写上两行，不用写太多，因为你写多了你会焦虑，你会发现，哇，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做吗？先写上那么2-3件，是不是啊？心里面有个底，你就不会特别的焦虑了。再就是呢，最后一天吧，拒绝最后一天疯狂的玩，你越疯玩，第二天你就会越难受。你要是第二天还是正常的出游的状态，那还行，但你也第二天的状态它瞬间切换到工作的状态了呀。所以你得慢慢的把自己的心情调整调整好，别做特别激烈的动作呀。好像我记得就是有看过一本书，说家里有孩子的，孩子睡前1到2个小时不能让他做过于激烈的动作，因为他大脑持续的兴奋，然后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睡不着。这个也适应于大人们，在今天你就不要做一些特别兴奋的事情，不要特别疯狂的事情，你可以做一些安静的事情。哎，这样的话呢，你第二天就好受一点。我呢，如果说回来收心的话，我感觉我最实用的方法吧，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把自己的各个物品全都放回原位。现在的天儿呢是稍微有点变了，所以说我还会把秋季的衣服换季的衣服全都拿出来，整体做一个整理。夏天的衣服我把它收起来，可能我还会留上1-2件的衣服啊，把所有秋季的都给它换好了，归拢好了。把房间打扫一下，然后把自己的电脑收拾一下，把自己的车钥匙放好，然后把第二天准备要用的东西都备好，这样的话也是减少早上的慌忙。
慌乱。嗯，因为我呢是早间节目啊，7点到7点半，所以说呢我一定会在前一天晚上把我第二天早晨所用的所有的东西全都准备到位了，我才会睡觉。这样的话我心里会特别有底，我早晨起来拿起东西我就走了，不必想哎呦我有什么东西没拿，哎呦我有什么东西没拿。早晨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它不像晚上的时候你可能5点下班啊，你到睡9点10点的时候，它这有4-5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准备，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还是建议大家把第二天的东西，如果特别累的话啊，那些衣服您先可以先收好了，明天需要一定用到的东西先把它准备出来，还有孩子的东西别忘了把孩子东西也准备一下，要么你就做个放手妈妈让他自己去准备，反正慌乱的是他不是我，是这意思吧？

新收到了，他说：“笑言，你去南大桥看了没？”那当然了，那能不看吗？是不是啊？新南大桥，谁能不去哟？那多少，那简直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啊！这个南大桥开的时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契合这个旅游季的。开通的那一天呢，很多的市民也是走上了大桥。大桥两边呢都挂着国旗，正好国庆前夕正式的通车。新南大桥呢全长600米，全宽38米，一座桥半座城。从9月30号开始，锦州人过小凌河就会有了更宽阔、更安全、更现代的选择，是吧？回来的时候呢，专门走了一趟。走在桥上的时候，我感觉到视野特别特别的通透，远眺小凌河两岸，风光也是尽收眼底。然后大家，我看到不管是步行的，还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朋友们，能看到的，我觉得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一个笑容啊，也是终于等到了它的开通。国庆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行驶在这座大桥上面，也会对它有很强的一个称赞，而且这个新桥的护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特点啊，铁棕色的主色调，不锈钢的激光镂空的一个构件，这座桥不仅是通行的一个要道，更是一座展示锦州城市历史底蕴的文化景观。你看，像我们的云飞大桥，像南大桥。还有小凌河，那个灵川大桥，还有呢是解放大桥，这几座大桥，有时候我在行驶在桥上面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只要行到桥上，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尤其是抬头看看天，看看外面，你觉得一切的好像烦恼就会在通过桥的这几分钟当中，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这个也跟自己的心态有关吧。一座新的大桥会让你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一座新的大桥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向阳，忘掉烦恼。尤其是站在大桥上面远眺小凌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畅。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比如说我在爬一座山，或者说我站到桥上面，我眼睛目视着一个方向，我要把这座山收到我的眼睛里面，我要把这条河收到我的眼睛里面。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你会感觉这个世界当中好像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所有的美景都尽收眼底。我那个时候才有明白了这个成语的它的深刻的含义。尽收眼底，此刻就只有我，只有风景，只有美好的一切。所以说，十一假期不管是在哪儿出行，是没有出门，又是去了远方啊，看了什么样的风景，我都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时候呢，可以收拾收拾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照片呢整理整理，把自己的心情也收拾收拾，整理整理，把自己的一些美好。旅途过程当中有趣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景点，还有美食，都可以收纳收纳。

今天的返程车辆肯定会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呢，昨天的返程车辆也不少啊。大家在行驶的路程当中呢，有一些行车的规矩还是要记住，比如说我们要保持车距平稳的跟车，拥堵路段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记住早减速啊，早的把它给减速下来，你别都到拥挤的地方了，你还噔给它过去了，你不害怕呀？早示意啊，比如说你想打左转向啊，一定要把左转向灯把它给亮起来，留空间，然后顾前后，杜绝频繁的变道，还有加塞抢行，正常保持啊这个安全的车速还有车距。进出这个高速的时候啊，临近高速出口提前平稳的并入最右侧的车道，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就是快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发现啊已经晚了，那晚了咱就晚了啊，千万别强行的并进去，你到下一个高速口再下车，再下高速。而且最右侧的车道时候你要转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开启一下它的转向灯，减速慢行，沿进高速路口的时候急刹车呀，变道啊，倒车啊，逆行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危险，非常之危险啊。记得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往右并道并的有点晚了，我感觉是有点晚了啊，还有多少米啊，然后右边的车呢也是慢慢的有点增加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并不过去了，我就直接往前开了，开到了下一个高速口，然后下高速口之后，哎，一旦错过这个出口的时候，一定要继续前行至下一个出口，我们借绕行，一定别心存侥幸违规操作，因为那是真的很危险。经常开车的朋友对这一方面肯定是有一种敬畏之心啊，可能有一些有一些不太开车呀，或者说胆儿比较大的呀啊，想着哎呀我赶紧并过去吧，不并过去我还得开老长时间，开到下一个出口上面，不可以啊，这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有一种敬畏之心，你手中的方向盘一定要握紧了。

0: 好，刚才归拢了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留言啊，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小话题，就是假期收尾，您有什么收心的小办法没有啊？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些的，有朋友说呢，就是说少吃大餐；有朋友说呢，把家里面全都收拾一遍；再就是呢，还有说是把闹钟提前半个小时的。不管怎么样啊，大家慢慢过渡不仓促，就是最好的收心的方式了。还有，刚才那位朋友说到了账单啊，钱包一瘦就是马上没了，可以迅速的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是不是？美梦说到了，他说我的收心办法呢，就是把旅游带回来的特产分一分，东西送出去，假期的快乐也妥善的存档了，安心准备开工啦。就这样说道，他说不要硬逼自己马上进入状态啊，我这个要提示大家，要慢慢的恢复平时的作息，下午不补长觉，一点一点的把生物钟给掰回来。是的啊，不是，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他早晨几点起，对吧，中午还得睡个午觉，然后晚上几点睡，你要旅游的时候，你想着他可能是早晨的时候什么时候时间醒的，中午的时候午觉不一定能睡呀，那玩嗨了，从早到尾他都不带停的，家人的还有那个大人的精力根本就跟不上他们呀。所以说不管是大人孩子，也要把这个状态慢慢的给恢复过来，慢慢的啊，慢慢的，别太着急。比如说就第二天早晨，比如说今天你才回来，明天的时候我今天晚上先早睡一会儿，然后明天早晨的时候我慢慢的给他掰一掰。睡觉的时候，我觉得中午的这个觉啊还真不能睡太长时间，睡的时间太长你会觉得我越睡越累，总感觉没睡够，我还想使劲儿睡。有的时候你睡上个20分钟30分钟，你会感觉哎呦天哪，精神气爽呀，那状态老好了，下午那精气神儿啊，还有自己的工作效率瞬间飙升。淘淘收到了，假期拍的照片我觉得应该统一的整理一下，挑好看的存相册，然后看完这波回忆杀，就告诉自己美好留在照片里，明天好好努力呀。明天的努力是为了你下一个假期。想得美，收到，提前呢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包包收拾妥当，早上的时候不用手忙脚乱，焦虑直接少一半。这个跟我特别像啊，我第二天早晨上班前一天晚上必须要把所穿的所有的东西全都准备好，哪怕有一张纸我觉得这个我用到，我也得把它给准备出来，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早晨出门我就不会特别的慌张，因为你一慌张你的心情就没有那么的愉悦，你早晨的心情不好你会觉得它会整个带到你这一整天。有时候呢反正现在的状态吧，我不知道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看得开了，或者说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反正我是不为难自己，我不管发生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我都不要为难自己，而且不去反复的去想那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爱怎么怎么怎么地，我让自己开心，自己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哎呀，你看有朋友收到我要就是不吃大鱼大肉，还有朋友说来一顿家常简餐告别假期大餐，那是一样啊，跟前面有位朋友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可能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啊，好吃的呀，是不是？今天呢你就做一些家常便饭，炒个土豆丝儿啊，来个西红柿炒鸡蛋呀，对不对，来点汤啊，特别简单的那种，不用特别麻烦的一些，我要炒个西兰花呀，或者一碗热汤面呢，把这肠胃给拉回正常的节奏当中去。 这大家的一些收心的小办法。稍后11点有报时，有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1: 那些幸福啊，让他替我到达。
2: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11点整，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来关注路面的情况。现在锦州站站前，中央大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拥堵了。云飞桥桥面上的车辆目前看到也是比较畅通的，整个云飞街沿线吧，车辆都没有那么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没有什么拥堵的情况。广州街今天主要关注到的是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相对来说集中一些。从今天10点接节目啊，上节目开始啊，这个路口的车辆啊，这一小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一些的。湖北路和重庆路这边已经恢复了畅通。还有一个小小的堵点看到了，在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这边，在重庆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开始有一些缓慢的增加，可能是大家都回来了啊，明天呢或上学呀，孩子上学啊，需要准备一些东西啊，可能要去购买。再来关注南大桥，整体没有啥情况，整个桥南路面是比较宽广的，也没有什么情况。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成响的一首歌曲《人间烟火》，这首歌曲啊，是写的满是人间的烟火气息。旅行当中呢，不只是看山河大海，更是贪恋一座城市的烟火味道，是吧？在锦州逛逛夜市，品尝一下特色的小吃，感受一下本地人的生活模样。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人聊聊天，一定要逛逛这个当地的早市啊、夜市啊、市集呀、啊，是吧？我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假期收官，那么这首歌也是送给每一位听众，愿我们既能够奔赴远方风景，也能够珍惜身边平平淡淡的烟火日常。有时候我们在奔赴远方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真正的烟火气也在我们身边。

这个十一假期，有人与家人团圆，有人呢是见了老友，是吧？有人去了自己一直想去但是没有去的远方，也有人在家好好的安顿自己。花开有时，花落有时，再欢乐的日子也会有临近尾声的时候。那么过了今晚呢，十一长假就全部结束了，明天我们就要。

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假期收尾，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啊，有什么特别好的收心的方法没有？很多朋友也都说到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归拢一下嘛，首先要让自己的身体先归位。长假收尾可以尝试着让身体先归位，就是提前回到正常的作息，让身体比思维先行一步，多留一个缓冲期，开工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比如说今天晚上尝试规律作息，睡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按时吃三餐，明天呢别睡到中午啊如果午睡的话20分钟就可以了。睡前呢可以做一些轻运动，比如说拉伸呢、瑜伽呀、八段锦呢，微微出汗是比较好的。还有朋友说到了，一定要从饮食上面来调整一下，让自己的胃回归一下，像清淡饮食，多喝一点水，少喝饮料，少吃零食，晚餐呢建议大家吃到7分饱。昨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啊，我说你怎么样啊，过的，他说很快乐。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瘦了。其实对于女生的开心点就是那么一点点让自己变美的那一小点，可能你今天早晨醒来之后发现，哦，我自己的皮肤好了，瞬间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开心。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自己上秤的时候瘦了，然后心情也会无比的开心。可能每个女生都爱美啊，瘦了之后美的形状就会更直观一些。我说你瘦多少？他说瘦了有10斤。哎呦，我说你到底咋瘦的？他说我就是吃的少了，每餐呢不让自己吃到撑，吃撑的话呢，他说有一段时间吃撑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呢他就尝试让自己吃到7分饱或者8分饱，有时候是6分饱，然后坚持了，哎呀，我觉得1月份吧，他从1月份的时候跟我说减肥，到现在瘦了10斤，因为他基数本来就很小，他连100斤，100多点吧，也就100左右，减完之后就是90斤了。我说你别瘦了啊，你太瘦了。他说不行，我个矮，我不能胖，我胖完之后就是一个矮坨子了。有人呢是觉得我吃了美食我心里才开心，有人觉得我瘦下来几斤我心里会很开心，有人会觉得早晨起来我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好，哎，很开心。有一些日常当中的一些点滴的小事情，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有点小确幸，是吧？就像那首歌唱的，今天说到的是让身体先归位，再就是整理环境。我们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收拾妥帖一些，提前做好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嗯，我准备好了，开工的时候就能够少一些小焦虑。整理环境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收拾收拾自己的房间，洗晒一下自己的衣物，整理一下自己的行李，用打扫的这种行为重启感官，为切换模式做好准备。如果说平常喜欢花的话，那今天不妨为自己准备一枝花啊，整理一下桌面，或者换一下家中的铺盖或者摆设，拆开一支新的护手霜或者牙膏，或者换一款香水，换一个剃须刀片等等。总之呢，用一些小小的仪式告诉自己新阶段要开始了，我的假期要结束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不一定说哎，我今天一定要大干一下才能够证明我明天要工作了，不是啊。越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越能够体会到你在生活当中的状态。可以把假期的零食啊、旅游纪念品呢、放在收纳盒里面，减少视觉上面的度假信号。有时候你看到那个零食，你会发现，哦哟，好像还在度假。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吃着零食一直旅游着，这就是度假信号，视觉上面的度假信号，让空间的氛围从度假模式切换回来。就你工作当中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你平常工作家里什么样的，你就把它恢复一下。比如说像你的通勤包，
像你的钥匙，像你的水杯。

都归置到出门时顺手能够拿到的固定的一个位置，备好通勤随身的物品，重新熟悉你的生活秩序，避免开工第一天清晨的慌乱，也能够缓冲假期与工作的一个落差。其实你在收拾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心里面告诉自己了，我的假期结束了啊，我的假期结束了，我明天要工作了，我明天要正式上班了。收拾呢，不是说我让自己的就是家里变得多么多么的整洁，而是你在收拾的过程当中，它有一种心理暗示，这个过程它很重要，而且收拾的时候要慢慢做整理。

0: 我们不仅是大家出行的得力助手，更是您生活中值得信赖的朋友。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
1: 北京时间11:1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6.3 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笑颜，欢迎大家的继续陪伴，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假期收尾有什么样的收心的小办法没有啊，很多朋友也都发来了相应的一些信息，慢慢的来调整吧。

近期呢，看了一下假期当中的有一些住酒店的一些朋友，他们会自带帐篷，而且呢，不是普通酒店客房啊，就是他们会在可能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一个帐篷，就相当于一个酒店了。比如说像沙发呀、地毯呢、搭床一应俱全，空调、地暖随时可以调控这个温度。像沐浴间呢、卫生间呢、厨房啊，全部配套了，从生产到搭建完工仅需要3个月即可以拎包入住哈。这个刚才说到的不是普通的酒店客房，而是一顶帐篷。现在随着旅游啊是越来越热，大家喜欢出去玩呀、啊、对吧，从一开始的露营到现在的这一顶帐篷，也是能够反映出大家的出门的一种愿望啊。近年来呢，全球的精致的露营户外度假热潮是持续升温，那么新型的预制型的帐篷房间是走红了海内外。国产的帐篷房呢，是凭借着创新的设计还有过硬的品质，斩获了海外的大额的订单，成为了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我看到了那个帐篷啊，那里面真是啥都有，就是你想要啥吧，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酒店客房，移动的客房。还有呢是昨天也看了一个小文章啊，某一个酒店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酒店房间的2张床被拼在了一起。不知道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带孩子对吧，家里一家四口出发，你肯定不能说我整2个房间，一是呢有点太浪费了，二呢就是你说一块出去玩啊、然后还分在2个房间当中，有点不太，就晚上的时候还能聊聊天对不对啊。一般一家出口吧，3口人四口人，比如说2个大人带2个孩子，一般呢都是一个房间。然后家庭房，但是现在的家庭房呢，有一些酒店它是有一定的房间数量的，但没有办法呀，你可能是订了一个标间，然后把这张床怼在2张床怼在了一起，然后客房进行收拾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工程。再就是呢，一家5口人出门的时候，他们觉得住2个房间不划算。再就是呢，住2个房间给我分开了，我总感觉没有度假的感觉，一家人还是要住在一起，所以说他们就自带了一个充电的一个帐篷，还有那个垫儿。哎呦，那一个房间挤下了好几个人，看的那条新闻。一是吧，就一些酒店他们的家庭房呢或者大床房呢什么的，这些可能配套的并没有那么的多，尤其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再就是现在你既然有这个要求了，那我就做这个东西，就是这顶帐篷，沙发、地毯、大床什么都有。在昨天看的新闻当中啊，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户外用品的企业当中，看到了一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它有阳台啊，有客厅，还有书房，再加上还有独立的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的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负责人表示5、6月份的时候订单就已经排到了11月，每年的增速也是接近30%。来说一下它怎么组装，这个门窗和这个房间呢是分批打包发到国外，只需要简单的组装，它不像咱们现在就是建筑房子对吧啊，它是比较复杂的各道工序，但这个呢就是你很简单，你我告诉你咋装，你装上就可以了，组装好你就可以用了。再就是呢，就是海外的一些建房的工期特别长，用工也特别的贵，所以说呢，这种在于这个方面呢，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越来越强了。而且呢，企业还提供了定制化的方案，比如说星空房可以实现100%的遮光，并确保入住者不受外界光线的干扰，从而提升睡眠质量。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说到了，哎呀，这样的帐篷我也想要一个呀。有的时候你把这些
这些零部件儿吧，如果车够大的话，你都可以装在车里面。装在车里面走到哪，你可以自己自制一个帐篷啊。然后这个帐篷呢，还是一个移动的酒店客房，按下开关就可以自动的充气了啊。而且这个帐篷它重也就七八公斤，3分钟就可以完全的给它完成搭建。你有的时候你对不对啊？这就是电控充气帐篷，也是降低了露营上手的门槛。有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发现啊，我拿了一个露营帐篷，搭起来特别特别的难搭。但是现在你看越来越方便了嘛，也大大降低了露营的。刚才说到了，你装不好装，哎，我3分钟让你搭建完成，让你整个的旅途过程当中的游玩的体验大大的提升。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稍后11:30，有一段广告，还有路况。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路面的整体通行情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来关注路面的情况，这个时间段呢，路面的情况是有所跟上个时间段是有所改变的。广州街这边呢，依旧是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非常多，非常之拥堵啊，这是一个堵点。还有一个堵点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云飞街，云飞街从延安路一直到和平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拥堵的，南向北还是比较畅通的。桥洞里面呢是南向北畅通，北向南有一些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站前这个时间段呢是比上个时间段要好一些，路面的通行情况要不错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汉口街目前关注到的是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路段，南向北还可以，北向南已经聚集了不少的车。南大桥桥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不错，云飞大桥也是比较畅通的，桥南路面比较宽广，有一个点开始有一些堵车了。这是在大北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往南延伸到了中天学府一号这个售楼处这边，进城的车辆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啊，从昨天开始，昨天的时候这个路口中午啊下午啊车辆就开始有一些缓慢的增加了，大家慢慢行驶好吧。这个路口呢它可能会估计堵一会儿，堵的时间肯定是不短，既然进城了咱就慢慢的开啊。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整体还可以啊。中百这边呢，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今天还有一个堵点是在湖北路这边，湖北路和重庆路这边，在湖北路上面的车辆是非常之集中的。其他的路面情况整体看了一下，还行，有几个堵点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看您所在的路面情况有什么特殊的通行的情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高速的情况呢，没有接到特别的高速路段的信息，应该说还可以，没有。

信息可能就是畅通最好的一种状态。前世今生也收到了，感谢锦州西高速口交警指挥交通交警指挥交通辛苦了。在这个假期呢，很多的人是全员都在上班的啊，比如说像交警，而且自从我们锦州成了旅游城市之后呢，交警每到节假日的时候，身上的担子就会更重一点了，是不是？我们就是安全出行，他们守护我们。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到尾声了，该回程的也回程了，还有一些即将在回程的路上，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本周上班的时间是有变的啊，像我们明天开班，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是正常上班的，进行一个调休。国庆节10月1号，这7号放假调休。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是正常上班，大家别忘了啊，周六的闹铃也是得设上的。

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省内的天气情况呢？预计下周一周二省内将会出现降雨的出现。做好防雨的准备啊！下周二开始呢，气温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这周整体的天气情况还都是不错的，白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呢会有一些继续的回升。省内的各地的最高温度在22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9到17度之间。需要注意的是，最低气温回升的幅度普遍不及最高温度。虽然说白天呢是有阳光的加持，但是你会感觉到早晚的时候依旧还是比较凉的。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啊，别太早的。有人觉得，哎呀，这个天儿又暖和起来了，但是早晚你也要感觉到它还是凉一点的。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焕发着新的活力。作为城市的声音，锦州交通广播始终与您同在，为您播报路况，提供出行建议，让您在繁忙的交通中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与您相伴，祝您一路平安。

美林说了，她说笑颜我回来了啊，回到了我亲爱的大锦州，欢迎回来，可以去新南大桥逛一逛，不知道有没有去啊，没事儿，有的是时间，是不是啊？哎呀，她说说个自己有意思的事儿吧。哦，去了趟青岛是吧？虽然我是山东人，但是青岛我真一次没有去过。她说去青岛啊，在海边走了走，走了赶了一下海，带着自己的孩子，开心坏了。她说这件事儿吧，虽然赶海的一件小事儿，让我开心了好久。哎呀，其实说到旅行当中最有趣的是什么？出门旅游让人记很久的，往往可能不是打卡的景点，而是那些意料之外的小趣事儿，对不对？可能你整个行程当中你已经设置好了，我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当地的人、有趣的事情啊，发生了一些让自己难忘的一些小经历呀、啊，

或者说你在路上偶然看到的一些风景啊，海边一场好看的日出啊，或者说偶然遇到了本地人热情推荐的小众小店，吃到意料之外的美食。哎，你有时候会感觉到，哇，旅途当中原来这些我没有纳入到行程当中的这些意料之外的小趣事儿，真的让自己会记很长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是路上遇到可爱的一些小动物，对不对？喜欢猫猫狗狗的啊，看到路面上有一些可爱的小动物，你会忍不住自觉的想要去触摸一下它，或者嘴角有一些小上扬，或者同行伙伴当中发生的一些搞笑的小事情，这些都会让你形成旅游当中很难忘的一个小点。还有人觉得啊，自驾路上漫无目的的闲逛，发现地图上没有标记的角落才是最有意义的，不一定说我旅游的时候得是多么大的场景，对不对？我看多么好的美景啊，然后多么大的一个场子呀，是吧？有时候一些小小的意外的瞬间会让你的旅途变得更加的鲜活一些。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在你旅途的过程当中你感觉最有趣的是什么？不单单是这个旅游啊，不单单是这个国庆啊中秋假期的旅途，也可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旅途，生活当中有趣的一些事情。对于我来说，旅游的过程当中，自己规划当中的一些景点我可能也会去，但是在这个景点的过程当中，我如果能看到意料之外的让我比较惊喜的比较新鲜的一些事情啊景点呀，我会很开心。比如说有一次去广东，其实我们住在了佛山的附近，那一天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闲逛，逛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舞狮的表演，有一家可能是开业，看到了本地当地啊佛山舞狮的一个表演，我就那个场景我记到了很长时间，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挺窄的，当时我们骑着共享单车，我还专门绕进去了，我说今天咱们行程改一下，反正就是休闲游嘛，我就拐进去看了一下，有舞狮的表演，还有街坊邻居他们说话，虽然有时候我听不懂，但是感觉到很新鲜也很意料。往往是这种意料之外的小事情会让你记很长时间。比如说我来到锦州之后，在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看过海，看过河，黄河。然后去锦州那边赶海的时候呢，挖到了一些很小的一些小螃蟹，哎，那时候我可开心了。其实去海边的时候可能就想看看海，但是看到大家好像在挖啥我也跟着过去啊，冥冥之中就挖到一些小螃蟹，那后来又把它给放生了。有的时候这些地方这些小趣事儿比打卡景点会更有意义一些，对不对？凯哥还说到了，他说自驾游偶然呢是拐进了一条小路，发现一片没人的海滩，没有游客，安安静静的看海，算是旅途当中的惊喜。是的，他根本就没有在你的规划当中啊，就你偶然遇见的，虽然说误闯了一个仙境。还有呢，有一次我们在南澳岛，我们其实也是去南澳岛里面溜达溜达逛一逛嘛，看这岛里面到底有什么。在那儿坐到海边玩的时候呢，旁边就有一个当地的人，他说我已经在这生活了好几十年了，我的父辈也是在这生活的，然后就热情地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南澳岛有哪些好吃的，有哪家店你可以去，他家绝对是本地开的，有哪些店你最好不要去，那些都是外地人来开的，怎么怎么地的啊，说了好多好多啊。有时候他说的话呢我听起来就是有八九分能够听懂吧，有时候会偶尔他会蹦出来几个就是本地话。根据他的推荐我们也吃了一些小店，确实很不错，不是什么网红店啊，味道确实特别特别，所以说这种偶遇吧是最有趣的。再就是在锦州如果遇到在街上走的时候有遇到比如说有问路的呀，一看就是外地的朋友，我都会特别特别热情

可能跟他们介绍，我说你应该走哪儿，或者走哪儿，或者走哪儿，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许我的这一番话，我和他的相遇也会成为他旅游过程当中最难忘的一件小事情。美梦说到了，她说，哎呀，赶海的快乐是很治愈的啊，尤其是挖到一些小螃蟹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对，其实现在跟大家聊起来的时候，我还能想象到那一刻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自己很兴奋，很开心，很知足，也很满足。最美好的行程，说到旅行最美的往往不是规划好的景点想要告诉你啊，而是那种不期而遇的惊喜。说得非常对，越是那种没有在你计划当中的，越是你没有想象到的，越能够给到你惊喜。美美说道，她说本地人推荐的小店儿，一般都是藏着一座城市最地道的烟火味道。是，你看像外地来锦州吧，他们肯定会选择一些大店儿，不是说大店儿的风味不好啊，肯定有他们的特点，但有一些当地人可能就会吃小夫妻俩开的店儿啊，对不对啊，更有特色一些呀，更有感觉一些呀。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在您的旅途当中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吗？

情就一之情收到了，他说笑言说到旅途当中最有趣的是什么呀，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的后备箱被我妈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不是爱吗，对不对？每到过年过节，如果回趟家的话，回来的时候都会网上都会有一些话题，就像是返程后备箱大赛又来啦，爸爸妈妈的爱塞到了你关不上的门，直到就说妈你别塞了，再塞我的后备箱就坏了，这个我不拿了，这个我都有，这蔬菜你给我拿干啥呀，我哪儿不能买到啊，哎呦天哪，你还给我拿那些水，多沉呢，这公鸡是活的，别拿了。我说这不是咋上高速啊？是不是？哎呀，但是每一样，它是不是都关乎着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呀？完，我回来的时候，后备箱确实塞到了啥，你知道吗？塞到我跟我妈要打架。我妈说：“这个你得拿着。”我说：“我不拿了，你看看都没有空了。”然后我妈说这不是有点空吗，我说你急死他得了，差点没吵起来。后来我想了想，不能跟他吵啊，老人家你跟他吵干啥呀。以前我就是我自己评判我自己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我再也不跟爸爸妈妈吵架了，我再也不跟他们生气了，他们说什么我都顺着他们的话说，我觉得这是我长大的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真的，就回家之后他们说啥就是啥，就是他们是老大。嗯，你说让我干这个行，我妈说这个那个今天去你三姨家，今天去你四姨家，哦行，你说啥你安排啥我干啥，你让我干活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啊，以前的时候就说不行，我今天有事儿。我妈说你有啥事儿啊？这事儿那事儿的，你安排这事儿，你都是有事儿。那小时候就得跟他吵，现在我不吵了。可能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是吵着吵着就不想吵了。大家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跟爸爸妈妈有趣的这样一件事情呢？你脚边堆着家里的零食，后排还有塞得满满的塑料袋儿。关后备箱的时候，你甚至是不是会上下的压两下，看看它真的是不是扣上了。每个人都在晒自己后备箱，返程后备箱里面到底有什么。你说来的时候蔬菜真是一样少不了，啥都给你往里塞，番茄呀，茄子呀，大葱啊，还有一些叫不出来名的绿叶菜呀。我说妈你别拿了，这东西拿回去都坏了。那不行，他说是无机的。好，问你谁家谁给的，那人家家自己种的，那绝对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高科技什么东西，你都吃那种高科技的东西。那塞的呀，所以说有人还说了，就是这个赛道里面更热闹的就是那些抢眼的乘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有一些朋友家里面就爸妈让你带活鸡活鸭。有人说调侃啊，就调侃说哎呀你带了一个发动机呀，你这个涡轮增压可挺厉害呀，场面是特别特别的壮观。小购物说是小购物车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他说笑言你看看吧，这是我后备箱满满当当的。他说有两袋自己家种的小麦打的面粉，哎呦天你这面粉在哪儿，这也太多了。还有嫩黄瓜、小冬瓜、南瓜尖儿、脆柿子，零零碎碎的物资，哎呦都是爱跟牵挂呀，这还考验你会不会装呀，真是一场收纳派还有堆叠派的一场比赛。

哎呀，看到底我能装下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堆叠派信奉大力出奇迹，就是我不管它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我先塞进去再说，然后关后备箱的时候需要用力按两下才能够扣上，就像爸爸妈妈说不出的牵挂，全打包塞进去了。还有就是收纳派的啊，收纳派就是展现出了一种体面，就是我不管你给我多少东西，我必须给你放的特别特别整齐。哎，这个应该怎么放？这个位置放什么？这个位置的空间适合放这个还是适合放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井井有条，东西不管有多繁杂，我收纳起来那都是规规矩矩的。你们这些东西都得听我话。那把后备箱塞的是严丝合缝啊！你再塞，你绝对塞不下去东西了。每个地方都有它专属的地方，每个东西都有它专属的地方，而且这些专属的地方绝对不可以放别的东西，放别的东西它就不太适合。大庆收到了，带些蔬菜肉蛋是普普通通的，带个大鹅，不觉得有点搞笑啊？

0: 整，一零零三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2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大北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依旧是比较拥堵的。整个云飞街沿线呢，车辆呢是主要集中在了从云飞桥桥洞然后到延安路一直到和平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是比较畅通的，北向南现在已经是排起了长龙了啊。这个路面的情况相对来说是集中一些。重庆路、湖北路这边，在重庆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有一些。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关注到的还有广州街。广州街从我接班开始啊，从南京路一直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拥堵的。还有两个堵点，一个是在站前，站前这边的车辆是开始有所增加了，聚集了。中央大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尤其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汉口街目前看还可以，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北向南、西向东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其他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还可以啊，还可以。幸福小女人说到了，塞的不是菜，是父母满满当当的爱，说的对啊。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比拼，看谁的后备箱里面塞的东西到底是啥，对不对啊？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气情况呢是说到了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来听歌啊，放缓心情，放慢节奏。

0: 抖音上之前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千千万万》，深海鱼子酱带来的这首歌曲。平凡的日子当中，难得拥有这样一段完整的假期，我们奔赴远方，收获快乐。快乐的假期终会落幕，但是千千万万平凡的日子当中，同样值得用心对待。愿大家把旅行的好心情延续下去。
1: 你的

来自于黄霄云的一首歌曲《星辰大海》，旅途当中也是必选的一首曲目。向星辰大海出发是很多人对于旅行的一种憧憬。在锦州呢，我们面朝渤海，真切感受到大海的宽广。虽然马上就要告别假期了，但是心中依旧可以怀揣星辰大海，整理行囊踏上归途，带着这份开阔奔赴往后的生活。

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每到假期的时候呢，都会收纳到我们的歌单当中。我们出门旅游，看过风景，尝过美食，走过陌生的街道。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打卡多少地方，而是出门之后内心获得的感悟。假期落幕，把旅途收获带回往后的每一天吧。

朴树的那些花儿，应该说这首歌曲怀旧还比较温柔啊。这首歌曲也适合中午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就像旅途当中遇到的人和事情一样，如同盛开过的花儿，短暂却灿烂。国庆的欢乐时光终将过去，但那些美好的片段是不会消失的。在歌声当中，好好的和这个假期温柔的道别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郭庆的这首歌。

0: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路面的情况整体来关注一下，现在呢站前的车辆啊，中央大街和延安路这个路口车辆是非常之多，东向西方向的车辆还有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聚集的，可能有返程的朋友们啊，多注意行车的安全。这是往东延伸，往东延伸能够到云飞街这边。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是南北双向还有东西双向四个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云飞街沿线呢目前是中央大街云飞街沿线目前是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一些，几座大桥现在看了一下整体没有什么问题，还都是比较畅通的。桥南这边呢依旧关注到的是大悲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龙，今天广州街从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已经恢复了畅通，从10点开始呢这个路口啊，这个路段广州街从南京路到解放路南向北的车辆都是比较多，但这一时间段看了一下没有问题了。湖北路和重庆路也是恢复了畅通了。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这边啊，东西方向的车辆也是有所增加的，大家别着急啊，如果要买东西的话把车可以停到稍远一点走过去，因为你开进去的话估计有时候就开不出来了。桥南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还可以，还行，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北镇12度，易县9度，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赵雷的《我们的时光》，说起旅行最珍贵的就是在路上自在的时光啊。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歌曲《曾经的你》，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想去海边，想去看看远方，每一个喜欢旅行的人里面心里面都藏着向往。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毛不易的一首《无名的人》娓娓道来啊，也是充满了人间共情。假期里面我们是享受风景的游客，回归生活我们都是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短暂的旅行就是给平凡的生活充充电。假期收尾，听完这首歌曲收拾好心情，希望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被生活温柔善待。

北京时间12:55，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的路上的车辆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总之，还是要提示大家，行车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心情的舒畅。反正我们就快回家了啊，不在乎这早半个小时，或者说早1个小时、晚1个小时到家，好吧？安全为主。现在看到整体路面上的车辆呢，是站前的车辆，也就是比较多的。中央大街和延安路东向西比较集中，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非常非常之集中。还有呢，是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四个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尤其是南北双向的车辆，还有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几座大桥整体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比较畅通的。广州街呢，现在这个时间段从解放路到，从南京路到解放路，现在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又开始多了起来。大悲岗这边呢，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上个时间段是有所缓解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尹锡明带来的这首《奔赴星空》，也希望大家能够奔赴一切美好的事物。这几天大家奔赴外地。奔赴锦州，奔赴大海，度过了愉快的国庆。纵然假期余额耗尽，奔赴美好的心情是不能停止的。伴着音乐回味旅途，也期待我们下一次再向着美好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

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0: 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可痛云过。
1: 张学友的这首国语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静下心来听歌，总会挖到一些宝藏老歌，就像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曲。而黎明的粤语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曲风温润舒缓，爱意不张扬，多了几分内敛与温柔。同一首经典旋律，不一样的深情表达，今晚您更偏爱哪一首呢？

今天我们来听《水中花》，谭咏麟粤语原唱，歌声浑厚沧桑，道尽情爱如梦，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一段呢？

今天我们分享1990年华语乐坛的名场面，三位实力唱将同台，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张学友改编出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再加上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金曲助阵，同台飙歌，氛围感满满，一起来回味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巫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总有一首歌能瞬间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中国式父亲的沉默与付出唱得感人至深。他从不说爱，却把最好的都给了你。父亲节借助这首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来到4:30，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首先我们看到锦娘路，也就是云飞南街也好，是锦娘路也好，在淮南路到南广路路段的南向北方向，在锦娘路上的车辆这一时段比较多。那么这一时段的桥南地区呢，只有一个

方向有一些车辆的聚集情况，那么其他的一些桥南的街道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尤其是在南桥开放之后呢，我们现在四座桥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在这一时段是非常的畅通的。那么过了桥之后呢，在洛阳路上，洛阳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那么同时一个重点的堵点发生在了解放路与中央大街的交汇路口。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水马龙，
1: 穿行
0: 大事小情，
1: 完成
0: 打开广播，
1: 相逢
0: 调整引擎，
1: 快乐加速，
0: 大街小巷都在听，
1: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好的，北京时间5:01，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陪伴着大家。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不光有好听的歌曲啊，还有一些情况跟大家介绍啊。主要其实是想要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做好回来上班以及是上学的准备呢？假期啊，真是转瞬即逝，这个7天的假期说过也就是这么过去了啊。但是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上班的时间啊，咱们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大家一定要记得，也就是在本周的周六10月10号的时候呢，咱们是需要继续上班的啊。8号、9号、10号，周4、周5、周6，然后周日咱们正常会休息一天。当然这个通知是官方的通知啊，具体呢还要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定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朋友们应该都是在周六的时候会补一天班的。好了，先不说上班的事儿啊，咱们先来继续聊一聊跟旅游有关的话题啊。就今年呢，其实我觉得啊，有一部分人，至少我身边还是有朋友没有做好决定是在国庆这个假期期间去游玩啊，他们都在等的是人少一点啊，比如说像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各个景区、各个景点以及一些热门的城市，旅客朋友们可能会有所少减，但是他们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进行一个出门的放松。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咱们辽宁省内的一些，比如说比较适合大家去到的地方啊，就是辽宁旅游路盛装带军来这么一个名头的一个介绍啊。比如说很多市都会有一个特色的一个公路旅游的一个线路啊，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先说一说啊。最近呢，很多市呢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主题。你说，比如说，有的地方是关于历史文化的，有的地方是关于生态的啊，有的地方是关于一些像亲水休闲类的这么一个项目啊。总之是很多的景点供大家去选择。那么咱们全省啊，也是凭借着各市这个独特的资源优势，都形成了关于每个市不一样的一条景观路。那么咱们一条一条给大家来介绍。首先呢，是在沈阳啊，沈阳的蒲河景观路这么一条线路，这个是关于什么的呢？全长是约49公里。那么在东边呢，是起于沈北新区的虎石台北大街的桥头，西至的是于洪渠界。这一条线啊，主要是碧水织锦带、蒲河画中行为主题。那么大家也是听到了啊，这是以蒲河为这一条主基调啊定的这么一条旅游线路。比如说沿线有很多公园广场，比如说东雪湖公园、西伯族文化广场等10多座公园广场。那么我相信呢，在这一条线路上的这些景色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么多的公园啊以及广场都是沈阳蒲河水系生态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种主道与慢行系统分离的格局。其实更多的是在休闲运动，您能在这休闲运动的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的一个环境，为的就是能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多看一看这些绿色的景观。
3: 用火的光构成爱歌。
2: 那么说完了沈阳呢，我们来到鞍山再来看一看啊。这条线路的名字叫做鞍山钢运千山温泉路啊。可能有的朋友们在问啊，怎么这个一打开这一听怎么还在介绍旅游。其实啊，这几条旅游线路呢，不光是说咱们国庆可以出去玩，比如说平时咱们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来到这些 周边的省份，沿着这几条线路看一看不同于咱们锦州的景色啊，来体验体验。那么我继续来介绍这条鞍山的旅游线路啊，这条是钢运绕千山，全新最游人这么一条线路。很多哎呦，看到了一个景区比较让人感兴趣啊，叫做汤岗子温泉景区、千山景区、老院子景区。这一条线路呢，包括了50余处景区，其中呢还有5A级景区1处、4A级景区13处、3A级的景区43处。这么这一路呢，也是融汇了千山的雄奇秀色、温泉康养休闲这些娱乐项目啊，还有些人文古韵。这是关于鞍山的一条旅游线路。

0: 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抚顺的这一条抚顺满湘文旅路啊，全长是383公里，这沿线呢有萨尔虎风景区、赫图阿拉城、青永陵、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猴石国家森林公园等16处景区。那么这其中当中呢，12处为3A级以上的景区，沿线也是很多的中心驿站啊，一共有4处。一般的驿站呢7处，观景平台3处，停车点达到了6处啊，这就是向旅客朋友们展示独具特色的满族风情和灵秀清幽的山水风光。
1: 漫漫长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本溪的一条旅游路啊，这是叫做中华枫叶之路。这一条路呢，全线是枫之路红色魂为主题啊，很多关于乘船游览的地景点啊，比如说像本溪水洞、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关门山、九鼎铁煞山等众多的知名景区。这一条路啊，相信跟本溪特色的这么一个本身的市区的地质有关系啊，是很多山供大家来游览的，可能有些很多热爱爬山的朋友们比较适合这一条本溪中华枫叶之路。

0: 好的，在节目当中过程当中呢，也是收到了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说到了今天呢就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知不觉当中啊，2026年的假期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下一次的假期应该是要盼到2027年了啊，不知道大家在2027年的热搜啊，这个朋友提到了2027年的假期热搜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也是我们继续抱有期待啊，将今年剩下的时光呢继续安安稳稳的度过。那么假期的时间可能需要等到2027年再供大家享受了。
1: 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
0: 好的，接下来这条线路呢继续跟大家唠一唠啊，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介绍，比如说省内的一些优秀的旅游景点景区，咱们不光是最近有时间可以去，就像刚才朋友们这位朋友提到的啊，2027年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假期，那么在省内我们可以近边啊用时比较短，我们就可以来到这儿去玩一玩看一看。那么接下来的这条线路呢是关于丹东的啊，丹东的延边沿江的一条景观路，那么起点呢是宽甸县的虎山长城，终点至宽甸县与吉安市的交界的一座浑江桥。这呢是咱们省内啊比较标志性的一条边境旅游公路了啊，全线呢也是鸭绿江畔桃花路英雄丹东边境游为主题，串联了很多景区，比如说像虎山长城、河口断桥一些核心的节点啊，辐射到的是一些纪念馆啦、安东老街这种周边的景点，很多关于国道啊 G331零公里起点的铸铜地标，这些热门的地方。

0: 那么下一条线路呢，我们来到了营口啊，营口的滨海温泉大道，这个全长呢是73.4公里。那么这条线路呢，全线是以海泉相依，路畅心怡为主题。这条线呢是省内啊首批主题旅游公路的建设项目，围绕的就是滨海加温泉的两大核心资源，串联了仙人岛、白沙湾、黄金海岸、鲅鱼圈、滨海度假区、红溪谷温泉等重点景区。我们看到啊，这条线上关于温泉呀、滨海这方面的关键词是被重点提及到的。那么这条线沿线呢，覆盖了4A 级的景区4个、3A 级的景区11个，以及多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那么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条线路啊，也是大家在省内选择自驾的一条热门线路，实现的就是滨海观光与温泉疗养的一种结合。那么最后一个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条路啊，就是阜新陌上草原旅游路。那么这条线呢，全长是126公里，全线是以陌上草原路百里塞外情为主题，连接的是彰武县千佛山景区、巨龙湖景区、德利格尔景区、大秦沟景区，这种以路为媒展示草原大漠的壮美风光。那么沿途呢，我们可以参观到巨龙湖，领略湖光山色，到草原呢感受一下生态治理的成果，同时还可以到大秦沟来品尝沙泉鱼宴。
1: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0: 那么刚才跟大家简单了解到的就是关于省内的一些景区啊，其实我对自驾游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么希望大家在有时间的时候都能够去到自己心仪的旅游的城市来放松一下自己的疲惫心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B0612025号。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
3: 好的，时间来到5:30，我们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首先呢，咱们刚才提到的像锦梁路了，其实现在已经延伸到了宝锦线上啊，南向北的方向，也就是咱们回到城区的方向啊，是即将到云飞南街的这么一个路段，一直向南延伸了很长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在这儿，如果您想要在这一时段回到城里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儿耐心的等候啊，因为看到南向北的方向上堵车的车辆还是不少的，大家一定不要着急啊。这个回城的这么一小段路途啊，仅剩的这么一小段，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候。那么在科技路上呢，科技路的福州街至昆明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在科技路上车辆有一些多，也是在了汇聚在了万达广场的附近啊。刚才咱们提到的是南门有一些堵车，那么目前看到的是北侧、南侧以及西

0: 如果说您想是上桥，无论是哪个方向都可以放心的走。我们看到一个严重的堵车的路段呢，是在延安路上。延安路呢，这一次应该是人民街至云飞街这东西双向的两侧车道呢，在延安路上车辆都是不少的。这主要是在锦州站的南侧，在站前这么一个堵车出现的比较高频的一个路段啊。这一时段呢，可能很多接站送站的朋友们在站前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同时，解放路上，解放路的山西街至中央大街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不少的。那么，中央大街上呢，这是宜昌路至解放路啊，在这个路口的交汇处，四个方向的车辆还是有一些汇聚情况的出现。那么，云飞街的洛阳路至解放路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这就是这一时段比较重点的一些堵车的路段啊。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及时的关注，看看有没有可以绕行的朋友啊，可以不用再免得这个堵车耽误您的时间。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好的，歌曲是非常经典的《情人》啊，但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的翻唱啊。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发送自己想听的歌曲。我们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啊。如果说这些歌曲能够为您带来一点放松，那么做好一个准备的话，明天会以一个更精神饱满的状态来迎接工作日的回归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智驾的问题啊，相信很多朋友们或者是听众的身边朋友都最近呢，在近几年了解了一些智驾方面的事儿啊。那么最近有一个案例了，应该说是啊，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平常呢喝了酒是不能开车的，也但是同时呢喝了酒同样也是不能够使用智驾功能的啊。那么最近呢，在杭州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啊，这个随着智能汽车辅助驾驶的普及，那么这位朋友就选择了在酒后呢开启了智驾。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啊，智驾是智驾，可不是代驾啊，一定不能在饮酒之后，这个独自坐在车上之后使用智驾功能，那么这是也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这是在一个近日，在国庆假期的一个凌晨呢，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在高速上啊，打着双闪是缓慢的行驶，最终呢停在了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啊，但还是不少的车辆在经过。那么这些车辆呢，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紧急的变道了。那么这就是发生在绍兴市的一个案例啊。那么高速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呢，也是表示到啊，高速的智慧系统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位朋友在饮酒之后智驾的这么一个停车的情况，那么也是就近调度了施救力量，赶紧到达现场去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到了现场以后呢，发现是驾驶员啊昏睡在车内，施救人员呢叫醒驾驶员之后，是赶紧让将其的车辆开到了就近的一个高速的出口，也就是啊，在这个移车的过程当中呢，救援人员发现了驾驶人裘某身上啊带有明显的酒味，是存在一个酒驾的可能的，便立即将这一情况进行了上报。于是呢，随后到场的民警对其展开了酒精的检测啊，发现啊这个呼气的结果是111毫克每百毫升。那么随后呢，也是将驾驶员带到了医院进行一个抽血的检测，那最后发现达到了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么当时这个案件的经理人呢，也是交代了啊，当晚呢他是在绍兴和朋友吃饭啊，期间呢他是喝了达1斤左右的白酒。那酒局结束后呢，是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这个时候他就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那么目前呢，这位男子已经被交警吊销了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重考。那同时法院也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了罚金。那么通过这个事儿啊，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智驾现在虽然呢越来越普及，也在一点一点的升级，那么给我们的生活呢会带来一些便利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严谨的使用啊。您饮了酒呢，喝了酒呢，是一样的不允许使用智驾的功能的，它更多的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大家呢也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代驾啊。如果说在家附近吃饭呢，或者说吃了饭之后，您在能叫代驾的情况开了车去，一定要叫着代驾回来，而不是使用这个车辆的智驾，这可是违法的一个行为。如果说您喝了一定量的酒之后，像上述文章当中咱们提到的这位朋友啊，也是会吊销驾驶证了，几年内不得重考，同时呢这种危险驾驶罪也是不容咱们所忽略的啊，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喝了酒之后不能使用智驾的事情。

好的，很快啊，就收到了朋友们发来的留言。风起云涌发来信息说要点一首王心凌演唱的歌曲《第一次爱的人》送给大家啊。这个时间呢，即将来到6点整啊，也不知道大家在这一时段有没有吃了饭，或者是即将在去吃饭的一个路上。那么我们跟随着朋友的推荐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你的世
2: 界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子改变。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那么在剩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推荐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刚才也是放了一半啊，跟随着风起云涌的推荐，我们把这首歌听完之后，再继续跟大家唠一唠新能源车的事儿。

好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呢，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10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易县28度。那么我们看到早晚温差呢，在这一时段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剩下的几天当中，那么早间以及晚间，您需要灵活的调整一下穿衣啊。前几天呢，气温是下降的非常快啊，尤其是在国庆当中假期当中的有2天，温度还是比较冷的。那么恢复工作之后啊，咱们一定要记得拿一件外套啊。中午呢还是比较热的，这个外套是需要及时的脱掉的，为的就是避免咱们在季节更替的时候再有一些感冒情况的出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假期当中呢，出门去玩一玩啊。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热点的话题，就是部分的高速呢是要求新能源车咱们进行一个充电，是到8分饱的一个状态就需要离场啊。那么很多人呢也是发出了疑问，那么这样的充电方式会不会对车产生一些影响呢？那么国家电网的专业人员也是进行了一个解读，我们一起来跟大家了解一下。趁着这个小长假呀，很多的新能源自驾出行呢是迎来了一个高峰。那么有很多的网友都是反映到啊，很多的高速公路在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了80%之后就被要求要离场。那么我们的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回应到啊，目前电动汽车基本上用的都是锂电池，那么锂电池充电呢是分为了两个阶段，0到80呢是属于一个快速高效快充的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那么电量突破了80%后就会进入到一个涓流的慢充模式，那么剩余的这20%呢，电量的充电时间的时长基本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是极大占用的一个桩位资源的。那么尤其是在这种假期啊，高速服务区很多汽车在充电排长队的情况之下，于是啊出台了这一项充电到80%强制离场的一个新规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充电的在高峰时段8分饱的这样一个补能呢，电池是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的。那么大家呢在非繁忙时段呢，车主我们新能源的车主啊，仍可是正常充满电量，建议呢大家是提前规划路线来错峰充电，不要等到电量过低再寻找服务区。那么这些事儿呢都是给大家是先提个醒啊，可能今年剩下的假期已经是不多了，但是在咱们下一次做好开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的时候，那么碰到了比如说某地的服务区要求的大家是充到80%要被强制离场的话，您千万别误会了啊，这是一个对电池比较安全也比较合理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在充电桩排着队的话，充到后20%是很占用时间的，那么大家都是充到80%离场，那这样来说对电池也是很安全。那么提到这儿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提高这个充电桩的排队等候效率啊。根据咱们交通运输部的一个数据整合啊，高速公路充电呢需求是整体出现这个出城分散回城集中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根据现有的数据来看啊，每天是从早上的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车辆是开始显著的增加，那么在晚上的21点之后，车流呢逐步回落，充电的需求也随之减少。翻开日记，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个小程序啊，就是
易路畅通，这个易呢是字母易啊，车主朋友们可以通过易路畅通这个小程序来实时的查询充电桩的空闲状态，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小程序啊。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当中呢，您可以切换省份，也可以相关的开一些票据啊，同时呢还能绑定您的爱车。那么易路畅通，易呢是字母的易，那么您记下了这个小程序之后，下次呢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查询啊，比如说下一个服务区有多远，到底有没有剩余的充电桩来进行充电啊。

那么充电的问题呢，跟大家是解决了，这个安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啊。大家平时无论是什么时候来充电呢，都是需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桩的。那么咱们车主朋友们在充电时啊，一定要留意车辆的状态来进行一个规范的操作，从而避免的就是电池高温的一个风险啊。也是跟大家介绍六条啊，风险电池寿命延，就是延长电池寿命的一个充电的方式啊，避开一些风险。比如说在高温暴晒过后呢，不要立即充电啊，因为呢长时间的经过晒过太阳之后啊，电源箱的温度呢会升高，导致电池的温度也会上升。那么这个时候立马充电呢，会加速这种车内线路的老化，甚至是损坏情况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在雷雨天啊，尽量不要充电。下雨呢伴随着打雷的时候不要充电，也为的就是避免这种雷击来引发车辆燃烧的一个事故。还有就是大家在充电的时候啊，其实是不太建议大家打开车内的空调的，因为这样呢会加大电池内部的一个电荷的负载，加快电力电池组的电池衰减，从而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还有就是大家在充电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在车内停留啊，因为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呢，是存在一些高压电啊、高电流啊这些危险的因素。虽然啊，这种发生意外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大家一定要以防万一，就是来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的可能性吧。还有就是合理的安排充电以及放电啊，像过度的充电。

0: 啊，过度的放电呢，以及什么充电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呢，都会缩短电池的寿命。也就是说，合理的充电放电有利于活化电池，从而提升使用的寿命。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啊。我们收到了朋友点歌信息，朋友的点歌信息，令狐少侠发来留言说，想点一首邓紫棋的《后会无期》。那么接下来呢，跟随着朋友的推荐啊，我们来走进邓紫棋的《后会无期》。那么剩下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啊，发送这个推荐好听的歌曲。
1: 沉入海底，当一个人。
0: 我看到风起云涌啊，继续在参与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他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开了一个小玩笑啊，提到说建议身体好的年轻人来买电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电的时候，电车推起来很锻炼身体，说一般人会受不了啊。那么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电池的情况，比如说提前规划好啊，比如说行车的路线啊，提前看看电池的情况，就是避免这种没有电的情况的出现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后会无期》。

好的，刚才的歌曲呢，来自于朋友们的推荐啊，是邓紫棋的《后会无期》。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啊。我们伴随着这首歌曲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列车啊、火车票的一些事儿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呢，是新能源的汽车的事儿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反映到啊，自己呢高铁候补了很多的车票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凌晨的12:38兑现成功了。那么网友呢一早上醒来之后啊，发现自己虽然候补上了这趟列车，但是已经开走了。那么12306呢也是回应到啊，像这种情况的出现呢，走列车已经开走了，虽然无法退票，但是乘客呢可以在当日的晚上24:00前啊办理一次改签。我们祈祷着明年的今天。那么这种当时啊，网友在发帖了之后呢，很多朋友们也是在这个帖子底下留言到啊，自己也遇过类似的情况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操作。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就是底下就是来了12306的客服啊工作人员来表这个介绍啊，这种情况怎么应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无法退票的啊。那大家如果说下次遇到这种候补补上票了但是车已经开走的情况，就像这种半夜补上了票，那上午醒来之后发现车比如说4-5点、5-6点开走的话，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进行一次改时间的操作啊。那么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是说到啊，这种12306的系统呢是全天候24小时在候补兑现的。那么乘客，咱们乘客啊提交这种候补订单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选择啊自行来设置截止兑现的时间。那么如果没有设置的话呢，系统默认是开车前的6小时。那么像这个网友遇到的情况啊，就是订单在12:38兑现了，是因为深夜有其他旅客退票或者是重新释放了一些席位。那么此时呢，距离早上的7:46发车呢还有7小时，那么系统就会按照候补队列顺位啊自动为乘客完成这种兑现。那么这也是提示了大家啊，假如说下次我们在候补车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下这个兑现时间，不要像这种默认的6小时前，像这位朋友碰到的这种情况啊，那车已经开走了的话，就只能再改一个时间了。

好的，刚才的歌曲呢，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收到了朋友们的留言，柱子发来信息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首来自蒋雪儿的歌曲《落了白》啊。那么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11月30号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发行的，也就是说专辑的名字呢也叫做《落了白》，那这首歌曲也是这个名字。那么跟随着朋友的推荐啊，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好的，下面的歌曲呢，来自于忘川的推荐啊。他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啊。那么这首歌呢，在创作的过程，也不能说是创作吧，就是在诞生的过程中呢，是有一个故事的啊。那么陈小春呢，当时是经历了一些家庭中的事儿啊。那么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听到了这首歌的旋律后啊。第一时间就被这首歌所感动，他的情绪呢也是非常的激动，尤其是在看完这首歌的歌词之后呢，更是深有感触啊，当即就拍板要拿来做这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结合着这段故事来听一听这首《独家记忆》。

好的，一首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发来了留言的信息啊，那点歌的朋友们呢，我们会一首一首的为您播放，那么剩下来的时间呢，可能来不及为您播放每一首歌曲，那么剩下的歌曲呢，我也会记录下来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有时间来再为大家播放啊。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T 的推荐啊，是点了一首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啊，希望把这首歌呢送给他的朋友们啊，那么也是同。

好的，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于这位朋友，叫做简单，应该是四叶草啊。简单四叶草这位朋友呢，点播了一首肖战的新歌曲，叫做《遥远的不是爱》啊。那这首歌呢，查询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新啊，是发布于9月29号的专辑《异想天开》当中的歌曲啊，名字叫做《遥远的不是爱》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着这位朋友的推荐，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新鲜出炉的歌曲。

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啊，那个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轻松愉悦的这么一首歌曲啊。那么接下来呢，来自明天的点播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周华健以及齐豫演唱的歌曲《神话情话》啊。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一首比较大气啊、荡气回肠的一首歌曲了。那么在这首歌的歌词字里行间呢，是都透露出一种侠骨柔情的感觉啊。歌曲呢也是以杨过和小龙女的相聚别离为主题啊，将这种武侠世界的一场旷世恋情渲染的凄美动人。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收录于95年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啊，同时呢也是作为了95年的 TVB 的武侠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那么这首《神话情话》跟大家一起来欣赏。

好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神话情话》啊。那么接下来呢，是看到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四世故人发来留言，点播了一首来自巫启贤演唱的《太傻》。那么这首歌呢，是分为国语以及粤语两个版本啊。那么国语呢发行的早一些些，是在94年的1月份发行的，粤语呢是在94年的6月份发行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94年获得的第一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20 榜中榜的歌曲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着听了两首老歌啊，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也是一首

好的啊，在这儿呢有一个活动的情况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即将到来的10月10号到12号呢，咱们2026年秋季房产促销活动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那么在活动进行当中进行的时期当中啊，比如说像华帝啦、金城啦、中天等等多家的大型房企也会带着好房子、优质楼盘以及大量的优质二手房来集中参展啊，这是咱们今年的2026年秋季房产促销活动。那么这各大房企啊，也是坚持惠民让利啊，推出了很多，比如说像购房立减、折扣优惠、物业费减免这些购房福利啊，带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呢降低这个置业的成本，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在展会现场啊，还设立了很多房产交易的便民服务站，比如说像市住建局、市公积金中心、自然资源中心，现场呢也会驻点办公。那么关于公积金的政策答疑、不动产的登记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政策咨询以及业务办理的零距离，都会在这儿给大家实现。那么对于想买房或者是好奇房子方面信息的朋友们啊，10月10号到12号在市府广场秋季房产促销会，大家可以一站式选好房，享受惠民购房政策。那么这是10月10号到12号啊，2026年的秋季房产促销活动。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市府广场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好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存在的点播啊，他点了一首来自陶喆演唱的《蝴蝶》。那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跟随着这位朋友的推荐啊，来一起听一听这一首《蝴蝶》。那么明天就是工作日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过渡啊，无痛过渡到工作的状态啊，这个国庆假期正式的结束了，祝大家明天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得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她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晚上好，又到了听歌的时间。点开这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由张方路作词，陈秀楠作曲，发行于1991年。郭富城唱的时候带着点年轻的迷茫，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不是认输，是想给对方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也不是固执，是还想再试一次。不管选哪一条路，能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能一起共情。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冬梅说音乐。最近咱们的锦州城因为肖战和小城良方热闹起来，那些藏着故事的老街，飘着香气的街巷，都藏着剧组的身影，连空气里都飘着期待的味道。今晚我们就来听他在2024年湾区声名月晚会上演唱的《往事随风》。这首歌原是齐秦的经典，带着历经岁月后的感悟，而肖战在大湾区晚会的演绎，把自己的成长故事融进了歌声里。当时舞台视频播放量破亿，至今还在热搜上有回响。网友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过剧组可能去过的街角，或许正盼着一场温柔的偶遇。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不如跟着歌声去尝尝正宗的锦州烧烤，逛逛古塔旁的老巷，说不定就会和这份热闹撞个满怀。毕竟肖战在锦州的日子里，每寸烟火都值得细细品味。

0: 都是我。
1: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尽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夜色正好，我们一起来听《千千阙歌》。前奏一响，就像站在旧时光的路口，看人群来往，有人挥手，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不舍。他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他唱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有些再见不是结束，是把对方藏进了心里，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直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Hello， 大家好。先讲我今日见到阿伟行嘅感觉先。咁啊，我比较幸福啲，因为今日咧我系可以见到佢彩排嘅，即系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个咧，即系而家呢个之前嗰、那个。咁我喺后边，我记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紧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值得開心呢？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Dancer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我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係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啊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啦，明晚希望會更加好嘅。
0: 這個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哋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
1: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啦。
1: 仲想講啲？
0: 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啊，即係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冇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撫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隔開單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都記得你多。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㗎，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撫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撫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喺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多謝你。Okay, thank you。 衷心希望慧嫻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

0: 宇文鹏上吊。这宇文鹏被贾松玉打得蒙头转向，现在没脸活了，赵克歪脖树要死这儿。可是就在这宇文鹏把这腰带也勒到脖子上吊在树上面去了，打他身后转过来三个人，转到前边排成一排，抬头瞧着他。可这一下可把宇文鹏气坏了，也急坏了。宇文鹏这个人从小随师傅学艺，两个鼻祖圣人那教他40多年，他是非常自负那狂妄的一个家伙。说他上吊他也不希望别人看到，那别人看到他觉得丢人。但是现在有三个人站在他面前，这不好办了。他想伸手把套解开啊，说我不吊了，不行，这手抬不起来了，解不了这套。可是一时间还没轰过去，他心里还明白，吊在半空当中那眼珠子都要努出眶外，他在那儿较劲。这三个人就这么冷眼看着他，也不解救他，也不说什么。等着宇文鹏吊在那儿啊，两个腿都不蹬了，眼睛也闭上了，人是不知了。这三位其中的一个岁数较大的这么一位，这才向前一跨步，轻轻悬身子蹦起来，用手指那么一捻，把这腰带捻断了，吧唧，宇文鹏是摔落尘埃，掉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宇文鹏神志一恢复，他就气得呀差点吐了血，胸膛直发热，想骂还骂不出声。你看这三个要想救他呢，那就提前点救，省着他呀遭更多罪。那要说不救他，你就那就别救，这好，还得他遭完罪了，人事不清楚了，这才把他给救下来。宇文鹏用手那么一支地，想蹦起来，但是头重脚轻，腿一软又坐地下了。他仔细打量站在他面前的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相貌都很不寻常。为首的这位有60左右的年纪，大个儿，显得这个比较瘦一些，但是骨骼很强壮，这骨头都咯咯楞楞的。他的特点呢，是这张脸打中间分，这个右面发白，左面发黑，是阴阳脸儿。那么另一位呢，个头也不小，挺膀，挺大脑瓜壳，头发长得很特殊。他这个头发呀是坐胎带来的羊毛卷儿，哎，自来卷儿。别人都把头发呀挽起来，挽着发簪，他不，就披松在肩头。第三位那个头比他们俩呀还大，肩宽背阔，膀炸腰圆，40多岁的年纪，腰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是缠绕的什么家伙，眼珠子一瞪，跟那个牛眼似的，发黄，发贼。看着这么三个人，宇文鹏心中明白，这都是练武术的，而且这功夫还不低。可是他们仨是谁呢？我可丢了人了。宇文鹏他想问对方是什么人。为首的这位冷冷一笑，我问你，你是不是复姓宇文，单字名鹏？
1: 啊，
0: 不错。你师父是不是武当派二鼻祖，武林界的两位老圣人，李道光、陈道英先长？
1: 啊，
0: 这两问把宇文鹏就问得面红耳赤，说一个人走投无路了，想不开了，上吊就够丢人的了，那被人得看作是无能之辈，现在人家又知道自己是圣人鼻祖的门下，你这不但自己丢人呐，给师傅的人都丢没了。宇文鹏坐在地下仰着脸，那脸色发青。据我所知，李晨二位老鼻祖教你40多年的功夫，指望着你出世以后能够显达他们二位鼻祖的门庭，可是你刚刚闯荡江湖，小有挫折就自寻短见，你想没想到你现在这么一死，你师父将会如何？你师父把你自幼养大成人，教传一业，毕生的心血都放在了你的身上，可是你就想这么一死了之，你有没有人心？你师父那么疼爱你，把你视若子侄，你死了你师父还能不能活？你师父已经年过百岁，这么大年岁的人身边需要有人孝养，你死了谁去养他们？这些你都想过吗？你要如果说是10岁的小孩，有情可原，不懂事，你也50出头的年纪了，这些事情你都不懂吗？宇文鹏啊，我带你师父看着你失望，你辜负了两位圣人教传的你这身能耐呀、啊！你不想死吗？接着死，再死我们不救你了，刚才救你就想让你缓过来，我骂你这么几句，我也骂完了，这话也说尽了，你死吧。宇文鹏那是个心高气傲的人，要是别人或者在别的场面上说他这么几句话，他早忍不住了，可是这位说他的这些话，虽然他面子上难以接受，但是句句有情有理。他说不愿意听，不愿意听也得忍着，也得听。宇文鹏使劲用手拄地，他站起来了，三位你们什么人？救了我就以为我要谢谢你们吗？知道我一些底细，你们就有资格来训斥我吗？报出名姓，说出门派，然后再论。一看宇文鹏这样，这哥仨你看我我看你都乐了。那老三就是大个儿长挺膀那个说话了，
1: 哎，宇文剑客，要说我们哥仨出来是帮着你杀马清风宋玉的，你跟我们瞪什么眼？哎，
0: 宇文鹏一听此话，当时感到很意外。哎，他们仨帮我杀马清风宋玉，这什么来路呢？过去也不认识他们呢。说到这儿，咱们交代清楚了，这三位号称三魔。那老大外号叫盖天剑客阴阳魔东方三太，老二星云剑客怪法魔宫野一成，老三榜汉宇宙飞抓神魔宁师兄。要说起他们仨来，在这之前还没闯荡过江湖，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头，但是要提起这三魔的师父，是武艺压倒八方，声誉布满四海，他不是别人，乃是中华绿林道四大高手之一的鹰乳宅主人鹰乳先生周先明。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武林界公认的有四大高手，
1: 也就是四位武圣人，那就是武当三峰、黄山空空、五台山英如先生周先明和大西洋散了24门总门长司马寒玄，这是四大绝高手。说起他们四个之所以被人尊为武圣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创。你像武当派张三丰，他独创武当派的长拳，武当派的大气功八步磕羊头奠定了他圣人的地位。黄山派的空空和尚，也就是黄山二剑的恩师，空空开创了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和碧罗72式剑法，那是一绝。五台山英如先生周先明，他独创的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使得他是震惊陆林。大西洋散了24门的司马寒玄，那是世家独传，他们家独传是铁伏掌。因此这四位那在陆林道上都是令人惊叹大家。哎，这三魔呢就是四大高手之一英如先生周先明的弟子。原来宇文鹏的师父李道光、陈道英这俩老道把徒弟打发下山以后，他们俩不放心，他们让宇文鹏打张三丰那支子武当弟子去了。但是他们也晓得张三丰是教徒有方，武当三界武当派许多门人那都身怀绝技，宇文鹏究竟能胜能败，心里边不托底。主要是想到张三丰门人太多了，粗略统计张三丰那支的武当弟子也得有5000人到6000人。那师父教徒弟，徒弟教徒孙，徒孙拉师弟，这个教那个，那个教这个，反正这么说吧，这门子门孙多了也得有好几千。那么李晨这一支武当弟子就宇文鹏一个，单丝不现，孤掌难鸣，使得两个道士寝食难安。这个陈道英很有城府，有心机，他就跟师哥李道光商量：“哥哥，这个时候啊，咱们得找帮手。”“嗯，你什么意思？找谁当帮手呢？”“五台山英如先生周先明早在几年前领着他那个弟子三魔来到咱们这儿拜望过，相见之下看得出来他跟咱们很亲近。那周先明和大哥张三丰齐名啊，如果他要能愿意出头帮咱们，也别说张三丰还有多少弟子，就张三丰的亲自出头又能奈我何。”哎呀，听他这么一说，李道光就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世人皆知李晨和张三丰磕头，三个人老兄老弟，结拜将近100年，现在都已经年逾百岁，找个别的人去打结义的大哥，这说不过去呀，让人笑话。李道光摇头不赞许，陈道英急了：“哥哥呀，咱们好不容易把宇文鹏调教出来打发下山，要一举成名压倒张三丰那面的武当弟子，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俩一世心血就付诸东流。我现在啊已经拿定主意了，如果你不好意思去见周先明，那么我一人前往。”听他这么一说，李道光也只好同意，两个人就下了河北太行山紫云峰，离开三清观，直接够奔山西五台山鹰乳寨。这个鹰乳寨那当然

是一个武林圣地了，这就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尤其是五台这个地方，还是很有名的一处名山，那是佛教圣地，有许多善男信女都到山上来朝拜。但是只要是练武术的路过这五台山，那都要到这个半山腰处的鹰乳宅来探望探望，拜见这位周仙明圣人。现在周仙明就正在他的宅院之内。李道光、陈道英还是第一次看到这鹰乳宅，抬头一瞧，见宅院门前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铁肩担道义，下联配辣手著文章，横着这块大匾有三个大字，黑地儿金字儿，笔走龙蛇，这字有功夫，是鹰乳宅三个字。看到这个院门的对联和横着的这一块牌匾，李道光、陈道英就你看我，我看你，暗暗点头，心说人们都传鹰乳先生周仙明不单说武艺高强，读书一知，而且文才过人，那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有不通。一看这副对联儿，那就能瞧得出来周仙明自负的心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那是又武又文集于他一身呐。再一个，这为什么叫鹰乳宅，也说明他文武奇才的意思，英雄的英，儒家的儒嘛。观赏了一番，李道光、陈道英叩打门环，里边有个家人把门开开了。哎，这家人也得有60大多了，身子骨还挺硬朗，很礼貌的给李道光、陈道英施礼，二位老仙长有何贵干吗？李道光、陈道英他们俩现在就这身穿着打扮和相貌，让谁看着都得敬重三分。俩老道身上穿的破骂头，就那个道袍啊，这补了一层又一层，刮口也缝，洗出眼来也补，就补的挺厚了，说明啊出家年头也多，资格老。哎，这身道袍叫破纳托。再者，这俩老道年过百岁，是满面红光，银然飘洒，让谁看着呀，这是得道之人。哎，对他俩非常客气。李道光点点头，念声佛：无量天尊，打扰了，我们是太行山紫云峰的李道光、陈道英，前来拜望鹰乳先生，不知他是否在家。哎呦，原来是二位鼻祖。哎呀，两位先生，请先到里边来，我马上报告我家主人。原来鹰乳先生周仙明经常和弟子谈论世上的这些高手，也经常谈起来武当派三鼻祖其中的两位李道光、陈道英。这家人们呢，耳朵里边啊都已经灌盘了，所以说他们一报名，这家人就更加客气，把他们让进来了。时间不大，鹰乳先生周仙明打上房跑出来了。周仙明现在能有70开外的年纪，身材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四方脸尖下颏，花白髯扇在胸前，是白的多黑的少，这个脸面微微有些发红，一对大眼，浓眉高挑，高挽发卷，足簪别顶，穿的是灰串绸的长衫，里边镶衬着白锦绸的裤褂，脚下蹬着一双布底儿的便鞋，显得是特别的轻快。一边往出跑，一边说话：“哎呀，

0: 不知哪阵风把二位仙长给我吹到五台山来了，接驾来迟，忘其恕罪。李道光、陈道言一看，这周先明如此热情地跑出来迎接，他们俩心里边啊，也就挺高兴。赶紧是顶礼相还，武良天尊，冒昧造访，还万望担待。哎呀，哪里话来，请请请。应汝先生就把他们二位是直接让到里边一个客厅，然后叫过来弟子，也就是三魔，来拜见李晨。东方三太、公爷一成、宁师兄，这三魔是规规矩矩给李晨施过礼，然后站在一边寒暄几句。应如先生，他抬着脸瞧着这两个老道：“二位仙长，你们此次来到舞台，是随便游玩呢，还是另有贵干？还望直言。”哎呀，这李道光一想啊，这话不好说，这说出来怕人笑话。他就看陈道英，陈道英那老脸脸皮厚。他陪了个笑，应汝先生，既然您直言相问，那我们弟兄也就开门见山。要说起来，我们此次前来是有求于先生。二位鼻祖，你们二位跟我可不要这么客气。什么叫求与不求啊？如果有事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而为。说起来惭愧，大家呀都知道，我李道光、陈道银和我们大哥张三丰在多年前就八拜结交，金銮之好，被世人尊为武当三鼻祖。可是很少有人知晓我们与大哥之间不睦。现在大哥调教出来很多弟子，要把我们这一支武当派灭了，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弟子宇文鹏，还望应如先生能够仗义出手解救于我。这才引出一段三魔要杀人。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李道光、陈道英跑到山西舞台，请应如先生、周先明。可是等他们俩把来意一说，应如先生、周先明是心中不快，很不高兴。这位周先生就想啊，世人皆知李道光、陈道英你们两个人和张三丰磕头，张三丰是你们大哥呀，但是现在你们两个人却请我出头去对付张三丰，或者叫去打张三丰。你甭管你们和你们大哥之间有什么矛盾，谁对不起谁，可是就冲这一点，你们这俩人呢不值得一交。说过去我对你们两个道士，无论从武学上还是从人格上，我还真挺仰慕，可是现在这么一瞧，岂有此理呀！周先明他就不愿意再和李道光、陈道英往深了谈了，也就是敷衍他们。哎呀，二位仙长，要说起来，我周先明被人尊为什么高手啊，什么什么，其实我跟武当派三鼻祖我怎么能比得了啊？ 你们武当派自己的事情，外人也不好插手，还万望我不能从命。其实这话说的委婉，实际上就已经回绝李道光、陈道英了。我不能帮你们去打张三丰。但是这个陈道英脸皮厚，英如先生，如果我们不觉得咱们之间相处很亲近，我们也不会舍着老脸皮来求您。或许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会处得更近，我们的弟子会处得更近，咱们是亲如一家，还望英如先生能够帮我们的忙。陈道英说着这个话，言辞上很客气，但是那个脸色已经变了好几遍。那毕竟是年过百岁的人，又是很有身份之人，就让人给回绝了，他是很不好意思。英武先生已经感觉出来陈道英和李道光对自己的不满，哎，忽然间他一转念，他想起来了武当派的绝学大气功。那张三丰为什么能被人尊为武圣人？李道光、陈道英为什么能和张三丰齐名，被人称为武当三鼻祖？就是因为他们武当派有八步磕羊头这种大气功，据人传讲，这大气功只要一使出去，就啪的一口气能把人脑袋给打没了。这传的有点神，反正这么说吧，这真是神乎其神，匪夷所思。我周贤明什么都不喜好，我就喜好武功啊。这要是能够把武当派的这个绝技得来，为他们帮点忙也是值得的。这么想着，周贤明他淡淡的一笑，哎呦，陈贤长、李贤长，你们二位啊，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清。就冲二位来到我的家宅，那就是把我当成朋友了。你们有什么事，我都应该鼎力相帮，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是不好出头啊。您说您二位和大师哥张三丰仙长不睦，我出头帮你们，别人就会问说，周贤明啊，你和李陈二仙长是什么关系呀？你为什么帮着他们去对付三丰仙长啊？我是无言以对，所以我不好出头。但有一劫，我现在啊有个条件，如果说二位仙长能够答应我这条件，我向您保证，我可以为二位去独挡三丰仙长，您看如何？李道光、陈道英他们俩现在有点发愣，哎，听刚才那话语，这周贤明就不想出这头了，我们也就要马上走了，怎么忽然间他可以帮忙，但是福袋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陈道英拿定主意，也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能够打败张三丰，打垮张三丰，消灭他武当派那支弟子，使得我们这支武当派独占鳌头，那就行。他看着周贤明，英如先生，那您说说您的条件是什么？周贤明是未曾说出之时，这脸皮就有点发热，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二位县长，说起这个条件，对于你们二位来说，那也就是举手之劳，但对我来说，却重如泰山。他越这么说呀，这李道光、陈道英心里越没底儿。他们明白，他们现在来求周贤明做的事是何等重要， 那么周先明这么一个人物，

0: 让他们答应什么条件，那也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什么事。他们俩四只眼睛发直盯着周贤明，英如先生，您快快讲来。我非常喜爱武当派的大气功，就是那个八部克洋头。如果说二位能够把这种绝技传授给某家，那我就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去和张三丰先生周旋一番。如果说这个条件您不能答应，那恕我实难从命。梁父，李道光的心里边就烦透了，心想周千明啊，你要提别的条件我或许能答应，学武当大气功你胡说八道，我们绝不能外传。你别看我们和张三丰不和，但是这个东西是张三丰大哥开创，然后交给我们哥俩了，那这是我武当派镇门之宝，真传出去别人都会了，还能显着我们了吗？那不能传。李道光这时候就想站起身走了，算了，别求人家了，这条件太苛刻。陈道英就在后边用手一拽他那个道袍，把他又拽坐这儿了。李道光就回头瞧着陈道英，心想，师弟你想干什么呢？难道说你还想把咱们大气功给他？不能吧。但是陈道英有他的打算，他想我们眼前最大的敌手是张三丰，如果说能够联合英如先生周先明把张三丰和他的弟子消灭掉，我们就去掉了眼中之刺肉中之钉，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要看这周先明别扭，回头来再收拾他。那说收拾周先明可比收拾张三丰容易几分呢，所以他要学大气功那就答应交给他。陈道英就使劲地看了一眼他哥哥李道光，然后站起身来非常郑重地说，英如先生您是晓得的，我们武当派大气功绝不外传，但是既然我们心气相通，情同手足，你要习学大气功我就慨然应允。周贤明听着就感觉到有一股热气顺着丹田唰就往上一涌，这怎么的，亢奋激动。他说一个人要掌握一门绝技就可以成大名，再把武当派这种绝技再拿到手，那天下还有哪位能比得了某家呀。他高兴啊。但是陈道英把这个话语啊一转，英如先生，要说我们这大气功传给您，也不是一天半天能够学得会的，所以说您先别急，咱们呢先把眼前这些事儿料理清楚，回头心平气和我再把大气功传授给您，您看行不行？
1: 行行行行。
0: 周贤明是连连点头。那说这位英如先生他不怕陈道英失言吗？那说不传给他怎么办呢？周贤明对于李晨这方面还是比较相信的，这么样的身份偌大的年岁那不能失言。再者说周贤明他自己也自信，李道光陈道英在他面前是也不敢失言，说今天说交了以后说不交，那李晨是诚心自己找事，那是不得好下场的。因此这事儿也不用写下来签个什么协议合同都不用，这就说定了。李道光陈道英这就跟周贤明说明，哎，他们的弟子宇文鹏已经跑到这个塞外去了，到两军阵前

0: 露了，那一场恶斗，三魔在暗中都看着了。所以在宇文鹏跑出一段路想上吊的时候，这三魔跟上来，把他这个吊绳给捻断了。大魔东方三太还训斥了一番宇文鹏，说他这么死，对不起教他几十年的师傅李道光陈道音，如何如何。宇文鹏也知道他们仨的来路了，这宇文鹏也就不能跟他们仨发火了。再者一听说这是英如先生的三大弟子，他可心里边也不敢小瞧。这个时候天已傍晚，三魔就带着宇文鹏走出去三四里地，前边闪出一家店房。他们来到此处住店，包了两个单间儿，让店家给准备一些晚饭，他们在一个屋子围在一起吃饭，也不喝酒，就是光吃饭。宇文鹏因为他败了这一阵，虽然心里边有些不服，但是他败得惨，想说什么话老感觉到脸上没光彩，他不言语。三魔那是滔滔不绝，大魔东方三太还安慰宇文鹏，宇文剑客，你输给宋玉两招，那叫人有失机，马有漏蹄呀。要是凭你的能耐，现在起码是名剑以上，小小宋玉焉能够赢得了你？你这是大意，下次再碰宋玉，你肯定能要他的命。多谢您抬爱。哎，宇文剑客，咱甭客气，咱是一家人，咱们师父们也都有交情，咱们现在得兵合一处，将打一架。你听我的，天亮以后咱们就到两军阵前去投奔古林青云山。我们了解到两军阵前正作战，马清风、宋玉他们这伙人都是明营那面的，有侠营嘛，他们在攻打古林，那么咱们投奔古林，到了古林那面跟他们说清楚了，咱们到两军阵前就是要杀马清风、宋玉的，他们肯定欢迎咱们。咱们在古林那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住的地方有住的地方，消消停停的就把武当派那些门人都收拾了。你呢也出了这口气，也有脸面回见师父，我们也能够回去跟师父交差，你看行不？宇文鹏一听，哦，上古林行，来，到两军阵前那就可以见到马清风、松玉他们，再见着自己可不能失手啊，一定要取胜，给师父争争脸儿，露露名。他们这儿合计着，就听门外有人冷笑，真是一派胡言。哈，谁谁在门外说话，说什么呢？啊，这三魔急了。这三魔这仨家伙呀，是好战分子，在他们仨眼中，除了他们佩服师父英如先生之外，那说其他人他们都不在乎。猛然间听到外边有人说话，说一派胡言，那这是指的他们刚才说的话呀？这是谁？进来！三魔宁氏雄一喊，这门被轻轻的推开了。他们一瞧，哦，就见在这个门口站着一位出家的道士，年岁在70往上的样子，头戴洋务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灰色中与水外云履，在背后插着棕尾拂尘，鹤发童颜，头发胡子虽然都白了，但脸红扑的，肋下配的一把紫竹大宝剑。三魔是不认识这个道士是谁呀、啊、宇文鹏 他那一眼认出来了，
1: 哦，是他。
0: 那说是谁？这不是别人，乃是三清教教主，天山旗舰名列其中的张化成仙长。书中交代，张化成仙长已经决定要离开两军阵前，返回他的老家河南南阳三清观。那么陪同他到塞外来的呢，是随他学道的弟子孙鹤年。这孙鹤年呢，出家在河北承德永清观，哎，他陪着师父往回走，恰巧就住在这家店房了。他们就挨着那面那个房间呢，这面怎么聊怎么说到两军阵前投奔武林去杀马清风宋玉，张化成二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孙鹤年就担心了，他一看他师父张教主那个神态有一些不满的样子，他就明白这是师父听到隔壁言语生气了。但是隔壁都是什么人呢？其中有宇文鹏，能耐叫高不可攀，另外还有他几个同伙，师父真要出头碰着那么几个不讲理的有危险怎么办？可是他也清楚，他的师父张教主那是一位普度众生仁义好施这么一位教主，说碰着这样的事情，张教主他很可能出头。果然张教主啊实在听不下去了，告诉孙鹤年在这儿等着。这个孙鹤年他不会武术，他专门学经学道，他出去没有用。张教主就来到了外边，站在了三魔他们的房间外。他一听他们这合计着，呵，这明天天亮就上古林，这才说了一句一派胡言，然后把门推开跨步而入。宇文剑客，三魔剑客，你们认识我吧？我自报家门，我是张化成。宇文鹏跟张化成已经见过一面了，知道他的身份。宇文鹏的师父那是两个道士，所以说在他心里边啊，对这个教主还是心存敬畏，就一般情况下他不想冒犯。宇文鹏坐在那里就没做声，只是冷眼看着张化成。三魔他知道张化成的名，但是三魔可太狂了，他把嘴一撇，张老道，你凭什么说我们弟兄是一派胡言？三位，我要如果没听差，你们是五台山英如先生的弟子吧？不错，我了解英如先生，那是一位文武奇才的大家，他知书懂理，他绝不会让你们出头到两军阵前来杀人的。三位啊，你们如此自作主张军前杀人，恐怕过后你们师父要责怪你们，听我相劝，赶快回五台山吧。哎呀，三魔你看我看你，头发都梳起来了。嘿，我们现在出来就是师父让我们来的，他自己还在那儿自猜自想，说我们是自作主张。这老三榜汉宇宙飞抓神魔宁世雄忍不住了，张老道，你给我们弟兄赔个礼，我们就让你全身推出去，不然我们就让你倒在脚下。嗯，张教主是又是生气他又是失望，他就想啊，这英如先生道德深重，他怎么弄出这么三个徒弟来，这不像话。轻轻摇摇头，诸位，我是为你们好，息事宁人吧，不然惹出乱子来你们师父也脱不了干系。 可是，但话音刚落，这老三宁世雄忍不住，噔楞就窜起来了。

0: 使出他本门绝技，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咔嚓，鹰爪力，那掌啊就跟那个鹰爪似的，咔嚓，就灌向张教主的领梁，势如奔马，恰似惊雷。张教主向后那么一窜身，刺个楞，打单间跳到走廊上去了。三魔宁志雄跟着就窜出来了，横扫一臂。张教主一低头，他这一掌就灌到墙上了，就听着咔嚓呼隆扑通，把这墙刀了个大洞。可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我的师父张教主，您休要担忧，请闪在一边。”杀鸡不用您这牛刀，您看弟子我是如何废掉三魔。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生车程开始消磨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茶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2: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1: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

0: 剂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经典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0: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们平台已经统计出来数据了。
3: 对，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
2: 是的，库存没有多少了，很多地区已经提前结束了，您说快不快？
3: 这个也是没办法。
2: 是不是挺快的？
3: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这一点呢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因为什么呢，你看这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都是说了吗？
2: 对，早下手。
3: 一定要早下手。很多很快，有些地区它都会提前的结束，地区的这个货都会没有的。
2: 对，下手晚了它真没了呀。
3: 因为3年前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金边水质素的时候吧，大家伙当时抢的那这个热情啊，我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的。而且当时呢，我知道很多的人呢都是因为下手晚了，就本应该啊，用半年的，结果抢到呢1-2个月的。就本应该用一年的，也抢到了半年的。但是很多人呢，这还算是抢着了啊。当时就有多少说没抢到的呢？
2: 对。
3: 虽然说，有人呢是按照自己的预定啊，抢的少了啊，可是只要能用上，他都验证了金边水质素的临床效果。
2: 确实好啊。
3: 确实好啊，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它神奇的效果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次呢，你看很多人，就原来没订购的，这次也都跟着抢上了，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呢也都抓紧的去订购了。
2: 嗯，
3: 那没有抢到的群众朋友，我还得说啊，趁着现在还没结束，你们还真得抓点紧。
2: 是我们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呀，直接就说，我这回我肯定一次性的把量给备足了，彻底的把血栓斑块从我们的身体里赶走。
3: 没错，其实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这么多年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啊，患有这种血栓斑块的一些患者，我们每个人呢，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2: 对，
3: 因为谁也逃不掉，因为你年龄增长了，你血栓斑块自然就会存在的啊。但现在呢，咱们算是用上了真正的临床有效的好产品了。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血栓斑块啊给我们化掉了，给我们溶掉了，给我们排出去了。说大家伙认可了，见证了，那一定是好事传千里的。
2: 对。
3: 但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身边的邻居啊。所以说呢，你这样一来啊，一传十，十传百，一家子一家子就都用上了。那关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翻倍了，就增加了。 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这批次的军编水质素啊，我也跟大伙讲了，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啊，比3年前这个含量还高，所以说毋庸置疑，大家伙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去抢。但话又说回来了，全国范围内啊，就2万盒，怎么抢怎么分，咱就得拼这个手速了。下手晚了，你肯定你抢不着，对吧？
2: 产品它的量太少了，它一直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短板。那很多老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也承认。但有句心里话，我真得跟易老师讲一讲。我吧，是因为心疼你，很多老朋友、老听众抢到了自己心仪的、有对自己有帮助的产品，那自然是高兴的呀。
3: 确实啊。
2: 对呀，因为自己身上的病有救了吗？不是。
3: 没错。
2: 如果抢不到，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点怨。

0: 气儿的，
1: 会发点脾气，发点牢骚的。
0: 为什么我说老师我心疼您呢？那很多的质疑声、谩骂声，不理解
1: 就没抢着的是吧，就什么话都来了。
0: 对，好像这些呢您都可以自然的屏蔽掉，而且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跟厂家去说情，帮助大家找真品，零差价零距离的，而且还不赚大伙钱，那您图啥呢？
1: 哟呵，这问到我图啥了。图什么呢？图国泰民安。那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往这个高风亮节上说了。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啊，我也没有那么高大。咱就往小了说，图啥呢？我图的就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自身的这个心安。
0: 嗯。
1: 你也知道我回到咱们国内呀，然后开办咱们这个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其实国脾优选健康购里边，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产品，早在国外人家十年前、十几年前就已经享誉盛名了。
0: 国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1: 国脾优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所有高端产品的原料生产国了。原料生产国，原料加工国，所以说我要让我们国人认为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呢，不是国外的产品好，而是我们自个儿家门前的、自个儿家跟前的这些好产品，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嗯，
1: 你看我在国外这些年，我了解到很多我们国人用的非常好的，有的人跟我讲了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从国外给我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鱼油，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苏梅 Q 十。啊，等到我真的去一打听，我一看原材料全是中国生产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医疗卫生生物提纯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特别的优于国际了，为什么我们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高价花溢价去买所谓的进口产品？为什么叫所谓的进口产品？就是所谓的进口产品，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在中国，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生产了之后到国外镀了一层洋马子的外衣，回头就卖给咱国人了，还得加好多的价格啊！那这一点是我觉得信息不对等的地方。所以说国脾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开办了之后，我必须得说咱们国人现在的信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现在有网络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叫 Made in China， 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享誉世界的啊！那既然这么好的健康产品我们自己能生产出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国人也用上？尤其是中国老年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对信息的一个辨别性。
0: 嗯，辨别能力弱，因为我们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心眼也太实了，别人说啥就信啥，
1: 可不是吗？包括你也说啊，就是你们家族的那个家族群，
0: 嗯，
1: 对吧？你看我拿起来手机一看呢，这群里边天天会发那种小文章啊，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用什么的啊，咱们说这些都是信息来源，但这些信息是真的正确的吗？我们缺乏这种辨别的能力啊。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知道了很多的就别有用心的人，就给他们机会了啊，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拿的这种看似对你有帮助的这种小文章、这种小信息，让你去入了他的套，然后就把你当杀猪盘了，然后就开始宰你了。
0: 嗯，
1: 哦，说的简单点，就是打着医疗工作者的身份，张嘴顺嘴又胡说，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来坑害咱们老百姓，
0: 嗯，太多了。
1: 啊，明明说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农副产品
0: 啊，但他非能说是包治百病。
1: 对呀，啊。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产品呢？但是他们可以断章取义啊！很多人说了，说白菜能解毒，但是他不告诉你，你吃白菜，你一顿你得吃一车的白菜才能解毒。
0: 对，
1: 啊，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是他没告诉你，你一顿饭你得吃一车的青蒿，你才有效果。这是不是就断章取义啊？
0: 咱们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吗？叫有梗他就添叶。
1: 有梗就添叶，我告诉你，这还算好的。啊，你这都算就是有良知的人叫有梗添叶，还有一大部分的就不良的商家，他们连梗都没有，就硬给你说成这个繁花似锦的样子。
0: 其实这也是能耐，瞪眼胡说他也是能耐呀。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有必要，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样的一档栏目。
0: 对，要有辨识力。
1: 就是帮助大家，我咱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但是很多我们这个疾病背后不为人知的这些知识这些道理、啊
0: 哎、咱们要懂，
1: 咱们得懂啊、嗯、你就拿说时隔三年来第二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金鳖水质素来说吧，啊，咱们先不说它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这一批次了，咱就说这个品种可能我不讲大家伙都不知道啊，我相信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说这个水质还有什么金鳖水质还有普通的水质啊，一说水质大家伙都知道，但是水质身上提取出来的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所有的水质都有啊，啊，老百姓不清楚不了解，你就认为说你我讲的水质素是好的，然后你就胡乱的你去买的水质素你吃了不管。

0: 管用了，你说水质素不对，但是我们大家伙要知道，能够药用的水质素，只有从金边水质也叫非凝质当中提取出来的，才叫药用价值的水质素。但是我们大家伙知道水质一共有多少品种吗？
1: 水质的品种那不得有个几十种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说大家伙肯定不知道，全世界水质的品种500多种。
1: 500多种，这么多啊？
0: 就咱们中国有93种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具有吸血性的啊，就是头两天咱不说了吗，水质粘到皮肤上呢就开始吸血了。
1: 嗯，
0: 哎，第一类是具有这种吸血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医治。
1: 什么叫日本医治？
0: 医治就是医疗的医
1: 啊，可以治病的水质。
0: 对，医治这种水质在日本叫医治。那还有非凝质、金边水质，它们都属于具有吸血性的这个水质。那第二类呢，叫非吸血性水质
1: 啊，非吸血性的。
0: 对，你比如说宽体质啊、柳叶麻黄啊，而这些水质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在咱们中国93种、全世界500多种水质当中，能够作为临床的药用的，我告诉你，就3种。
1: 都是什么？
0: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的医治
1: 啊，还有非牛治。
0: 对，非牛治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金边水质。
1: 嗯，
0: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非吸血性宽体质，但是现在呢，要是再确切点讲的话，那就剩2种了，一种是非牛治，那一个是宽体质。那它俩比起来，非牛治也就是我们说的金边水质，它的药用价值就更加的强大了。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他们组织了相关的专业人员做过380多次的对比实验，就证明了金边水质、非牛质它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和含量分别是日本医质的14倍、宽体质的73倍。
1: 哦，非牛质的药用价值更高。
0: 吴刚刚不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吗？
1: 嗯，
0: 这3种当中它最牛，而且这种高含量、高纯度的非牛质只有咱们国家有
1: 哦，
0: 江西樟树只有这儿才能够产出这种特殊的品种，而且当地的政府早在10几年前呢，就跟这个泰尔森药业签订了多年的这种专供的合同了
1: 啊，供销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0: 早就签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质、非牛质，我告诉你，那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1: 所以说发达国家才不惜高价从我们这儿进口，
0: 哎，他叫抢啊，他要抢咱们国家的，抢他们国家没有的非牛质
1: 啊，就价格高也得抢。
0: 所以说好东西一定是有很多人慧眼识珠的啊。这次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也给大家伙这不是抢到了20000盒金边水质含量极高的啊，而且这次的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以上，并且是30年来啊浓度含量最高的一次。我们也经过上万次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的证实了这一次，这不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质素吗？
1: 嗯，
0: 它是咱们临床上常规的溶栓药、排栓药的一些临床药物的效果60倍之高，
1: 60倍
0: 就比普通的水质素要高出38倍，
1: 就吃一粒儿。
0: 对，
1: 真正的金边水质它是普通溶栓药物的60倍，
0: 没错，
1: 是普通水质素的38粒儿。
0: 对，你吃一粒儿就汤一38粒儿、
1: 哦、啊，
0: 就相当于你普通的药物，你要是吃的话，你得吃60粒儿，就吃这一粒儿啊。当然了，咱普通的水质素吃38粒儿，但是非牛质啊，你不是按粒儿去吃，咱这个非牛质冻干粉它是什么呀？它是粉状的
1: 哦，按袋儿，
0: 哎，按瓶儿，按套儿、
1: 哦，
0: 像以前打那青霉素那药瓶一样。如果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非牛质冻干粉，大家伙要是知道的话，你说它这60倍，同样你到医院里打那个溶栓针，它也是这种按套性质的。那我用口服这一瓶的非牛质冻干粉，就相当于你往这血管里边打了60瓶的这个安泡、
1: 哦、
0: 你想一想，溶栓药它的作用就相差这么大、
1: 哦、
0: 但是你说了，我们用这非牛质我们吃一瓶可以， 你要是给我打60瓶溶栓药的话，你受得了不？
1: 是啊，
0: 药物这个东西，你知道给肝脏带来多大负担吗？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也用过溶栓的药物，甚至用过一些普通的水质，哎，但是效果不好使的原因。还是这句话，大家伙记住了，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里边的成分和它的含量，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浓度差之分毫，你的效果就差之十万八千里。
1: 嗯，
0: 所以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丝毫不能含糊，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选。
1: 对，要选啊就得找有用的好的，
0: 找就找最好的，你用上了你就得有效果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啊你也问我了，说很多人抢不着，抢不着了你肯定会怨我。
1: 抢不着啊。
0: 啊，抢不着了就会说了啊，老师你赶紧给我们弄这么少啊，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跟那个都不挨着。
1: 嗯。
0: 我但凡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的话，我肯定

0: 就满足这个事儿啊，不然的话咱也不可能在这么大个平台给大家我去宣讲，对不 对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抢到的那些人他骂我，一部分抢着的人感谢我，这是不是就平衡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只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同行啊也都说我死心眼儿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什么叫死心眼儿啊？这就是我这个脾气性格，我这秉性，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1: 问心无愧。
0: 哎，你只要说这通过咱们国脾优检健康购，你能抢到，你给我用上一瓶啊，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咱们非牛氏冻干粉，你就能起到一瓶的效果。我就帮助一个人就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心里最舒服的事儿，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也是我一生的本分。
1: 其实老师是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心思是很纯粹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大家。
0: 对，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伙选了。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就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要比咱们新朋友啊可能是更了解的这方面的问题，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啊，因为你看懂的人呢，早就在前几天人家都已经报上名了，
1: 对，
0: 早就把这名额给占上了。
1: 尤其是老朋友，下手老快了。
0: 嗯，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新朋友他还在犹豫，啊，很多这些新朋友吧，就是犹豫的人群吧，你会发现呢，只有在我们吃了大亏之后吧，才能彻底的明白过味儿来。
1: 嗯，
0: 当你明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你幸运的话，你多遭几年罪啊，你还能这个用上，但你不幸的话呢，就彻底告别了这生的希望了，
1: 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儿。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过这个，就是毫不夸张的讲，我记着3年前发放第一次金边水质树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当时跟我说是左侧脑梗塞，已经脑梗3次，同一个位置堵了3回，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右脑出血，脑出血也2次了。所以说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
1: 那这样的患者特别难治疗啊。
0: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发作的次数多，最主要啊，他左脑右脑发病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最难受的。
1: 嗯，他很复杂。
0: 临床上患者如果说同时出现脑梗和脑出血，我告诉你这两种病啊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
1: 哦，我听懂了，它是属于两个方向呗。
0: 两个方向两头拽。
1: 哦，
0: 一个是脑梗它是堵了，一个是出血。那两者治疗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它用药也是完全相反的。
1: 那这怎么治啊？
0: 你比如说脑梗，你必须得给它活血化瘀吧。
1: 对。
0: 你得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呢。
1: 是。
0: 那你一般使用我们临床上的什么药？叫抗凝药。啊，叫用这个降纤维素的这个药物或者溶栓的药来进行治疗。那这是脑梗的，脑血管淤堵的，你得溶栓，你得通血管。那脑出血的呢？脑出血你反而你给他用什么药啊？防止继续出血的药物，比如说用脱水的，用降卤内亚的，或者是用一些止血的药物。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患者出血面他就更大了呀。
1: 但是你用止血的药，他脑梗的状态他不就加重了吗？
0: 你要是用活血的药，他出血他就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治疗起来非常矛盾的两头拽，两者就控到一起，他就很麻烦。
1: 对呀，左不能医，右不能治的。
0: 对呀，
1: 那也不能干等死啊。
0: 所以说这种患者在临床上最棘手，但是我说白了，这样的患者咱能不管吗？
1: 那不行，得治得管。
0: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这是天命呢。
1: 嗯，
0: 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1: 嗯，
0: 啊，有很多的，就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患者，他左脑是脑梗，右脑是出血，这样的患者，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把他孩子准备结婚的这个钱都花了。买房子的钱都花了，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外债。
1: 你看看，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一旦有病什么钱都没有了。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没办法了，因为全国各地的跑遍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放弃了，家人呢也都跟着灰心了。
1: 嗯，
0: 一是没有好的方法了，第二这钱呢也属实是花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他之前呢还真就是听说过水质素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什么方法他都尝遍了嘛，什么方法也都打听过，水质素这样的产品呢也听说过，然后他这个家人呢四处给他打听，说到哪儿能淘动到这个好的这个水质素，啊，最后可算是打听着了，一听价格还不算贵，哎，就给他吃上了，吃了1个月没见效，吃了半年没变化，吃了1年不但没好， 反而又复发了一次脑梗了。
1: 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那真是雪上加霜，人财两空，人间悲剧。
0: 可不是吧？那要说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患者的呢？就当时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曾经做过一个全国范围内这个疑难杂症的数据筛查。
1: 嗯，
0: 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要帮助200名特殊疾病的人群啊，让他们直接用上金边水质素。那其他的190多人都用了，他就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1: 怎么那么犟呢？他怎么就不用呢？
0: 说白了，害怕。
1: 那关键是别人求都求不来呀。
0: 但是在他眼里边，他不觉得你这是别人求不来的东西。
1: 对呀、
0: 啊。哎，刚开始呢，我们也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不用啊？啊，当时我们是扶贫，就是白给的。啊，这么好的宝贝，我就是白给你，让你用去治你的病，而且真正能治好的。

0: 你都不用呢，我们也想考虑不明白。
1: 嗯，
0: 直到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他的199人，我跟你说，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他一个人没用。有一天，一大家子人齐刷刷的站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说你们这想干啥呀？
1: 全家出动了。
0: 对呀、啊，然后这一家的人呢，就求我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说这机会我当时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抓住啊？你这一下子才跟我说出来，说当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情况，具体原因。
1: 嗯。
0: 啊，之前说吃过一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质素嘛，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呢还雪上加霜了，就又复发了一次脑梗。所以说当时他们这一大家子人研究来研究去，说还怕什么呀？就怕咱们这个给他们免费发放的这个水质素吧，走的也是形式主义。啊，水质素呢，就是跟上次他们用的是一样的，吃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怕耽误他们自个儿的病情。
1: 嗯，因为当时没信任，或者是说之前上过当，走了弯路，这次呢他怕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他耽误了，多花钱多遭罪不说，最主要的是这个疾病死亡的风险太大了。
0: 他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
1: 对。
0: 啊，所以说当时我看着一大家子人使术，实也太可怜了。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就当时，啊，然后呢，这不正好赶上咱们发放第一批这个水质素，就三年前的时候嘛，正好第一批水质素发放，也就是这个非牛质冻干粉，那就不是免费的了，因为那时候发放，大家伙儿花钱抢都抢不到啊。
1: 嗯，
0: 哎，当时呢，我们给他筛选出来那个200人的时候，当时他不是200人之列嘛，那是免费的，他给错过了，他不用，然后呢，后来呢？咱发放的时候不是免费的了，我说那咋办呢？我人得救啊！我这样吧，你就甭管了，你记着，你之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这个钱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了，我给你想办法。那然后我就帮他购买了一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
1: 哎呀，老师您人真好。
0: 说来说去吧。我们当时是筛选出来了200人是免费用的，他呢就是200人之内，可能说因为他的顾虑也好啊，他的犹豫也好啊，把那事给错过了。但是后来人家一家的人都来找咱了啊，那有这个机会了，就还是帮一把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就用上了，用上一个月的时候吧，家属就跟我说，说他血压降下来了。那血压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避免了再次出现脑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必须得降压。
0: 两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就感觉到啊，整个脑袋清亮很多了。半年的时候，我说过，半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置换两遍，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应该很干净了。所以说，半年之后，患者自己就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明显好转了。然后原来不是半边脑袋一直是麻木的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完全的这种情况就减轻了啊，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他坚持用好了，也杜绝了脑梗脑出血的二次发作了。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当时呢，我不是给他定了一年的量吗？
1: 嗯，
0: 接着用了这一年用下来，我说这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我们人体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体内的血栓斑块应该是给你清除的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一年下来，这个患者彻底康复了，而且到他们当地的医院检查，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脑出血这个病灶慢慢的结痂吸收了之后没有问题了。
1: 那行啊，这不等于救了他一命吗？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金边水质素，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血栓斑块血管壁硬化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就是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是真材实料，
1: 货真价实，有效果。
0: 大家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咱们是你拿到了这个药之后，这个药盒里头你必须得看它里边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指标，有国家的标准，有冻干技术，产品的功效等等都给你明确标注的。
1: 真品它的价值就是有效。
0: 没错，
1: 那很多好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不伸手不去试，就等于没有一样啊。
0: 这不是吗？
1: 你看小米的董事长雷军不就说，顺势而为它比勤奋更重要，把握机遇它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嗯，
1: 我现在真的是挺佩服前两天一直打平台电话报名的那些老朋友们，真的大家的眼光都很超前啊，
0: 追求健康的心他们没有弱。
1: 嗯，勇于把握时机，懂得顺势而为。
0: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时机了，你才能够获得健康。
1: 嗯，那很多朋友不仅是给自己报名，给家里人也都多抢一点儿。
0: 我觉得吧，就这种我是特别赞同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以前你上当次数太多了，
1: 都能理解
0: 啊。那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是自身呢体会到效果的，咱们帮这个朋友定一份儿，
1: 对
0: 啊，他用完了见到效果了，那是实打实的，他都会改变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这个思路的。
1: 对，
0: 那、啊、那么咱们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疾病面前是无老少的，
1: 真的。
0: 疾病它不会挑时间，它也不会挑人儿。
1: 现在脑中风的康复科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
0: 对呀，
1: 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那多的是啊，父母推着轮椅给儿女去做康复的。
0: 谁说现在就是老年人得呀？谁也说不上说，意外和这个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0: 对呀。

0: 谁也说不好这两个事儿说叫谁给碰上。
1: 嗯
0: 啊，但咱说实话，真有疾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就血栓斑块淤堵的这个问题，你这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素，咱们要是真给抢到的话，那就等同于你离康复就不远了。
1: 嗯，
0: 你就登上了恢复健康的高速公路了。
1: 对，
0: 但这次机会你要错过了，什么时候再有，你说我再等几年啊，我告诉你再等几年你也碰不上像30年一遇的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有出现脑出血脑梗了，我们再心梗了，那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讲备一点囤一点，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1: 给自己做好储备，
0: 自己或者家人。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粘稠的，平时头晕迷糊的、胳膊腿发麻的、心慌气短的，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完全可以备上点。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还是比较轻的症状，对吧？你要金边水质素咱们用上半年，相当于给我们血液置换两遍，不管你多大年岁啊，你置换两遍，你血液干净了，我说白了你的状态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了啊，我们还用担心说进一步发展成心梗、发展成脑梗、发展成这么严重的情况了吗？
1: 对，那就不用了呀。
0: 那这就好了，对吧？这是轻的。那咱说有没有重的？
1: 有啊。
0: 哎，家人的亲属已经出现心梗发作的、支架搭桥的、已经突发过脑梗、脑中风的，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啊，软瘫卧床了。你这个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把非牛制冻干粉咱们拿回来用。你用了它之后了，见到效果了，它就有希望了。
1: 对，
0: 而且对于重症的患者，我们临床上也有数据，坚持用上一年的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做了一个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你体内这个血栓和斑块还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基本上给你解决个七七八八的，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
1: 对的。
0: 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恰巧你当地还有货的话，不用多想，赶快多备点，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给你送往健康的机会，把握不住这个机会是别人的，别人通往健康了，你只能看着别人好了。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
1: 对呀，抢到了我们就有备无患了嘛。
0: 没错，
1: 那避免住院它就是避免了生命的危险。
0: 说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吧，这身体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服输啊，那你就看吧，很多人就是明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一天还在家里边待不住啊，东打听西问问啊，见到和他一样症状的很多人他就问了啊，说你吃啥呢，你用啥呢，效果怎么样啊，你打听来打听去，我问你，你问的邻居也好啊，亲戚朋友也好，他们是专业人士吗？
1: 他懂得也不多。
0: 对呀，结果呢，他给你的方法可能对他有效，但是对你他不一定有效果啊。
1: 嗯。
0: 哎，然后买了一大堆的药啊，中老年朋友，你想想你家里边谁家没堆个七种八种十来种那种乱七八糟的产品，吃了十几年几十年，吃了这么多种药，你算没算过？
1: 那可太多了。
0: 啊，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病它治好了没？
1: 没好，
0: 都是一种病变成好几种病。
1: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年朋友啊，还真的是比较倔强，比较执拗，不转弯不改变啊。
0: 所以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你不改变你的思维，你原来的这种理念的话，那你就会吃大亏。你比如说现在呢，网络已经进入 5G 时代了啊，咱们说想看看孩子的话，你微信视频打过去之后，不管多远你就能看见，对吗？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就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会用这个视频电话，那这只能是通话，你想看孩子就看不着。
1: 对
0: 啊，坐火车，很多人咱知道有高铁了，哎，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高铁的钱，我就只坐这个绿皮车，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1: 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得与时俱进了，思想上也要做到这样。
0: 什么叫进步啊？啊，进步就是学会找捷径，这叫进步。
1: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啊都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那就影响生命了呀。
0: 其实对于健康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重视这一点。当然了，咱不能说我们谁说的话都听，我们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
1: 嗯，要学会甄别。
0: 听专业人士的话，第一个听谁的？听大夫的话，听医院的话，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话。
1: 对。
0: 那你包括听咱们这个专家团的话， 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走弯路，少走弯路。你像这些年呢，咱们治疗血栓斑块引起的疾病啊，以前呢是依靠西医的溶栓针、溶栓药，最后严重了只能是支架或者搭桥。你算一算，你这个钱少花了吗？啊，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治越重了？但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前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大家伙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1: 对，
0: 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告诉你，到手术那一步已经就是瓶颈了，手术完之后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我们生命科学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那今天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做好的话，就能够溶栓，就能够解决斑块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的宝贝非牛至冻干粉今天就摆到你面前，你就唾手可得，你打一个电话，你报上名，你就能得到。那你要再无动于衷的话，遭罪的还

0: 还是你自己。
1: 是。
0: 那等到说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朋友都好了，后悔的时候不还是你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也就是非牛制冻干粉，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啊！你如果把这一次错过了，你是不是至少还得再等30年？
1: 别说30年了，老师，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三高的朋友，已经有头晕目眩、胳膊腿麻木的朋友，心慌气短的，心梗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我们还能等30年吗？
0: 没错啊，
1: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0: 这个是杀人无形的。
1: 对呀，所以说今天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提供的第二天，那想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水蛭。
1: 金边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边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边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脂、高血压、血液粘稠等症状，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祛痰除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蛭素，被称之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蛭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蛭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2倍以上的一批，属于30年来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差价、零距离，将30年一遇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蛭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医生你好，我是湖北的患者啊。等了3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好宝贝给等来了。我这一次啊，订了2份一年的量。
3: 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本身的量就不足啊，能够抢到这么多，你也是挺幸运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很大功夫才订上这么多，对吧？
4: 是是是，哎呀，因为3年前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就抢了半年的量，就是这半年的量啊，让我有了怎么说，让我有了生的希望啊，让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啊，给您鞠躬了。
3: 您这下哈，这话严重了。其实吧，我觉得哈，就是我能够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知道的这些好产品、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伙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
4: 嗯，
3: 但如果说一定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应该感谢谁？感谢你自己啊，是你有了正确的选择，你才有所这样的收获。
4: 嗯，其实吧，在我心里啊，怎么说，就算是给你磕个头，那都不为过。真的，
3: 你看看，咱就别说这话了啊！你这搞得就好隆重一样吧。
4: 哎呦，你看吧，我吃那10几20年的那个溶栓的药啊，恨不得啊把那个棺材本都发霉了，也没有，就是吃这3个月纯正的金边水蛭素的效果好啊。
3: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更高兴的知道什么吗？这回你这个金边水蛭素非牛制动干粉，这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
4: 嗯，
3: 所以说这回你能够抢到的是效果比你3年前那个金边水蛭素的效果还要好的。
4: 哎呦，太好了！我就是奔着这个含量高抢的。
3: 咱老百姓看病吃药

0: 看的是啥？看的不就是效果吗？效果体现在哪儿？不就是在含量上吗？
1: 对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58岁啊，就是我51岁那一年吧，我发现我们家来带口子，他不着调，他外遇吧，让我给抓了个正着，
0: 哦，天晴出人命，你不是他的事儿，就你的事儿，一下子就可能就受不了这打击了，这是家门不幸了，对吧？
1: 对呀，这不让我给他顶到屋里了吗？把我给气的，让我给他一顿打啊！当时吧是解气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做病了一样嘛，那个胸口窝一块就是憋得慌，一直都认为是气的啊，也就没去那个医院做检查。55岁那一年，就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胸口像是有人用那个尖刀挖我的心脏一样的疼，就那个汗珠子就沿着线的往下掉。幸亏也是邻居嘛，帮忙打了个120，后来确诊的是急性心梗。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这不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嘛，命是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什么玻璃维呀，还有阿司匹林，就没间断的就这么吃啊。反正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些年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每年都挺难受的，也不见好，真的是把我给愁坏了。
0: 你这样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知识，咱得明白。你这种情况说明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啊，仍然还是存在的。你别再下支架了，支架是啥？支架只是把你血管给撑开了，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啊。你这个河道啊被泥沙淤堵了，支架只是把河床给扩宽了一点，啊，但是呢，河道里边的泥沙它一直都在。那它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还会继续的再次的堆积，所以说它一般走到哪儿，走到一般狭窄的地方，这就会造成二次淤堵，啊，尤其是心肌，如果说有二次淤堵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肌仍然是得不到血液的供养了，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呀，它属于异物，它往你身体里边放了，血管当中放了个异物，外界的东西，啊，那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下了支架之后了，它这个位置。就造成二次淤堵，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出现再次的狭窄，临床上也叫支架关闭了，就白支了，明白吧？
1: 哎呦，要不咋说，就是我给你跪下磕头都不为过了，是吧？就是这个金莲水之术救了我吧。我吃上1个月左右，我那个胸口窝那个地方就舒服了，不用这个长出气了啊，逐渐的我说话了也有劲儿了，而且呢，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啊没有了。用了半年下来吧，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也基本是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哈，都没有复发这个心梗，3年了，这个心梗都没有再次复发呀。
0: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尤其是跟我通上话这个心情。但我跟你讲哈，就这个金鳖水之素啊，就非牛治，一般呢用上半年左右，咱们临床发现呢，就相当于是把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一样。啊，你这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给它清除掉了，往往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稠啊，就包括头晕目眩、胳膊发麻啊、爱心慌、气短的。就这种比较轻的临床表现，它都能够就消失了，啊，就像你这种重症的，下过2个支架的，我告诉你，一般就是1年左右，1年左右相当于给你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同样把你血栓斑块给清除了。那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如果完全清除的话，咱还会二犯吗？所以不会有了，咱就彻底健康了，这个非常好的。
1: 是是是，所以我这次啊就要多地呢，把我体内的这个泥沙都给清走啊。另外我还备了1年的量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嘛，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毛病啊。一旦出现了，拿过来就能用。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吧留个保障啊。李老师，我听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这不能不给我吧？
0: 那我告诉你啊，这点你放心，只要是你当时打电话，工作人员已经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有你的份儿啊，你就放心就行了，明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就不多打扰你了哈。
0: 好，你就放心，咱们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啊。然后有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咱们再见。
2: 中医。

0: 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1: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易老师啊，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咱们的平台电话是不是坏了？维智达等占线接不进去呀？
3: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这400的热线电话，全国已经分出去30多条线路了，而且每天都有专人的认真的就是检查，它不可能出故障的。你占线是因为打的人太多，明白吧？
4: 哎呀，说实在把我急死了。3年前发放那个时候我就抢到了，而且抢到用起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是和这平台要，可是一直没有，这回可算等来了，而且说是比3年前的还要好，最近的是怎么30年的含量最高的。
3: 对，最近30年含量最高的一批金鞭水蛭素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给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了。
4: 说实在的，我是咋的呢，早就和平台有那个预留了2年的量啊，我是自己要一份，给我姐姐要一份，可就是打不进来，这电话给我急的呀。你说实在，我都跟我姐姐拍着胸脯打保票，我说肯定有，这要是不给我那个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3: 放心，你要是之前呢就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报上名啊，你肯定是有你的份额，而且咱们打电话占线呢也没关系，因为你这个占线是占线，但是咱们那边400的平台是有显示的，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间呢就给您回过去，就保障你这个电话通畅就行。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啊，咱们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鞭水蛭素，它本身的货源就不太足啊，我不讲了吗，全国20000盒啊，你最主要的是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效果我跟你讲那比你3年前用的那个效果还好，所以说呢你就告诉

0: 你姐姐啊，你们两个人首先第一点放心，
1: 嗯、
0: 啊，咱平台这个情况是你打通了，你打进去了，然后就会有人给你回过去，啊，但是呢，你想定两年的量，能不能那么多，我不敢保证，
1: 嗯，
0: 啊，就等你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这老师我就听你的，我现在是彻底服你了，得说是咋的，你心服口服的。也确实也认识到，只要有这个正品才能有效果。之前在14年的时候，我是多发性脑梗。嗯，最开始吧，起因那是头晕迷幻，哎呀，记忆力感觉就是记不住事儿了。那时候我就怀疑咋的，睡眠引起的。我就吃了5-6年管睡觉的药吧，也没管用，白扯白花钱了。或者逐渐。发展成为自己就有时候咬舌头，整整3年时间的舌头就没好，没有好的时候，那时候真遭罪呀，老师啊！哎呀，遭罪就不提了，咬舌头都咬的，有时候都咬把筷子咬掉了，说话有时候说不上来，走路总是又栽跟头似的。
0: 但是你现在你看，就你这个表达能力，说话这不挺流利的吗？这没问题了呀。
1: 是，现在说话这么流利，全是你的功劳啊。这不3年前用上你那个发放那个金边水蚀素嘛，也就是用到4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手能使上劲儿了，吃饭也不掉那饭粒子了，也不掉筷子了。半年用下来，感觉那这啥事情了呢？就是记忆力好了，记忆力好了，血压、血脂也正常了。哎，好几年看不见这老同事，也能够想起他叫啥名字了。哎，这个腿脚以前不得劲儿，感觉走路不正常，哎，还咬舌头。你看现在走路啥也正常了，也不咬舌头了。易老师啊，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之前也吃过这个水蚀素，可是就是跟没吃的一样啊。咱们这个为啥能这么好，有效果呢？你说？
0: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正品，真品，
1: 嗯，
0: 就是一个真字儿。现在市面上这个水蛭的品种非常多啊，但是咱们在医书当中记载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只有江西樟树才有的这个金边水蛭，只有这个才行。
1: 嗯，
0: 而且当地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已经跟这个药业就已经签订专供合同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独一无二的啊。另外呢我们也做过上万次的临床的一些实验，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真正的金边水蛭素的溶血酶溶栓排栓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溶栓药这个药物要高60倍，相当于说我们吃这一瓶的金边水蛭素就等同于你打了60瓶的这个普通的溶栓药物。
1: 嗯
0: 啊，而且这次呢又是30年来难遇的一次比国家这个标准还要高出2倍之高的就是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像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头晕迷糊啊、胳膊腿麻木、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一般半年左右就能够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置换2遍，
1: 嗯，
0: 就保障血液的年轻态。基本上这些小问题你看的很快就很好的能得到控制。
1: 是。
0: 而再重一点的像什么心梗支架搭桥、脑梗、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的，只要坚持用上1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柔摔手术、斑块清除术一样。啊，体内的血栓斑块啊基本上给你清除掉了，人自然而然也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嗯。哎呀，那个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实在易老师我这用到效果也尝到甜头了，以后啊、我和我姐的保证 只要是能抢到啊，哎呀就把这个心脏的毛病给解决掉啊，是不是？易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就继续打电话和平台对你确认一下，确认好了我要是错过这一次啊，我说实在我和我姐姐估计都等不到下一回了，是不是？
0: 话糙理不糙啊，因为啥呢？30年一遇啊，咱说人生有几个30年呢？
1: 那对。
0: 最主要的是病它不等人啊。你这样吧，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因为你这是着急，你得多定。
1: 嗯。
0: 啊，其实你不打电话的话，咱工作人员也能把电话给你回过去，但是等他们回，那等着忙的就有空的时候回来，不一定啥时候了，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好，再见你了，我多打几遍。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神奇的金边水蛭溶栓化栓也有奇效，恢复

0: 血脉通畅，再次焕发生机。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2: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1: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我们平台已经统计出来数据了。
3: 对，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
0: 是的，库存没有多少了，很多地区已经提前结束了，您说快不快？
3: 这个也是没办法。
0: 是不是挺快的？
3: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这一点呢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因为什么呢，你看这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都是说了吗？
0: 对，早下手。
3: 一定要早下手。很多很快有些地区它都会提前的结束，预期的这个货都会没有的。
0: 对，下手晚了它真没了呀。
3: 因为3年前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金鞭水蛭素的时候吧，大家伙当时抢的这个热情呢，我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的。而且当时呢，我知道很多的人呢都是因为下手晚了，就本应该啊，用1年的，结果抢到呢1-2个月的。就本应该用1年的，也抢到了1年的。但是很多人呢，这还算是。

0: 是抢着了啊！当时就有多少说没抢到的呢？
1: 对。
0: 啊，虽然说，有人呢是按照自己的预定啊，抢的少了啊，可是只要能用上，它都验证了金边水质素的临床效果。
1: 确实好啊。
0: 确实好啊！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它神奇的效果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次呢，你看很多人，就原来没订购的，这次也都跟着抢上了。啊，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呢也都抓紧的去订购了。
1: 嗯，
0: 那没有抢到的群众朋友，我还得说啊，趁着现在还没结束，你们还真得抓点紧。
1: 是我们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呀，直接就说我这回我肯定一次性的把量给备足了，彻底的把血栓斑块从我们的身体里赶走。
0: 没错，其实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这么多年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啊，患有这种血栓斑块这些患者，我们每个人呢，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嗯，因为谁也逃不掉，因为你年龄增长了，你血栓斑块自然就会存在的啊。但现在呢，咱们算是用上了真正的临床有效的好产品了，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血栓斑块啊给我们化掉了，给我们溶掉了，给我们排出去了。说大家伙认可了，见证了，那一定是好事传千里的。
1: 对，
0: 啊，但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身边的邻居啊。所以说呢，你这样一来啊，一传十，十传百，啊，一家子就都用上了。
1: 嗯，
0: 那关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这批次的菌边水质素啊，我也跟大伙讲了，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啊，比3年前这个含量还高，所以说毋庸置疑，大家伙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去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全国范围内呀，就2万盒，怎么抢怎么分，咱就得拼这个手速了。下手晚了，你肯定你抢不着，对吧？
1: 产品它的量太少了，它一直都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短板。那很多老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也承认。但有句心里话，我真得跟易老师讲一讲。我吧，是因为心疼你，很多老朋友、老听众抢到了自己心仪的、有对自己有帮助的产品，那自然是高兴的呀。
0: 确实啊。
1: 对呀，因为自己身上的病有救了嘛，不是？
0: 没错。
1: 如果抢不到，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点怨气儿的。
0: 会发点脾气，发点牢骚的。
1: 为什么我说老师我心疼您呢？那很多的质疑声、谩骂声、不理解，
0: 就没抢着的是吧？就什么话都来
1: 了。
0: 对，
1: 好像这些呢，您都可以自然的屏蔽掉，而且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跟厂家去说情，帮助大家找真品，零差价、零距离的，而且还不赚大伙钱，那您图啥呢？
0: 哟呵，这问到我图啥了？图什么呢？图国泰民安。那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往这个高风亮节上说了。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啊，我也没有那么高大，咱就往小了说，图啥呢？我图的就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自身的这个心安。你也知道，我回到咱们国内呀，然后开办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其实果脾优选健康购里边，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产品，早在国外，人家10年前、十几年前就已经享誉盛名了。
1: 国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0: 果品优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所有高端产品的原料生产国了，原料生产国、原料加工国。所以说，我要让我们国人认为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呢，不是国外的产品好，而是我们自个儿家门前的、自个儿家跟前的这些好产品，我们不知道而已。你看我在国外这些年，我了解到很多我们国人用的非常好的，有的人跟我讲了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从国外给我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鱼油，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辅酶 Q10 啊？等到我真的去打听，我一看原材料全是中国生产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医疗卫生、生物提纯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特别的优于国际了。为什么我们国人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还要花高价花溢价去买所谓的进口产品。为什么叫所谓的进口产品？就是所谓的进口产品，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在中国，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生产了之后到国外镀了一层洋马子的外衣，回头又卖给咱国人，还得加好多的价格啊。那这一点是我觉得信息不对等的地方。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开办了之后，我必须得说咱们国人现在的信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现在有网络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叫 Made in China， 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享誉世界的啊。那既然这么好的健康产品我们自己能生产出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国人也用上？尤其是中国老年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对信息的一个辨别性。
1: 嗯，辨别能力弱，因为我们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心眼也太实了，别人说啥就信啥。
0: 可不是吗？包括你也说啊，就是你们家族的那个家族群，对吧？你看我拿起来手机一看呢，这群里边天天会发那种小文章啊，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用什么的啊。咱们说这些都是信息来源，但这些信息是真的正确的吗？我们缺乏这种辨别的能力啊。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知道了很多的就别有用心的人，就给他们机会了啊。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拿的这种看似对你有帮助的这种小文章，这种小信息，让你去入了他的套，然后就把你当杀猪盘了，然后就开始宰你了。说的简单点，就是打着医疗工作者的身份，张嘴顺嘴又胡说，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来坑害咱老百姓。
1: 太多了
0: 啊！明明说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农副产品
1: 啊，但他非能说是包治百病。
0: 对呀，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产品呢？但是他们可以断章取义啊。很多人说了，说白菜能解毒，但是他不告诉你，你吃白菜，你一顿你得吃一车的白菜才能解毒。
1: 对
0: 啊，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是他没告诉你，你一顿饭你得吃一车的青蒿，你才有效果。这是不是就断章取义啊？
1: 咱们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吗，叫有梗他就添叶。
0: 有梗就添叶，我告诉你这还算好的啊。你这都算就是有良知的人叫有梗添叶，还有一大部分的就不良的商家，他们连梗都没有就硬给你说成这个繁花似锦的样子。
1: 其实这也是能耐，瞪眼胡说他也是能耐呀。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有必要，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样的一档栏目。
1: 对，要有辨识力，
0: 就是帮助大家。我咱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但是很多我们这个疾病背后不为人知的这些知识，这些道理，
1: 咱们要懂，
0: 咱们得懂啊。你就拿说时隔三年来第二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金鳖水质素来说吧啊，咱们先不说它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这一批次了，咱就说这个品种可能我不讲大家伙都不知道啊。我相信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说这个水质还有什么金鳖水质，还有普通的水质啊。一说水质大家伙都知道，但是水质身上提取出来的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所有的水质都有啊？啊，老百姓不清楚不了解，你就认为说你我讲的水质素是好的，然后你就胡乱的你去买的水质素，你吃了不管用了，你说水质素不对。但是我们大家伙要知道，能够药用的水质素只有从金鳖水质也叫非凝质当中提取出来的才叫药用价值的水质素。但是我们大家伙知道水质一共有多少品种吗？
1: 水质的品种那不得有个几十种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说大家伙肯定不知道，全世界水质的品种500多种。
1: 500多种，这么多啊。
0: 就咱们中国有93种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具有吸血性的啊，就是头两天咱不说了吗，水质粘到皮肤上的就开始吸血了。第一类是具有这种吸血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医治。
1: 什么叫日本医治？
0: 医治就是医疗的医
1: 啊，可以治病的水质。
0: 对，医治这种水质在日本叫医治。那还有非凝质、金鳖水质，它们都属于具有吸血性的这个水质。那第二类呢，叫非吸血性水质
1: 啊，非吸血性的。
0: 对，你比如说宽体质啊，柳叶麻黄 啊，而这些水蛭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在咱们中国93种全世界500多种水蛭当中，能够作为临床的药用的，我告诉你就三种。
1: 都是什么？
0: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的伊蛭
1: 啊，还有飞牛蛭。
0: 对，飞牛蛭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金边水蛭。
1: 嗯，
0: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非吸血性宽体蛭，但是现在呢要是再确切点讲的话，那就剩两种了，一种是飞牛蛭，那一个是宽体蛭。那它俩比起来，飞牛蛭也就是我们说的金边水蛭，它的药用价值就更加的强大了。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他们组织了相关的专业人员做过380多次的对比实验，就证明了金边水蛭、飞牛蛭它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和含量分别是日本伊蛭的14倍，宽体蛭的73倍。
1: 哦，飞牛蛭的药用价值更高。
0: 我刚刚不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吗？
1: 嗯，
0: 这三种当中它最牛，而且这种高含量、高纯度的飞牛蛭只有咱们国家有。
1: 哦，
0: 江西樟树只有这儿才能够产出这种特殊的品种。而且当地的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跟这个泰尔森药业签订了多年的这种专供的合同了。
1: 啊，供销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0: 早就签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蛭、飞牛蛭，我告诉你，那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1: 所以说发达国家才不惜高价从我们这儿进口。
0: 哎，它叫抢。啊，他要抢咱们国家的，抢他们国家没有的飞牛蛭
1: 啊，就价格高也得抢。
0: 所以说好东西一定是有很多人慧眼识珠的啊。这次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也给大家伙这不是抢到了20000盒金边水蛭，含量极高的啊，而且这次的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以上，并且是30年来啊浓度含量最高的一次。我们也经过上万次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的证实了这一次，这不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蛭素吗？
1: 嗯，
0: 它是咱们临床上常规的溶栓药、排栓药的一些临床药物的效果60倍之高。
1: 60倍
0: 就比普通的水蛭素要高出38倍，
1: 就吃一粒儿。
0: 对，
1: 真正的金边水蛭它是普通溶栓药物的60倍，
0: 没错，
1: 是普通水蛭素的38粒儿。
0: 对，你吃一粒儿就烫一38粒儿、
1: 哦、
0: 啊，就相当于你普通的药物你要是吃的话你得吃60粒儿，就吃得一粒儿啊。当然了，咱普通的水蛭素吃38粒，但是飞牛蛭啊，你不是按粒去吃，咱这个飞牛蛭冻干粉它是什么呀？它是粉状的。
1: 哦，按袋儿。
0: 哎，按瓶按泡、
1: 哦、
0: 像以前打那青霉素那药瓶一样。如果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飞牛蛭冻干粉大家伙要是知道的话，你说它这60倍，同样你到医院里打那个溶栓针它也是这种按泡性质的。那我用口服这一瓶的飞牛蛭冻干粉，就相当于你往这血管里边打了60瓶的这个安泡、
1: 哦、
0: 你想一想，溶栓药它的作用就相差这么大、
1: 哦、
0: 但是你说了，我们用这飞牛蛭我们吃一瓶可以，你要是给我打60瓶溶栓药的话，你受得了不？
1: 是啊，
0: 药物这个东西你知道给肝脏带来多大负担吗？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也用过溶栓的药物，甚至用过一些普通的水蛭，哎，但是效果不好使的原因。还是这句话，大家伙记住了，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里边的成分和它的含量，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浓度差之分毫，你的效果就差之108000里。
1: 嗯，
0: 所以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丝毫不能含糊，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选。
1: 对，要选啊就得找有用的好的，
0: 找就找最好的，你用上了你就得有效果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啊你也问我了，说很多人抢不着，抢不着了你肯定会怨我。
1: 抢不着啊。
0: 啊，抢不着了就会说了啊，老师你赶紧给我们弄这么少啊，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跟那个都不挨着。
1: 嗯，
0: 我但凡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的话，我肯定去满足这个事儿。啊，不然的话咱也不可能在这么大个平台给大家伙去宣讲，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抢到的那些人基本上他都得感谢我哈。
1: 我得实打实的见着效果，我身体有改变，我肯定会感谢老师啊。
0: 所以说呢，你看哈，这一部分抢不着的。

0: 个人他骂我，一部分抢着的人感谢我，这是不是就平衡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只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同行啊也都说我死心眼儿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什么叫死心眼儿啊？这就是我这个脾气性格，我这秉性，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1: 问心无愧。
0: 哎，你只要说这通过咱们国比优险健康购，你能抢到，你给我用上一瓶啊，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咱们非牛氏冻干粉，你就能起到一瓶的效果，我就帮助一个人就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心里最舒服的事儿，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也是我一生的本分。
1: 其实老师是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心思是很纯粹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大家。
0: 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伙选了。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就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要比咱们新朋友啊，可能是更了解的这方面的问题，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啊，因为你看懂的人呢、啊、早就在前几天人家都已经报上名了，
1: 对，
0: 早就把这名额给占上了，
1: 尤其是老朋友下手老快了。
0: 嗯，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新朋友他还在犹豫啊，很多这些新朋友吧，就是犹豫的人群吧，你会发现呢，只有在我们吃了大亏之后吧，才能彻底的明白过味儿来。
1: 嗯，
0: 等你明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你幸运的话，你多遭几年罪啊，你还能这个用上；但你不幸的话呢，就彻底告别了这生的希望了，
1: 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儿。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过这个，就是毫不夸张的讲，我记着3年前发放第一次金边水质树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当时跟我说是左侧脑梗塞，已经脑梗3次，同一个位置堵了3回。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右脑出血，脑出血也2次了，所以说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
1: 那这样的患者特别难治疗啊！
0: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发作的次数多，最主要啊，他左脑右脑发病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最难受的。
1: 嗯，他很复杂。
0: 临床上患者如果说同时出现脑梗和脑出血，我告诉你这两种病啊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
1: 哦，我听懂了，它是属于两个方向呗。
0: 就两个方向两头拽。
1: 哦，
0: 一个是脑梗它是补了，一个是出血。那两者治疗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它用药也是完全相反的。
1: 那这怎么治啊？
0: 你比如说脑梗，你必须得给它活血化瘀吧。
1: 对。
0: 你得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呢。
1: 是。
0: 那你一般使用我们临床上的什么药？叫抗凝药，啊，叫用这个降纤维素的这个药物或者溶栓的药来进行治疗。那这是脑梗的，脑血管淤堵的，你得溶栓，你得通血管。那脑出血的呢？脑出血你反而你给他用什么药啊？防止继续出血的药物，比如说用脱水的，用降乳内亚的，或者是用一些止血的药物，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患者出血面他就更大了呀。
1: 但是你用止血的药，他脑梗的状态他不就加重了吗？
0: 你要是用活血的药，他出血他就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治疗起来非常矛盾的，两头拽，两者就控到一起他就很麻烦。
1: 对呀，左不能医右不能治的。
0: 对呀，
1: 那也不能干等死啊。
0: 所以说这种患者在临床上最棘手，但是我说白了，这样的患者咱能不管吗？
1: 那不行，得治得管。
0: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这是天命啊。
1: 嗯。
0: 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1: 嗯。
0: 啊，然后有很多的，就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患者，他左脑是脑梗，右脑是出血，这样的患者，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把他孩子准备结婚的这个钱都花了。买房子的钱都花了，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外债。
1: 你看看，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一旦有病什么钱都没有了。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没办法了，因为全国各地的跑遍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放弃了，家人呢也都跟着灰心了。
1: 嗯，
0: 一是没有好的方法了，第二这钱呢也属实是花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他之前呢还真就是听说过水质素这个东西，那因为他什么方法他都尝遍了嘛，什么方法也都打听过，水质素这样的产品呢也听说过，然后他这个家人呢四处给他打听，说到哪哪能淘弄到这个好的这个水质素啊，最后可算是打听着了，一听价格还不算贵，哎，就给他吃上了，吃了1个月没见效，吃了半年没变化，吃了1年不但没好， 反而又复发了一次脑梗了。
1: 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那真是雪上加霜，人财两空，人间悲剧。
0: 可不是吧？那要说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患者的呢？就当时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曾经做过一个全国范围内这个疑难杂症的数据筛查。
1: 嗯，
0: 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要帮助200名特殊疾病的人群啊，让他们直接用上精砭水质素。那其他的190多人都用了，他就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1: 怎么那么犟呢？他怎么就不用呢？
0: 说白了，害怕。
1: 那关键是别人求都求不来呀。
0: 但是在他眼里边，他不觉得你这是别人求不来的东西。
1: 对呀、
0: 啊。哎，刚开始呢，我们也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不用啊？啊，当时我们是扶贫，就是白给的。啊，这么好的宝贝，我就是白给你，让你用去治你的病，而且真正能治好的，你都不用呢，我们也想考虑不明白。
1: 嗯，
0: 直到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他的199人，我跟你说，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他一个人没用。有一天，一大家子人齐刷刷的站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说：“你们这想干啥呀？”
1: 全家出动了。
0: 对呀、啊，然后这一家的人呢，就求我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说：“这机会我当时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抓住啊？”你这一下子才跟我说出来，说当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情况，具体原因。
1: 嗯，
0: 啊，之前说吃过一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质素嘛，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呢还雪上加霜了，就又复发了一次脑梗。所以说当时他们这一大家子人研究来研究去，说还怕什么呀？就怕咱们这个给他们免费发放的这个水质素吧，走的也是形式主义，啊，水质素呢就是跟上次他们用的是一样的。吃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怕耽误他们自个儿的病情。
1: 嗯，因为当时没信任，或者是说之前上过当走了弯路，这次呢他怕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他耽误了，多花钱多遭罪不说，最主要的是这个疾病死亡的风险太大了。
0: 他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
1: 对
0: 啊，所以说当时我开着一大家的人属实也太可怜了，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就当时啊，然后呢，这不正好赶上咱们发放第一批这个水质素，就3年前的时候嘛，正好第一批水质素发放，也就是这个非牛质冻干粉，那就不是免费的了，因为那时候发放，大家伙儿花钱抢都抢不到啊。
1: 嗯，
0: 哎，当时呢，我们给他筛选出来那个200人的时候，当时他不是200人之列嘛，那是免费的，他给错过了，他不用。然后呢，后来呢，咱发放的时候不是免费的了，我说那咋办呢？我人得救啊。我这样吧，你就甭管了，你记着你之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这个钱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了，我给你想办法。那然后我就帮他购买了1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
1: 哎呦，老师您人真好。
0: 说来说去吧，我们当时是筛选出来了200人是免费用的，他呢就是200人之内，可能说因为他的顾虑也好啊，他的犹豫也好啊，把那事给错过了。但是后来人家一家的人都来找咱了啊，那有这个机会了就还是帮一把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就用上了。用上一个月的时候吧，家属就跟我说，说他血压降下来了。那血压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避免了再次出现脑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必须得降压。
0: 2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就感觉到啊，整个脑袋清亮很多了。半年的时候我说过，半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置换2遍，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应该很干净了。所以说半年之后患者自己就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明显好转了。然后原来不是半边脑袋一直是麻木的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完全的这种情况就减轻了啊，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他坚持用好了，也杜绝了脑梗脑出血的二次发作了。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当时呢我不是给他定了1年的量吗？
1: 嗯，
0: 接着用了这1年用下来，我说这1年的时间相当于给我们人体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体内的血栓斑块应该是给你清除的8-9不离10了。
1: 嗯，
0: 但是1年下来这个患者彻底康复了，而且到他们当地的医院检查，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脑出血这个病灶慢慢的结痂吸收了之后没有问题了。
1: 那行啊，这不等于救了他一命吗？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金边水质素，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血栓斑块血管壁硬化的， 这个金边矢质素救治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是真材实料，
1: 货真价实，有效果。
0: 大家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咱们是你拿到了这个药了之后，这个药盒里头你必须得看它里边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指标，有国家的标准，有冻干技术，产品的功效等等都给你明确标注的。
1: 真品它的价值就是有效，
0: 没错。
1: 那很多好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不伸手不去试，就等于没有一样啊，
0: 这不是吗？
1: 你看小米的董事长雷军不就说，顺势而为它比勤奋更重要，把握机遇它是最重要的事儿。我现在真的是挺佩服前两天一直打平台电话报名的那些老朋友们，真的大家的眼光都很超前啊，
0: 追求健康的心他们没有弱，
1: 勇于把握时机，懂得顺势而为，
0: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时机了，你才能够获得健康。
1: 那很多朋友不仅是给自己报名，给家里人也都多抢一点儿。
0: 我觉得吧，就这种我是特别赞同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以前你上当次数太多了，
1: 都能理解
0: 啊。那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是自身呢体会到效果的，咱们帮这个朋友定一份，
1: 对
0: 啊，他用完了见到效果了，那是实打实的，他都会改变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这个思路的。
1: 对
0: 啊，那么咱们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疾病面前是无老少的，
1: 真的，
0: 疾病它不会挑时间，它也不会挑人。
1: 现在脑中风的康复科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
0: 对呀，
1: 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那多的是啊，父母推着轮椅给儿女去做康复的。
0: 谁说现在就是老年人得呀？谁也说不上说意外和这个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0: 对呀，谁也说不好这两个事儿说叫谁给碰上。但咱说实话，真有疾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就血栓斑块淤堵的这个问题，你这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矢质素咱们要是真给抢到的话，那就等同于你离康复就不远了，你就登上了恢复健康的高速公路了。
1: 对，
0: 但这次机会你要错过了，什么时候再有，你说我再等几年啊，我告诉你再等几年你也碰不上像30年一遇的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矢质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有出现脑出血脑梗了，我们再心梗了，那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讲备一点囤一点，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1: 给自己做好储备，
0: 自己或者家人，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粘稠的，平时头晕迷糊的，胳膊腿发麻的，心慌气短的，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完全可以备上点。我刚才说了这还是比较轻的症状，对吧？你要金边矢质素咱们用上半年，相当于给我们血液置换两遍，不管你多大年岁了，你置换两遍，你血液干净了，我说白了你的状态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了啊，我们还用担心说进一步发展成心梗，发展成脑梗，发展成这么严重的情况了吗？
1: 对，那就不用了呀，
0: 那这就好了，对吧？这是轻的。那咱说有没有重的？
1: 有啊，
0: 哎，家人的亲属已经出现心梗发作的，支架搭桥的，已经突发过脑梗脑中风的，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啊，软瘫卧床了，你这个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把非牛制冻干粉咱们拿回来用，你用了它之后了，见到效果了，它就有希望了。
1: 对，
0: 而且对于重症的患者，我们临床上也有数据，坚持用上一年的纯正的金边矢质素，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做了一个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你体内这个血栓和斑块还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基本上给你解决个七七八八的，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
1: 对的。
0: 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恰巧你当地还有货的话，不用多想，赶快多备点，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给你送往健康的机会，把握不住这个机会是别人的，别人通往健康了，你只能看着别人好了。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
1: 对呀，抢到了我们就有备无患了嘛。
0: 没错，
1: 那避免住院它就是避免了生命的危险，
0: 说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吧，这身体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服输啊，那你就看吧，很多人就是明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一天还在家里边待不住啊，东打听西问问啊，见到和他一样症状的很多人他就问了， 啊，说你吃啥呢？你用啥呢？效果怎么样啊？你打听来打听去，我问你，你问的邻居也好啊，亲戚朋友也好，他们是专业人士吗？
1: 他懂得也不多。
0: 对呀，结果呢，他给你的方法可能对他有效，但是对你他不一定有效果啊。
1: 嗯。
0: 哎，然后买了一大堆的药啊，中老年朋友，你想想，你家里边谁家没堆个七种、八种、十来种那种乱七八糟的产品？吃了十几年、几十年，吃了这么多种药，你算没算过？
1: 那可太多了
0: 啊！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病，它治好了没？
1: 没好，
0: 都是一种病变成好几种病。
1: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年朋友啊，还真的是比较倔强，比较执拗，不转弯不改变啊。
0: 所以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你不改变你的思维，你原来的这种理念的话，那你就会吃大亏。你比如说现在呢，网络已经进入5G 时代了。啊，咱们说想看看孩子的话，你微信视频打过去之后，不管多远你就能看见，对吗？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就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会用这个视频电话，啊，他只能是通话，你想看孩子就看不着。
1: 对。
0: 啊，坐火车，很多人咱知道有高铁了，哎，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高铁的钱，我就只坐这个绿皮车，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1: 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得与时俱进了，思想上也要做到这样。
0: 什么叫进步啊？啊，进步就是学会找捷径，这叫进步。
1: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啊，都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那就影响生命了呀。
0: 其实对于健康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重视这一点。当然了，咱不能说我们谁说的话都听，我们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
1: 嗯，要学会甄别。
0: 听专业人士的话，第一个听谁的？听大夫的话，听医院的话，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话。
1: 对。
0: 那你包括听咱们这个专家团的话，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走弯路，少走弯路。你像这些年呢，咱们治疗血栓斑块引起的疾病啊，以前呢是依靠西医的溶栓针、溶栓药，最后严重了只能是支架或者搭桥。你算一算，你这个钱少花了吗？啊，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治越重了？但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前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大家伙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1: 对，
0: 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告诉你。到手术那一步已经就是平静了，手术完之后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我们生命科学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那今天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做好的话，就能够溶栓，就能够解决斑块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的宝贝非牛至冻干粉今天就摆到你面前，你就唾手可得，你打一个电话，你报上名，你就能得到。那你要再无动于衷的话，遭罪的还是你自己。
1: 是。
0: 那等到说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朋友都好了，后悔的时候不还是你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也就是非牛至冻干粉，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啊，你如果把这一次错过了，你是不是至少还得再等30年？
1: 别说30年了，老师，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三高的朋友，已经有头晕目眩、胳膊腿麻木的朋友，心慌气短的，心梗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我们还能等30年吗？
0: 没错啊，
1: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0: 这个是杀人无形的。
1: 对呀，所以说今天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提供的第二天，那想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边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

0: 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0: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

0: 2万合金边水之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医生你好，我是湖北的患者啊，等了3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好宝贝给等来了。我这一次啊，订了2份1年的量。
1: 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本身的量就不足啊，能够抢到这么多，你也是挺幸运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很大功夫才订上这么多，对吧？
2: 是是是。哎呀，因为3年前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就抢了半年的量。就是这半年的量啊，让我有了，怎么说，让我有了生的希望啊，让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啊，给您鞠躬了。
1: 您这下哈，这话严重了。其实吧，我觉得哈，就是我能够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知道的这些好产品、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伙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
2: 嗯。
1: 但如果说一定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应该感谢谁？感谢你自己。是你有了正确的选择，你才有所这样的收获。
2: 嗯，其实吧，在我心里啊，怎么说，就算是给你磕个头，那都不为过。真的，
1: 你看看，咱就别说这话了啊！你这搞得就好隆重一样吧。
2: 哎呦，你看吧，我吃那10几20年的那个溶栓的药啊，恨不得啊把那个棺材本都发霉了，也没有，就是吃这3个月纯正的金边水之素的效果好啊。
1: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更高兴的知道什么吗？这回你这个金边水之素非牛制冻干粉，这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
2: 嗯，
1: 所以说这回你能够抢到的是效果比你3年前那个金边水之素的效果还要好的。
2: 哎呦，太好了！我就是奔着这个含量高抢的。
1: 咱老百姓看病吃药看的是啥？看的不就是效果吗？效果体现在哪儿？不就是在含量上吗？
2: 嗯，对对对。
1: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58岁啊。就是我51岁那一年吧，我发现我们家来那口子他不着调，他外遇吧，让我给抓了个正着。
1: 天晴出人命，你不是他的事儿，就你的事儿，一下子就可能就受不了这打击了，这是家门不幸了，对吧？
2: 对呀，这不让我给他挤到屋里了吗？把我给气的，让我给他一顿打啊。当时吧是解气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做病了一样嘛，那个胸口窝一块就是憋得慌，一直都认为是气的啊，也就没去那个医院做检查。55岁那一年，就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胸口像是有人用那个尖刀往我的心脏一样的疼，就那个汗珠子就沿着线的往下掉。幸亏也是邻居嘛，帮忙打了个120。后来确诊的是急性心梗，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这不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吗？命是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玻尼维呀，还有阿司匹林，就没间断的就这么吃啊。反正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些年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每年都挺难受的，也不见好，真的是把我给愁坏了。
1: 你这样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知识咱得明白。
2: 嗯，
1: 你这种情况说明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啊仍然还是存在的。你别再下支架了，支架是啥？支架只是把你血管给撑开了，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啊，你这个河道啊被泥沙淤堵了，支架只是把河床给扩宽了一点啊，但是呢河道里边的泥沙它一直都在。那它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还会继续的再次的堆积，所以说它一般走到哪儿，走到一般狭窄的地方，这就会造成2次淤堵，啊，尤其是心肌。如果说有2次淤堵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肌仍然是得不到血液的供养了。
2: 嗯，
1: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呀，它属于异物，它往你身体里边放了，血管当中放了个异物，外界的东西，啊，那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下了支架之后了，它这个位置。就造成2次淤堵，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出现再次的狭窄，临床上也叫支架关闭了，就白支了，明白吧？
2: 嗯。

0: 哎呦，要不咋说，就是我给你跪下磕头都不为过了，是吧？就是这个金莲
1: 这
0: 水
1: 个。
0: 蛭素救了我吧。我吃上1个月左右，我那个胸口窝那个地方就舒服了，不用这个长出气了啊，逐渐的我说话呢也有劲儿了，而且呢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啊没有了，用了半年下来吧，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也基本是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哈，都没有复发这个心梗，3年了，这个心梗都没有再次复发呀。
1: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尤其是跟我通上话这个心情。但我跟你讲哈，就这个金鳖水蛭素啊，就非牛质，一般呢用上半年左右，咱们临床发现呢，就相当于是把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一样，啊，你这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给它清除掉了，往往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稠啊，就包括头晕目眩、胳膊发麻啊、爱心慌、气短的。就这种比较轻的临床表现，它都能够就消失了，啊，就像你这种重症的，下过2个支架的，我告诉你，一般就是一年左右，一年左右相当于给你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同样把你血栓斑块给清除了。那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如果完全清除的话，咱还会二犯吗？所以不会有了，咱就彻底健康了，这个非常好的。
0: 所以我这次啊就要多动脑，把我体内的这个泥沙都给清走啊。另外我还备了1年的量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嘛，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毛病啊。一旦出现了，拿过来就能用。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吧留个保障啊。李老师，我听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这不能不给我吧？
1: 那我告诉你啊，这点你放心，只要是你当时打电话，工作人员已经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有你的份儿啊，你就放心就行了，明白吧？
0: 哎，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就不多打扰你了哈。
1: 好，你就放心，咱们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啊。然后有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咱们再见。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鳊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鳊水蛭，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鳊水蛭素。
2: 金鳊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鳊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鳊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鳊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鳊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万盒金鳊水蛭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订先得，订完即止。
4: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易老师啊，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咱们的平台电话是不是坏了？我一直打，总占线，接不进去呀。
1: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这400的热线电话，全国已经分出去30多条线路了，而且每天都有专人的认真的就是检查，它不可能出故障的。你占线是因为打的人太多，明白吧？
5: 哎呀，这是在把我急死了。3年前发放那个时候我就抢到了，而且抢到用起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是和这平台要，可是一直没有，这回可算等来了，而且说是比3年前的还要好。最近的是什么30年的含量最高的？
1: 对，最近30年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给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了。
5: 说实在的，我是咋的呢？早就和平台有那个预留了2年的量啊。我是自己要一份，给我姐姐要一份，可就是打不进来，这电话给我急的呀。你说实在，我都跟我姐姐拍着胸脯打保票，说肯定有，这要是不给我那个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1: 放心，你要是之前呢就跟咱们那工作人员报上名啊，你肯定是有你的份额。而且咱们打电话占线呢也没关系，因为你这个占线是占线，但是咱们那边400的平台是有显示的，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间呢就给您回过去，就保障你这个电话通畅就行。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啊，咱们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质素，它本身的货源就不太足。那我不讲了吗？全国20000盒啊，你最主要的是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效果我跟你讲那比你3年前用的那个效果还好。所以说呢你就告诉你姐姐啊，你们两个人首先第一点放心啊，咱平台这个情况是你打通了你打进去过，然后就会有人给你回过去啊。但是呢你想定2年的量能不能那么多我不敢保证，就等你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吧，好不好？
5: 哎呀，好好好，这老师啊，我就听你的，我现在是彻底服你了，得说是啥的，你心服口服的，也彻底认识到只要有这个正品才能有效果。之前在2014年的时候我是多发性脑梗，这一开始吧轻的是头晕迷幻，哎呀记忆力感觉就是记不住事儿了。那时候我就怀疑咋的，睡眠引起的，我就吃了5-6年管睡觉的药吧，也没管用，白扯白花钱了，或者逐渐发展成为自己的有时候咬舌头，整整3年时间的舌头就没好，没有好的时候，那时候真遭罪呀，老师啊。哎呀，遭罪就不提了，咬舌头都咬的，有时候都咬把筷子咬掉了，说话有时候说不上来，走路总是一个栽跟头似的。
1: 但是你现在你看，就你这个表达能力，说话这不挺流利的吗？这没问题了呀。
5: 是，现在说话这么流利，全是你的功劳啊！这不3年前用上你那个发放那个金边水质素嘛，也就是用到4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手能使上劲儿了。吃饭也不掉那饭粒子了，也不掉筷子了，半年用下来感觉那个啥事情了呢，就是记忆力好了，记忆力好了，血压血脂也正常了，哎，好几年看不见的老同事也能够想起他叫啥名字了，哎，这个腿脚以前不得劲儿，感觉走路不正常，哎，还咬舌头，你看现在走路啥也正常了，也不咬舌头了。易老师啊，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之前也吃过这个水质素，可是就是跟没吃的一样啊，咱们这个为啥能这么好，有效果呢？你说
1: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正品真品，就是一个真字儿。
5: 真的，
1: 现在市面上这个水质的品种非常多啊，但是咱们在医书当中记载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只有江西樟树才有的这个金边水质，只有这个才行。 而且当地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已经跟这个药业就已经签订专供合同了。
5: 嗯，
1: 所以说呢，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独一无二的，啊，另外呢，我们也做过上万次的临床的一些实验，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的溶血酶、溶栓排栓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溶栓药这个药物要高60倍。相当于说我们吃这一瓶的金边水质素就等同于你打了60瓶的这个普通的溶栓药物。
5: 嗯
1: 啊，而且这次呢又是30年来难遇的一次比国家这个标准还要高出2倍之高的就是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
5: 嗯
1: 啊，所以说呢你像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头晕迷糊啊、胳膊腿麻木、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一般半年左右就能够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置换2遍，
5: 嗯，
1: 就保障血液的年轻态。基本上这些小问题你看得很快就很好的能得到控制。
5: 是。
1: 而再重一点的像什么心梗支架搭桥、脑梗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的，只要坚持用上1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一样。啊，体内的血栓斑块啊基本上给你清除掉了，人自然而然也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5: 嗯。哎呀，那个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实在易老师我这用到效果也尝到甜头了，以后啊我和我姐的保证只要是能抢到啊，哎呀就把这个心脏的毛病给解决掉啊，是不是？易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就继续打电话和平台对你确认一下，确认好了我要是错过这一次啊，我说实在我和我姐姐估计都等不到下一回了，是不是？
1: 话糙理不糙啊，因为啥呢？30年一遇啊，咱说人生有几个30年呢？
5: 那对，
1: 最主要的是病它不等人啊。你这样吧，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你因为你这是着急，你得多定。
5: 嗯。
1: 啊，其实你不打电话的话，咱工作人员也能把电话给你回过去，但是等他们回，那等着忙的就有空的时候回了，不一定啥时候了，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5: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我多打几遍。
1: 好，咱们再见。
4: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神奇的金边水质溶栓化栓也有奇效，恢复血脉通畅，再次焕发生机。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9: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0: 三魔发狂，张化成教主很危险。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旁边有人说话：“呆！”杀鸡不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老虎斗威？我的师父张教主，你闪在一边，带我废掉三魔。哦，张化成扭头一看，原来是宋玉。书中交代，这可不是宋玉，这是海外神魔假宋玉，宋华、宋向西，老贾。原来贾宋玉还有老先生玉贡，再有那个小领道的阮伯，他们这三个人这晚上也住在这个店房了。 他们是住在后院一个小跨院，把一个跨院给包了。开始前边单间这一吵一嚷打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贾松玉这个人呢，他坐不住，跟老先生玉贡说：“你屋里待着吧，我到前面看看，谁和谁吵呢。”老先生还想拦他，那意思，哎呀，这白天呢都累那样了，晚上好好睡点觉得了。可没拦住，贾松玉出来了。贾松玉一瞧，这三魔宁世雄肩宽背厚，十分狂横，咔咔几掌把墙打个大窟窿。张化成倒好像有点招架不住，他这才出头，把张教主挡在身后。他是面对三魔宁师兄，两个小手一叉腰，仰着脸看着三魔，是毫无惧色。要说起三魔宁师兄这个个头，少说也得有九尺半，将近一丈多大个儿。宋玉和这贾宋玉个头差不多一边高，都是五尺将出头。这贾宋玉也就将将巴巴到对方那个胯胯轴这地方。再说人家多宽多厚实啊，贾宋玉相当瘦小。可是就贾宋玉往他面前这么一站，让谁一看他那个神态好像不是他个小，倒是对面这三魔个小了。贾松玉气势逼人，你看这个老贾呀，贾松玉长得呀跟松玉差不多，他年轻似的二十多岁样子，实际上他七十出头。他对人情世故懂得多，他一看张化成刚才显得有点狼狈，这叫有失身份。哎，我赶到了，我得捧着这个老道说话。所以这贾松玉才说：“啊，张化成，我的师傅，你闪在一边。哎，弟子我废掉他们，这是捧张化成。”但是张化成见贾松玉站在宁世雄的对面，他为贾松玉担心。松玉，你先退后边去，我跟他们有话说。师傅啊，每一封文王讲礼仪，如遇桀纣动干戈，像他这样的像畜生一样的东西，你跟他能说明白什么？贾松玉这话说出去不打紧，只把这三魔宁世雄气得三尸神暴跳。哇呀，咔嚓，照着老贾顶梁就一掌。老贾身子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出去了，啪，把小手一抬，向旁边一磕宁世雄的腕子。书中交代，贾宋玉在回回玉随着老恩师学的掌法，那是1080式五毒穿心掌，招招都绝功，就啪往外这么一隔，正好给宁世雄就磕到腕骨上了。哎呀，贾松玉撒手指头跟钢钩似的，啪啪的腕子就刀住了，往前这么一裸，下边顺势一脚，你啪家扑通，咵嚓，说时迟那是快，贾松玉刀住他的腕子，咔嚓往下一裸，扑通，宁世雄趴下，贾松玉往前一蹿身，就站在了宁世雄的后背之上，把他踩在脚下，前后这经过不超过一秒半。大魔、二魔和宇文鹏还都在单间里边站着，都没看清走廊里边这怎么打的，他们这面就趴下一个。就连三清教教主张化成这是站在旁边，他都没看清这贾松玉用什么招把对方打趴下的。当时张教主是又惊又喜，心里边暗挑大拇指，小小宋玉是绝技惊人呐。但是他一回想起来，在复仇擂的那个时候，这个宋玉有的时候也败北， 而且拜的吧显得很差劲，可是现在呢又显得非常了不起，就说明宋玉这个年轻人他学功夫还是不扎实，一阵高他一阵低。这张教主自己还在这分析，他哪知道啊，这世上有两个宋玉，那武功有一个是特高的，有一个就是很低的嘛。蹭蹭，大魔东方三太二魔公也一成打房间里边就窜出来了，于文鹏跟着也出来了。于文鹏一瞧啊，宋玉，他跟大魔二魔说，就是他，这就是宋玉。贾松玉踩着宁师兄乐了，哈哈哈哈，哎呀，还得说宇文剑客记性好，怎么的，挨完揍他能记着，不错，某家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宋玉宋光明。三魔搁地下那儿趴着，他也不老实，用手一支地撅着屁股就要往起爬，想把贾松玉拱起来。贾松玉穿着铁鞋呢，踩着他脊骨使劲往下一跺，你别动啊，不吃，又趴那儿。这人参有24所大学，后边几倍学，那人参药海大学，贾松玉对这一套那特熟了，他踩这地方的重要，踩在穴道上了，那下边响动，身子发木，有劲使不上，中气提不上来，就在那踩着，他动不了。这么一折腾不打紧，把店掌柜的也折腾起来了，住店的前院后院的都过来了。后院里边休息的老先生玉工玉通生，还那小领道的阮伯，就知道这贾松玉和谁打起来了，这赶紧往这跑，心想：哎呦，这老贾怎么这么多事儿？可是到切近一看，哎呦，对面站着宇文鹏，这不是一般对手啊。哎，贾松玉脚下踩的谁呀？这是老先生就凑合着翻了了眼睛，他仔细瞧，这是大魔盖天剑客阴阳魔东方三太用手指着贾松玉，你把脚抬起来，然后给我弟兄磕头赔礼，我们还让你多活一个晚上，不然眨眼间我就让你粉身碎骨。他这一说把贾松玉给气乐了。贾松玉回头看看张化成，又瞧瞧老瞎子玉工，你说咱们把他们的弟兄踩在脚底下了，是他们败了，他们还跟我哼，这人都有病。这时张化成赶紧近前一步，张教主那是老成持重，他这个人呢是要息事宁人，不想把事态弄大了，既然宋玉把三魔打趴下已经露脸了，那见好就收。这么想着呢，张化成用手点点贾松玉，松玉啊，你不清楚，我给你介绍，这位还有这两位。张化成指指贾松玉脚底踩的这三魔，还有站在面前的大魔二魔，他们三位乃是山西五台山英儒先生周先明的门徒弟子。那是后边那位宇文剑客我就不介绍了，那是武当派的名剑啊。宋玉啊，看来你和三魔之间有些误会，但是得容人处且容人，能行方便尽方便，纯心总比多心好，是争气何如忍气高，把脚抬起来啊，三魔也会知难而退，以后啊那就都是朋友，不能成冤家。贾松玉一听就皱了皱眉，师父听你这话的意思 这三模是那位英儒先生的徒弟。
11: 是。
10: 据我所知，英儒先生名列绿林道四大高手，也就是四位武圣人之一。说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被人尊为英儒先生，怎么教出这几个混蛋呢？他们也贾松玉这个人武功高，而且性子直，他说话不绕弯，想啥说啥。他跟着老师傅在回回玉待了好几十年，他在回回玉的时候就知道这中原绿林道上这几个武圣人，那英儒先生周贤明和张三丰齐名，每每想起令人心驰神往，心存敬畏。怎么这么样的一位高人竟教出这样不讲情理的弟子，令人可气。贾松玉是这么一种心情才说出来这么几句话，骂这三模是混蛋。可是这几个那不吃生米，贾松玉这么一说呀，他们不但不服软，急了，大摩东方三太拉了个架势，哎，他们看家的本领就是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咔嚓，这架势一拉，就像一只大鹰似的。宋玉，你把脚抬起来，让我三弟站起来，不然我立刻要你的命。三魔啊，你们弟兄如果能向我保证，我饶了你们三弟之后，你们赶紧夹着尾巴就回山西五台山，好好随着你师父修行。说不然我踩死他，你敢？大魔刚说你敢，就这一句话激起来贾松玉内心是万丈怒火。本来他是踩着三魔的穴道，三魔动不了，三魔趴在地下，那胸就感觉到发胀。现在贾松玉往下那么一较劲，这一招叫大力千斤坠。哎，张化成在旁边赶紧摆手，宋玉不要杀生。贾松玉这一脚劲儿下去了，也不想往回收。宁师兄坨也大，腰粗十围，可是就见贾松玉杀腰这么一踩，宁师兄是一声惨叫，啊，顺着嘴呜着血就出来了。大哥二哥给我报仇，哇，当时那场面呢，那他不好描述，那真是令人惨不忍睹。三魔被踩死了，泪巴都踩得支出来了，就可见贾松玉那个腿上的真劲儿该有多么大。那就这一手能耐就显现出来贾松玉惊世骇俗的武功。张化成都没想到他能把大活人踩死，大魔二魔也没想到他们三弟就这么死了。宇文鹏是两眼发呆，心说这松玉他武功怎么这么高，不行，我得过去收拾他。宇文鹏想拽自己窜龙棒，可是这手发疼，他这个手白天的时候被贾松玉用宝帽子给扎透了，这伤没好呢，这么一打斗那里边就呲呲冒血水，他无法过得动手。再一看那贾松玉旁边还有张化成，另一侧还有四大野剑之一的老先生玉贡，有这么多帮手，他们想给三魔报仇，杀宋玉是万万不能。就这样一场恶斗暂时结束， 大魔、二魔、宇文鹏三个人抬着这老三宁世雄的死尸离开这家店房，够奔山西五台见他们的师傅哭诉。再说贾松玉向张化成告辞，他们在后院住呢，哎，他们还回后边那小跨院休息去。张化成就琢磨，宋玉啊，武功是真邪高啊，都不正常，发邪就高到这种程度。在这人心也大，刚才踩死的是谁？那是英儒先生周贤明的得意传人，这事儿闹大了。可是你看这宋玉好像没事儿似的。这贾松玉就这么个人，回去躺上就睡了。第二天早晨，他领着老先生玉贡和小领道的到了两军阵前，又见着宋玉了，跟宋玉前后这些事儿一讲，宋玉一听，小眼睛啊发长发直，哎呀，贾大哥呀，我首先谢您帮我的忙，踩死三魔为我赢得了荣誉，我想不超过十天半拉月，整个中国都知道我武功高到啥程度。但是这么一整，我得罪的人也太多了，以后的大魔、二魔、什么宇文鹏都得要收拾我呀，我可就得指着贾大哥了。老贾乐了，嗯，只要我有空，我可以帮你忙。谢谢谢谢，我跟贾大哥磕头，我帮帮帮帮。宋玉回柳絮，现在他知道这老贾的功夫那么高，不可思议，磕上头了。弄点饭菜，这请贾松玉和老先生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却不知道，通过贾松玉踩死三魔这个事情，三清教主张化成却惹来杀身之祸。原来大魔、二魔宇文鹏抬着三魔的死尸半路雇了个车拉回到山西五台，进了英儒宅，是见着他们的师傅是放声嚎啕。宇文鹏的两个师傅李道光、陈道音呢还在这儿呢，他们一个多月前来的也就没走，每日里和这位英儒先生周先明攀谈，说这几大高手在一起谈唠那可不白谈呢，互相之间都有补益。呀，周新明一看徒弟死一个，心中发痛。周先明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就养这么几个徒弟当宝贝似的，每当看到几个徒弟心里边就美滋滋的，认为自己这辈子啊没白活，有几个得意传人，尤其是这老三宁世雄，几岁在他跟前啊，手把手教出来的，可以说比自己那儿子还要亲。就这么一转眼功夫死了。他把大魔、二魔叫到跟前，仔细说来怎么死的，
11: 让宋玉给踩死的。
10: 英儒先生周贤明就糊涂，他知道武当派有个宋玉，可是怎么还能踩死三魔呢？仔细说来，
11: 哎，我们帮着宇文剑客要杀马清风、宋玉，那个张化成就出头了，完了那宋玉就出来了，完了一脚就踩死了。
10: 们，周先明一瞪眼睛，没听清楚，别哭，一句一句说，哎。稳当半天，这大魔、二魔呀这才把这前后经过介绍清楚了。贾松玉怎么武功高强，掀翻了三魔一脚踩死。听着听着，周贤明的两只眼睛就变红了，而且在这个眼圈里边有一层泪水来回直绕，看着三徒弟的死尸，很多事情他都想起来了。老三是个孤儿被他捡到的，自己 是又是师父又是父亲，把他拉扯成人，教他武功。三魔大力鹰爪功已经练到了一定的程度，怎么就被宋玉给踩死了？疼煞我也，恨煞我也。有家人递过来手巾，他还眨了眨眼泪。那面宇文鹏见师傅李道光、陈道音，也介绍自己这手怎么让宋玉用脑袋一顶，把手扎了个眼儿。看来他那帽子里边有家伙。李道光、陈道音听着，这眉头直皱。本以为那宇文鹏这样的剑客出师以后，什么宋玉、马清风，那简直不堪一击。也就是武当三剑大概还能抵挡一击，最后逼得张三丰露头。这张三丰要一露头，我们老一辈的就都露头。那我们再联合这位英儒先生，我们几大高手斗他一个张三丰，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哪想到我们的弟子刚出去还没怎么着呢，就让那面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宋玉给打得伤的伤，死的死，真是接受不了。再看周先明摇了摇头，唉，我想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宋玉，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武功？听他这么一说，那大魔东方三太擦擦眼泪过来了。师父，我想起来了，那个宋玉管三清教主张化成也叫师父，看来宋玉啊也是他徒弟。哦，周先明两眼闪亮，用手一捋虚然，这才演出一段张化成教主惹来杀身祸，群雄大闹五台山。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9: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0: 《豪气惊天》这部书说到这儿，就说到了一个关键的段落，那就是说出了五台山英儒先生周先明。要说起这位英儒先生，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一位值得大说特说的一个特殊的人物。一方面他是知名度高啊，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四大高手其中之一。那么再者说，他那博览群书，学富五车，这个文采特别好。那么在练武人里边来讲，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是文武奇才。那不然怎么被人称为英儒先生呢？但是就这个人呢，有一些事情做的还是不敢恭维。例如他为了得取武当派的大气功，这就没立场了，帮着李道光、陈道音要打张三丰。那么就这一点来说，那任谁也不能给他挑大指。所以说就是英儒先生周先明这个人，你不能简单的说他是好人或是坏人，他做的这件事是好事或者坏事。反正总的说呀，他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现在他的弟子榜汉宇宙飞抓神魔宁世雄，让海外神魔贾宋玉一脚就给踩死了，他心中悲苦，恨上心头。听弟子们一说宋玉管三清教主张化成叫师父，他就想啊，原来这宋玉有这么高武功是有多人调教出来的，那张化成也是他的师父。张化成不单是三清教主，而且名列天山七剑其中之一。 宋玉杀害了我的弟子，那么张化成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么想着，这位英如先生心里边那个恨意已经转到三清教主张化成的身上来了。这个周贤明要给徒弟报仇，恨不得立刻把那宋玉啊、什么马清风啊、那些武当派的侠剑客呀、都摆在面前，这啪啪一场一场就都打死。但是他想的很多，现在马清风、宋玉他们随同钦差大帅龙宝山在攻打复明王朱金叛的古林青云山，那么他要奔两军阵前去打杀马清风、宋玉，无形当中就是帮了古林，那么帮了古林自己就成了国家的反叛。哎，自己可不想反对大明朝廷，但是还要给徒弟报仇杀宋玉这些人。哎，有个好办法，那就是把三清教主张化成弄到自己的英如宅，然后给宋玉送信儿，让他来。既然张化成和宋玉有师徒之谊，宋玉是必定前来，那么他送上门来了，我就可以结果的性命给我的弟子报仇。当然了，现在我的对手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宋玉，而是那整个武当派，那是张三丰。那说我杀了宋玉以后，宋玉的师父、师爷、师祖张三丰先长也一定会给他报仇，来我处巡视。到那时，我就和那张三丰是决一胜负，论一生死。周贤明是这么想的，他把自己的打算和李道光、陈道银一说，李陈两个老道当时那两眼就有点发呆。您看这李道光、陈道银虽然说老不知羞耻，为了打张三丰跑这儿来联合周贤明，但是他们毕竟是道士，就出家的道者，你让他们现在去抓他们的教主，他们做不到。你看这个道教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么一个教门，哎，有这么一句话叫老子一气化三清嘛，说道教的这个生长是源于春秋年间的老子李耳，就是因为啊，这老子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一篇文章吧，就《道德经》传下来了。哎，根据这个《道德经》，然后这就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个道教。那么作为一个教徒，他要如果不信仰这个教门，他不会这出家当道士的。那么一般来讲，就这教徒见的教主那都得顶礼膜拜，那比那大臣见的皇上还要恭敬。那往往有的那个什么大臣呢，他恭敬皇上，他是为了他那个俸禄，他是为了他那种权势啊、富贵等等，心里虽然不怎么尊重，但是表面上也得显得诚惶诚恐，信仰这个，他对他家教主那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一种崇敬。所以现在他们一听周贤明要跟他们一起到河南去找张化成，他们俩有点不好意思，怎么面对教主啊？但有一节，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源于他们。李道光、陈道英不来求周贤明打张三丰，周贤明的徒弟也不至于死，现在人家徒弟死了，他们俩说退出这种是非场，那周贤明能容他们吗？再一个，他们俩现在也不想退，所以犹豫一番，他们就离开舞台，够奔河南南阳三清观。一路无话， 这走了多日，这一天就到了。你看，这个在这个之前，他们这些人呢，还没来过张华城这个庙宇。现在来到庙宇前边这么一

0: 瞧，就感觉到有些意外，说怎么呢？太简陋了。要说起那简陋的五间房，那说李道光他在太行山那庙宇，那个了不得呀，那简直是金碧辉煌，一看不亚如皇上的那个高楼大殿。但是张化成这五间小平房，可是看着看着，在李道光、陈道英的那个内心里，却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哎，这也说明这两个老道士出家近百年，修炼的有一定火候了。在他们的眼中，现在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五间小平房，而是一处圣灵之地。他们不由自主的呀，躬身控背，在那儿就念上佛了：无量佛，无量天尊。李道光、陈道英他们俩呀，一有这个举动，他们的弟子宇文鹏在旁边也不由自主的把这手啊拱了一拱。但是英如先生周贤明站在一边，腰板拔得倍儿直。他们把庙门呢敲开了，里边有个小道士，十七八岁，这小道士啊叫仙禄，听他们一说要见教主，他就赶紧施礼：诸位，我家教主云游在外啊。他们一想，对了，那个宋玉踩死宁世雄的时候，张化成在场。那么张化成在那段时间里啊，他是在塞外呢。我们兴师问罪找到河南来了，他还没有回来。那我们这是有点超前了，那等等他。即使这样，我们先告辞，来日再访。他们就在南阳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了。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庙宇前，仙禄告诉他们师傅还没回来。周贤明心里边有点发急了：道士，那么你知道你师傅什么时候回来吗？
1: 我师傅几个月前走的时候说是到河北承德永清观看看我的师兄孙鹤年，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书信，不知他老何时归返。
0: 得，他们一听，这回无日期，那还得等啊，那不然的话，这上哪儿找啊？也不是一找到，反正早晚他得回来。他们这几个人又回到这个店房里边，大魔愣不愣眼的说话了：
2: 师傅，李鼻祖、陈鼻祖，依我之见，张化成他就在庙宇之中。
0: 这几个人一听，对他这话呀都感觉有点不理解。你怎么这么讲的？
2: 师父啊，张化成唆使弟子杀害了我的三弟，他知道我们举劫难逃，他敢出来相见吗？很可能咱们前脚一来，他后脚在后门就溜了。二魔一听，师兄说的对。宇文鹏也点头：
0: 咱们这些人来了，他还敢见面呢？他自知理亏，早已逃之夭夭。哦，周贤明和那李道光、陈道英又对视了几眼。周贤明摇摇头说：张化成教主不敢相见，逃离庙宇，这种可能不大。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名誉，是地位。他张化成声望人们皆知，贵为教主，他怎么能够一句话？甭管怎么说，那张化成是一代教主，他不至于惧怕我们。可是等，我们又得等到什么时候他能回来呢？

就在李晨这些人访张化成来到南阳的第五天，在这天过午的时候，张教主化成先生是大驾返回庙宇。这小仙路一看教主回来了，急忙忙的是跟到了里边的贺玄。师父啊，不好了。张化成看看这小弟子，微微一笑，为何如此惊慌？师父啊，这几天呢，老有人访您，我们看其中几人是气势汹汹，来者不善，好像他们捣鼓着，我看您还是赶紧云游去吧。张化成一听，这个心就往下一沉呢，他明白了。因为宋玉废了那个三魔宁师兄，现在他们这些人跑到我的庙宇来兴师问罪，

月狐。仙露啊，你不必为师父担心，来好好给我泡上一壶茶，让我静一静。张化成几乎是一夜未眠，他在想前前后后这些事情，他在判断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早晨吃罢清淡的早饭，稍事休息，这个仙露就进来了。

武当派二鼻祖，三清真人李道光，八卦真人赵明真。我是你们的教主，你们两个人到这来干什么来了？伙同英儒先生周先明要大打出手吗？你这是反教。哎，张化成他不能不气，但是作为张教主这身份已经修炼的恼怒不动本色了，不管是怎么高兴的事，或者是让人气愤的事情，都能够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感情。迎上来客气几句往里边让，你再看那大魔二魔看着张化成，那真是见着仇人一样，那眼珠子发红，就恨不得在这张化成的庙宇里边也遇着宋玉呢，嘁哩咔嚓把宋玉就杀了得了。但是宇文鹏见他师父李道光陈道音对张化成很恭敬，该施礼施礼，说话都很得体，这个宇文鹏可没敢造次，他规规矩矩的跟在师父身后来到庙宇之内，在这鹤旋内落座。张化成往这一坐，请周先明坐下，然后再请李晨两个道士坐下，他们那些徒弟啊都在师父的身后站立了。张化成非常的坦然，周先明看看李晨，他们就都明白了，张化成绝不是躲起了几天，这的确是刚刚回来，那不然的话他没有必要藏几天又出来呀。再看张化成，就那两只眼睛毫无惧色，那不像是面对着什么仇人和对手，真好像是面对着老朋友，甚至说面对着平日里那些善男信女们。这周先明不得不佩服，在内心里给挑出了他大拇指，心想张化成修养甚深。张教主，周先明冒昧造访还妄起恕罪。哎呀，英儒先生，您这样的人物我请都难以请到我的小庙之内，您能够前来使得我小庙生辉。他们俩这么说的话呀，那个李德光陈道音呢就低着头，他不言语，他俩没什么好说的，他心里头正别扭着呢。你说我们作为教徒，这面对教主，这教主也没指责我们，也没询问我们为什么来的，但是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那种不满和压力，他俩不作声。请问英儒先生，您来到我小庙内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张教主，既然您问起来了，那么我也就直言相讲，我是想向您说明一点，我的弟子宁师兄被您的弟子宋玉杀害之事。说的这句，再看周先明那胡须唰这么一抖，两眼闪烁寒光。张化成一听，嗨，哪儿的话呀，这宋玉哪是我徒弟？哦，他一想明白了，当时宋玉管我叫师傅来的，一定是他们就以为这个宋玉是我的门徒，这时候还不好解释，说宋玉不是我徒弟了，显得我张化成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张化成这么想着，是淡淡的一笑，英儒先生，我不知道您是讲道理还是不讲道理的人。周先明眉头向上一挑，教主，您认为周某是不讲道理的人吗？既然英儒先生是讲道理的人，那我就向您说明，有关你弟子宁氏

0: 雄施主死了的事情，不愿送玉。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我们。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睁开朦胧的双眼，
4: 呼吸新鲜的空气，
3: 打开电波，
4: 唤醒耳朵，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4: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8度到29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矿汇报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坚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基础设施六张网和五大重点领域，切实落地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树牢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高效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助力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三争取工作，精准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坚持规划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全域统筹推进推进机制，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实行鱼骨图过程管控，确保责任压实、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对全市房屋损毁、道路受损、人员安置、生活保障等情况进行精准研判，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落实一户一策重建修缮措施，确保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举一反三，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有效治理低洼易涝点位，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银针起落，彩线纷飞，在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刺绣工坊内，绣娘端坐案前，神色专注，指尖牵引各色丝线在绸缎之上流转，山水花鸟、传统纹样渐渐清晰，一针一线间既是非遗技艺的生动传承，也是我市中式服饰产业带动群众就业、赋能文化振兴的鲜活实践。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期间，承载千年辽锦文脉、融合南北绣艺的锦绣系列产品，在辽宁省级非遗展示交流平台辽作馆展示中大放异彩，广受青睐。由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精心手作的旗袍、手提包、文创等锦绣制品，自此飞升全域，一战成名。2025年12月起，我市深入实施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先后组织人员赴苏州、沈阳、赤峰等场馆实地调研，深挖辽代丝织技艺源流、辽锦纹样特色及南北绣艺交融历史，梳理锦州千余年丝织文明发展脉络，为传统技艺复原、新面料研发的16名绣娘远赴苏州，系统学习苏绣技法，培育了一批有能力、有创意、有耐心的锦绣工匠。学成归来的绣娘不辍学习，不断精进，将苏绣技艺与锦州历史巧妙融合，深度打造锦绣技艺，实现传统纹样现代表达、工点工艺时尚化、非遗技艺生活化。绣娘们在积累中实践，在学习中提升，逐渐具备自主培训教学能力。锦州鸿雁明华依托人社部门和联合区零工之家平台，掌握刺绣基本功，经过系统学习，已有10余名学员拿起绣针走上技能岗位，实现为家庭增收的朴实心愿。
记者了解到，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扎根本土，在深耕中式高端服饰领域十余载后，让工艺工点走出展柜，转换为可穿戴、可赏玩、可传播的国风精品。近年来，与鲁迅美术学院联合开展辽锦面料研发，目前已经孵化30余款面料原创，形成了上游原创面料研求学到本土培育人才。锦州锦绣把非遗传承和就业增收紧紧绑定，我市以锦绣产业为纽带。

0: 代，真正把指尖非遗转换为富民产业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国庆假期，古塔区蓬莱大集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不少外地牌照的车辆驶入集市停车场，开车赶集成为了假日一道别致的风景。走进大集，彩旗灯笼高高悬挂，卖区间人头攒动，果蔬摊位上玉米、鲜果码放整齐，海鲜摊是筐篓堆叠，鲜活的水产活蹦乱跳，早点铺的蒸笼热气腾腾，往来市民穿梭其间，挑选货品、寻味选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蓬莱大集主打的是应季新鲜，地产的农货集中上市，像蔬菜、鲜果、海鲜、地方特产一应俱全。这里货品充足，价格亲民，实惠的物价，地道的乡土物产，让前来赶集的市民收获满满。每个鲜活的民生温度，尽享假期市井乐趣。全媒体记者侯树和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1。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陵海26度，易县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0度，北镇、陵海13度，易县8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及时的路面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人民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开始有一些增加了。重庆路和湖北路这边，在重庆路上的车辆有一些。再来关注一个堵点，是在广州街上，广州街和延安路啊，在延安路上应该是广州街和延安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开始有一些聚集了。几座大桥，云飞大桥、南大桥、灵川大桥还有解放大桥都是比较畅通的。桥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是云飞南街从市府路一直到科技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开始有一些集中。看一下啊，有像王某人说到了，他说红绿灯有点短了，反应次数也很多，根本出不来。这个我们再跟那个相关的部门沟通一下啊，再说一下。桥南还有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还可以吧？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个省内吧，好吧？今天是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了，省内各地依旧是晴天为主，阳光也是在线并且充足。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前面就到了。
2: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
6: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国庆假期，赏辽博、逛辽展、看全国最大的 IMAX 剧目，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的假期的日程表。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的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了一条消费链。十一假期呢，辽宁省文旅部门推出了非遗美食打卡线路，将全省各地的饮食类的非遗项目串联起来。这条线路不搞集中的展销，而是引导游客奔赴省内各城市，就地品尝当地独有的非遗美味。此次线路主打一城一味，依托各地原有的非遗老店和本土特色美食资源，把美景与景点串联，引导游客多点出游，带动省内多地的文旅同步升温。饮食非遗不只是一道菜，背后是代代相传。

0: 手工技艺和当地独有的民俗技艺。国庆假期，南北多地迎来了赏秋好时节。辽宁本溪关门山枫林是层林尽染，瑰丽的秋色吸引了八方游客。那么在这几天当中呢，辽宁本溪的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枫叶进入到渐变观赏期。本溪独特的山地环境、湿润土壤和昼夜温差为枫叶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金秋时节，关门山的枫林呈现出了绿、黄、橙、红层层渐变的层次感。国庆假期，这里呢也成为了众多游客徒步放松、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来关注盘锦啊，依托得天独厚的养殖生态，过硬的河蟹品质和成熟完善的产销流通体系，盘锦河蟹全面迎来了销售旺季。从蟹田的丰产捕捞，到线下门店、农贸市场的火爆热销，再到大型批发市场批量外销，全市河蟹的产销的链条已经是高效运转，供需两旺。肥美线下门店、农贸市场的全域热销，再到大批批发市场的批量集散，盘锦现已全面构成起了产地养殖加门店零销加批发市场集散的完整产业链条。体的省内的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内各地的气温呢依旧是晴天为主，阳光在线并且比较充足。那么从气温上来看呢，今天省内的气温是继续回升，达到了近期的顶峰，省内各地的最高温度在24到30度。未来几天呢，咱们省内没有明显的降雨出现，都是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也是保持平稳的运行。本轮的升温呢预计在下周二就止步了，至此开启速度降温模式，各地的最高温度跌落16度上下，建议大家近期可以把厚一点的秋装提前准备好。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
3: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先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1亿，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10月1号到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到小城小住几天，奔现的深度游成为了新时尚，大家普遍感受到很多的宝藏的建川古城，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的重点节点，吸引不少游客走进当地的主题博物馆，溯源丝路文化，探寻古道往事，还有的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市集，像江苏宜兴就把千年窑火、紫砂陶艺等在可游可居可体验上深耕，让游客在小城烟火中解锁专属特色，在小城漫步中体验地道风情。文化和旅游部近日也表示，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随着业态长，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5: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
0: 说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已经是比较堵了，云飞大桥还有新南大桥呢，相对来说还可以啊。上桥下桥的时候，大家都注意行车的安全。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卫东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在卫东街上南向北车辆非常多。洛阳路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东向这附近啊，车辆都是不少。学校周边路段现在车辆是都是有所增加的。再来关注中央大街整体的通行情况，中央南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北向南还有东向西有一点啊，不影响大家正常通行。人民街呢，目前关注到的是桥洞里面南向北车辆有点多。来关注铁北这边是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门前这边的车辆，东西方向的车辆也不少。

周一早间的车啊，今天呀过岔了呀，今天是周四啊，今天周四啊，也是我们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车相对来说开始有一些繁忙起来了，大家行车路上的时候也是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易县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练试新，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
0: 临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练武共九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2: 阿成，动感早班车，
3: 后面的往里窜窜。
4: 动感早班车，
5: 陪您出行在路上。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5: 大家好，我是关维。
4: 有时候我就发现呢，这嘴甜是好。
5: 怎么的呢？
4: 能咋说的吧？
5: 没听着啊。
4: 没听着啊。
5: 啊，
4: 美女说话你都不注意听。
5: 我已经看了。
4: 当时这样的，我说你看我这发型哈，我可能得回炉了。
5: 你发型得支棱起来呀，那你。
4: 我觉得昨天刚剪完，不太符合我的标准。
5: 啊，剪头了。
4: 然后小美女咋说的，你知道吧？
5: 嗯，
4: 他说你现在的发型可能配不上你今天的气质。
5: 听过一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怎么解释呢？
4: 你就是那个老泼凉水的。
5: 忠言逆耳利于行，怎么解释？
4: 真烦人呐、啊！一个假期过完了，你怎么还这样呢？
5: 怎么我这样呢？你是不是从你自己身上检讨检讨自己？咱俩每次吵架，你是不是都站在高德地劫后重生吧？
4: 周四。但本周上班可挺有意思。
5: 本周怎么的呢？
4: 周四上班
5: 啊，
4: 周五上班，
5: 嗯，
4: 是不是还有个周六上班？
5: 那欠人家的，
4: 还了。
5: 欠人家得还人家啊。
4: 我同意还了吗？嗯、
5: 那你同不同意？你欠人该人家你得还呢。
4: 那当时我也
6: 没有12025号，
4: 我真就上班查一查时间，
5: 怎么的呢？
4: 哎，对不对呀？是本周六上班吧？
5: 对，你借人家你得还呢。
4: 因为我发现哈，就是放完假回来之后啊，每个人的那个状态呢都不太一样。
5: 对，
4: 有一个我就准备去晾，然后我把这些衣服呢，哎呀妈，上老火了，
5: 这火上了。
4: 拿完这些衣服呢，我就放沙发上了
5: 啊，
4: 然后我就准备上阳台去晾衣服。
5: 嗯，
4: 晾了两件之后呢，我就不知道干啥去了，
5: 就是一种怅然，一种若失，一种无从所。
4: 昨夜的星辰
5: 咋的了？
4: 已坠落。就时间咋过得那么快呢？
5: 是不是？
4: 谁批准今天到8号了？
5: 啊，
4: 能不能重新过一遍？
5: 是不是？
4: 我这次都没怎么发挥好。
5: 你还得发挥一下。哎，一睁
4: 哈，
5: 7天过去了。
4: 早知道我都不闭眼睛了。
5: 眼睛一闭不整，别不整，
4: 一辈子就过去了。哎呀，节后上班的你呀、啊，回想一下国庆假期，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啊？
4: 第一点，
5: 怎么的？
4: 何等的欢愉
5: 啊！
4: 我不能不去呀。
5: 你说咋整啊？
4: 早上第一个闹钟响起的时候，啊，头疼。第二个闹钟响起的时候，
5: 啊，
4: 我刀呢。

0: 的地方。
1: 看看
0: 大枣，但你那大枣绝对没有我这大枣好吃，你知道吧？
1: 我这贵，主要是贵。
0: 我这是别人送的，情谊更重要。
1: 我这贵。
0: 你是多少钱吧？
1: 今年大枣出奇的贵。
0: 今年大枣10块钱往上。
1: 我这15。
0: 这么贵？哎，你尝尝我这，我感觉这是山里头下来的那种。
1: 咱俩干啥来了？
0: 啊？
1: 吃的了。
0: 哎呀，这不是，你11假期的时候。不就是这种生活吗？
1: 人家不投诉咱俩吗？
0: 谁投诉啊？往哪儿投诉啊？
1: 哎，这好吃这个。
0: 对呀，这老好吃了。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大枣比你那15的还好吃。你没发现吗？你刚才在说那老多话的时候，
1: 还
0: 没配上水果。对呀，你说那话干啥？这种
1: 那您臭氧程度有什么用？
0: 什么玩意儿？3+1+3的加一的。
1: 是啊，是好吃不完事儿。
0: 吃点东西啥都好着。
1: 咱俩不是看路况来的吗？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领丁看一眼，站在高德的地图上，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一看路况绝对是不一样了。
1: 怎么的了呢？
0: 比方说南大桥已经开通了。
1: 哎呦，好陌生啊，那个这个路况报的哈，
0: 是吧？因为平时
1: 一年多没报这南大桥路况了。
0: 平时一说南大桥的时候，
1: 封闭，
0: 你一看过也过不去，
1: 是
0: 出也出不来。
1: 哎，
0: 此刻你再看
1: 南大桥怎么样？
0: 南大桥一开通之后，云飞大桥的桥面上整体的路况。非常良好，
1: 瞬间了吧？
0: 哎，瞬间了，
1: 是不是？
0: 有多少朋友特意到南大桥上去走一圈？
1: 那得看一下，新桥开通了，心都敞亮啊。
0: 譬如我，
1: 譬如啊，
0: 比方说开通的当天，
1: 嗯，
0: 应该是9月30号吧？
1: 对呀，
0: 9月30号当天，我那天早上直播完了之后啊，
1: 你直播了吗？啊，你对对，
0: 我直播，那老些平台都发我，你看不着吗？
1: 不
0: 那老些平台呀，
1: 我以为你说的咱，
0: 你知道咱那关注量都多少啊？
1: 啊，
0: 当时北极海
1: 是平台，
0: 哎呀，我的妈呀，
1: 矩阵那就矩阵，
0: 哎呀，整的老像样了。这个切片我发现有点那全媒体的那个意思，
1: 你看看是不是
0: 整的挺好啊？
1: 直升机也上去了，
0: 是啊，直升机。无人机，
1: 无人直升机吗？
0: 你别吱声了。
1: 直升机，直升机还不让吱声。
0: 完，当时啊，那老些那都搁上面飞呢。
1: 啊，
0: 飞完之后哭，我说你给我美个颜呢。
1: 那没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0: 那时候我就是小我了，
1: 是吗？
0: 是吧？你看那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还不如看那时候我。
1: 别小看我了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这几天你再看，我都胖完了。
1: 这正常，每逢佳节胖3斤。
0: 3斤能够吗？
1: 3斤不够，再3斤。
0: 减肥大半年，终于撑死在国庆了。
1: 是，
0: 你知道吧？减肥终于快下100，一个国庆干到了105。
1: 一个假期来5斤呢，这
0: 主要是减肥5斤用了6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哎，长了5斤呢，用了5天。
1: 你看减不容易，长可快呀。
0: 大家是这样不？
1: 大伙都这样。
0: 你现在体重如何？
1: 体重也长，这两天，哎呀，所以说上班还是好啊。
0: 上班好，
1: 上班规律饮食啊。
0: 也是。
2: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警卫医广2026D0716026号。
5: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北京时间7:46，哎呀，现在呀，道路呢？ 比较畅通了。整体上而言呢，对于早间出行，这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1: 嗯，
0: 比方说现在呢，云飞大桥、南大桥。

0: 银川桥、解放大桥都是非常畅通的状态，但是桥面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嗯，
0: 比方说解放大桥下滨河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现在车辆是不少啊。
1: 是，
0: 哎，需要大家多加注意啊。
1: 目前来看真是立竿见影啊，云飞桥一下就不堵车了。南大桥开通之后啊，也想对云飞桥说一声，这一年多你辛苦了。天天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哈，
0: 可不是吗？
1: 这一下好了，
0: 哎，
1: 但是云飞桥这个不是这个南大桥开通之后啊，随之带来的一些变化，希望大家呢也要注意。首先呢，就是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路口已经恢复了南北向的限时进左的交通标志，
0: 嗯，
1: 就早上7点到晚上6点半啊。然后白楼港呢，现在也有一个变化，当初咱们说的最右侧车道能不能就是右转带。直行是吧？
0: 是啊，
1: 现在好像带上了啊，就不是单独右转了，
0: 嗯，
1: 右转带直行。然后呢，白楼港的限时禁令，就以前不是早6到晚8限时禁左吗？
0: 时间改了，
1: 没改啊？不是，这回到现在还没改呢。就是白楼港，南大桥封闭之后改了，改成全天禁左了。那么南大桥恢复之后，现在看这个禁左并没有调整到早6到晚8，还是全天24小时禁左，咱们还是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
0: 明白了，
1: 嗯，
0: 基本上说的已经非常的透彻了，
1: 嗯，
0: 跟大家伙再盘点一下啊，就是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就白楼港，
1: 嗯，
0: 有调整，调整是什么呢？将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
1: 右转带直行了。
0: 是了，接下来呢，临川路和中央南街的路口现在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是每天的7点到18点30分，
1: 早7到晚6点半，
0: 这是一个恢复。
1: 是
0: 啊，
1: 但是白楼港那个没恢复，
0: 嗯，
1: 就可能就顺着这个意思直接就变成全天24小时禁左了，也别特殊记忆哪个时间段，哪个时间段都不能左转了啊。
0: 这回您了解了吗？
1: 对。然后大悲港那个右转带直行变没变呢？
0: 大悲港啊，没有啊。
1: 然后节前的最后一天，大家反应特别多的一个事儿，我还记得啊，
0: 嗯，
1: 反应的是从江山富小区出来的叫什么泰安路吧，
0: 泰安街
1: 嘛，
0: 和南广路的路口，
1: 哎，那个路口好像大家反应特别多，
0: 知道为啥吗？
1: 就是加装了个红绿灯，
0: 对，
1: 说堵得老狠老狠的了。
0: 因为红绿灯啊，我猜加的一个原因呢，是为了解决肇事的问题，
1: 嗯，
0: 对吧？因为前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介绍，也有朋友反映，
1: 嗯，
0: 说之前呢，这南广路沿线有2个红绿灯了，
1: 对呀，
0: 能不能在这个路口加一个红绿灯？
1: 那就仨红绿灯了，
0: 是吧？说加完红绿灯之后呢，能够解决一下泰安街，也就是太景山城和永和国际以及旁边江山富出来的车辆
1: 啊，
0: 能不能在这儿控制一下？
1: 就文化艺术中心那个旁边那个小道嘛，
0: 以免几个车流汇聚啊，发生事故。
1: 是，
0: 嗯，但是增加了之后，
1: 车出来就费劲了，
0: 非常明显的出现了拥堵。
1: 好像9月29号那天加的红绿灯，那天晚上大家反应就挺多，然后9月30号的早晨。你不是去大桥直播吗？
0: 啊，
1: 哦，我和米兰
0: 就那出不值钱的样。
1: 米兰，
0: 我真是，我也是，我还给你拿吃的，你是不是以为今天还是米兰呢？
1: 哎呀，进行直播，
0: 嗯，
1: 谁知道你从西风回没回来？然后
0: 不希望我回来，
1: 赌一把。然后那个米兰不是米兰，
0: 你看，满心满眼的米兰呢？那我走。
1: 说啥了？
0: 我当嗨。
1: 我说哪儿了？
0: 你说那个路口加了一个红绿灯，
1: 啊，加到红绿灯，大伙儿就说呀，出不来呀。还有就是大伙儿说有什么问题呢？红绿灯加挺好，现在出不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啥呢？是旁边有那个违停车辆
0: 啊，
1: 堵了一排。
0: 哎，说的太对了。
1: 这样就剩一排车道了，就都出不来，一个左转都出不来了。你要两排车吧，还好一点，那边右转，那边左转，那都好一点了。就这个问题大伙反应挺多啊。
0: 是啊，那你说反映这个情况咱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1: 这得交警部门解决呀，
0: 应该研判一下。
1: 对啊，看看早间的配时是否合理，就是平峰时刻和高峰时刻配时能不能调整一下。另外一个就大伙说的那个路边停车的问题，看能不能解决，给大伙通道 给让出来啊。
0: 现在就是很麻烦，
1: 嗯，
0: 因为旁边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1: 是，
0: 你知道吧？那违停呢，比方说晚上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朋友哈，
1: 嗯，
0: 小车也就放在那儿了，
1: 对呀，
0: 要不然你停车场里，有的时候停车场里头也已经没有位置了，
1: 花钱都没地儿停，
0: 可不是吗？

0: 就比较糟心。
1: 是，
0: 你说咋整？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小路段啊，很短，
1: 但是车多呀，
0: 三个红绿灯呢。
1: 哎呀，就探景山城门口就俩。
0: 对呀，
1: 然后
0: 这回又加一个
1: 艺术中心那会儿路口又来一个，就仨红绿灯了。
0: 是，
1: 嗯，这过起来有点牙碜呐，就确实是
0: 不太好整啊。
1: 你看人一这个一星空就说了，加红绿灯没问题，就把违章车处理掉，能双车道就不堵了。你看不就是这意思吗？是吧？
0: 但旁边啊，确实停了好多的车。
1: 嗯，
0: 你要是清完了之后，这些车往哪儿停呢？
1: 嗯，总会有地方的。因为以前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黑马大厦那个黑马大厦对面那个税务局那路口，就是车停的老满老满老满老满的了，就哪回来都没地方停。完了后来加装一个停车场，收费的啊，停车场。
0: 有没有人上收费的停车场里面停车呢？
1: 完了，我就想，我说本来就没有地方停，再加停车场的话，那大伙儿不又没地方，停车场瞬间就得满，结果没啥车往那停，停车场那大空就三两辆车，
0: 花钱不行，
1: 花钱不行，花钱停不了。
0: 哎，
1: 但你这发现这些车还停着了，还是有地方停，
0: 都有地方停车是吧？
1: 但是你让我花钱停肯定不好使。
0: 你说旁边有那个大剧院。对吧？艺术中心
1: 远呢，
0: 那个附近能不能开拓一下？
1: 大剧院人家不也是收费停车场吗？
0: 是收费的吧？
1: 是吧？
0: 可能是。
1: 那人家也收费停车场啊？
0: 嗯，
1: 收费肯定不行啊。
0: 因为这周边的小区越来越多了。
1: 南山小区吧，叫啥？
0: 南山小区没有南山小区，
1: 忘了。我看挺好看的。
0: 嗯，
1: 还有那个
0: 那边还有个新小区，
1: 江山赋。对，
0: 嗯嗯，
1: 还有个新小区叫啥忘了？
0: 嗯嗯。
1: 完那边。
0: 什么学府一号
1: 啊？对对对，学府一号
0: 是吧？
1: 往那再往那边去，到那边的是那个南山云顶了。
0: 哎，
1: 那边影响不大了。
0: 那边影响不大。
1: 这边你看，太和小学是早晚限时，
0: 早上7:30到8:10，
1: 晚上是17:00到17:40。
0: 主要是针对于太平街和吉祥街路口西侧新增这个限时禁止机动车驶入的交通标志。
1: 对，它是单向限时禁止驶入。也就是说，西向东没问题，东向西
0: 哇哇的
1: 啊，
0: 人不都修了吗？
1: 嗯，
0: 但是在修车、修这个停车场的那段时间，你就发现这车辆啊就没有地方停了，
1: 是
0: 啊，就闹心了，就比原来我们所说的有这停车场的时候，你感觉外面违停车辆就增多，
1: 没错，
0: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你停太远的地方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的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还有牛仔裤系列，咱一家老小啊，全都有了。
1: 购物到金陵，
0: 这事儿我看行。有朋友问了，说你俩这咋直播呢？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解决问题，
0: 对，
1: 别亏了人家是吧？
0: 可不是吗？
1: 但是换季了，提醒大家那个多。就是洋葱式穿法，今天的天儿啊就比较暖和，但是早晚呢会凉一些。
0: 人说今天天儿好像都快干到30度了，
1: 又回归夏天了。
0: 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嗯，
0: 哎，今天白天呢全是晴，南
1: 好，
0: 这温差多明显呢！
1: 这一下子就天儿太暖和了哈。
0: 哎，鲜有多说道，这云飞桥走的心情都舒畅了，
1: 真不一样，
0: 嘎嘎顺畅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我记得那个10月3号那一天吧，好像是，哎呦我狂风暴雨呀、啊，然后又
0: 也冷，
1: 是吧？
0: 你知道西风是啥样吗？
1: 西风怎么的？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我10月1号回的西风。
1: 10月1，对呀
0: 啊，我是先坐的那个高铁，哎，高铁现在太方便了，
1: 啊、真
0: 的真的。自从我去完新疆之后啊，我发现坐所有的车只要短距离1个多小时就跟玩似的，
1: 是根本就压根就不抽，
0: 眼睛一闭一睁到地方了。-2度，
1: 就到是到那个西
0: 风
1: 之后，
0: 哎呀妈！我说这怎么这么冷呢？
1: 真不一样啊！
0: 因为当时车里没开空调
1: 啊，
0: 我就觉得在车里基本上到开元那附近
1: 啊
0: 就已经很冷了。
1: 开元听着好熟悉。
0: 我先前到沈阳的时候，我就觉得温度有点变化。
1: 嗯、
0: 啊，要不咋说咱组这两天呢？我在西风的时候全程啊。围脖，
1: 嗯，
0: 我都没摘，
1: 哎呦，
0: 都戴大围巾，
1: 都已经到这程度了。
0: 特意买了一件衣服，本来想买羽绒服，后来我觉得太吓人了，
1: 那、有点过了哈。
0: 因为羽绒服也贵，我就没舍得买。
1: 是，
0: 完后来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回西风给大家伙直播了
1: 啊，
0: 有好多朋友都看到了我们互动，当时老给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吃饭的时候
1: 是哪个来的？
0: 就跟大家伙一起直播呀、
1: 嗯、
0: 聊天啊，哎，大家伙老给我排面了，
1: 你看看，
0: 明明就感觉我在锦州过老好了。
1: 就有以后了，
0: 哎，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3: 智驾随行，从从容容。